0: 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六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儿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

0: 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3: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腺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

是我在木客寨啊自己研制的百消丹，外消痤疮，内解百毒。你把这个百消丹服下吧。

0: 中宝，一路走好。
1: 中宝啊，我的孙儿啊！

0: 松宝。
1: 奶奶，奶奶，您不必伤心，桂英向您保证，过不了几日，您就能见到您的孙儿了。
0: 真的吗？
1: 见到宗宝。

0: 潘将军
1: 在。
0: 王监军那里还剩多少粮草啊？
1: 禀报穆元帅，粮食30担，草料40车。
0: 那王监军何时能将粮草送至边关呢？
1: 禀报穆元帅，末将来时，草料车已被烧毁，王监军正组织工匠修理，估计10日内即将到达。
0: 10日？
1: 穆元帅，末将也是估计。
0: 7日粮草不到，我这城中必定断粮。
1: 这一点王监军和末将都知道。
0: 那就回去告诉王监军，5日之内必须将粮草送到。
1: 末将遵命。
2: 穆元帅，末将以为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这些粮草上，杯水车薪呢，还是请穆元帅另想他法吧。
0: 本帅早已想好了。杨五郎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率5000人马向萧天佐驻地发起攻击。本帅知道这样消耗很大，可要是想在周边购粮，就必须采取这样的战术，这也是无奈之举。
3: 遵命。
0: 亲娘八妹听令。
4: 末将在。
0: 本帅令你2人出东西门向2侧的村庄去购买粮草，速去速回。
4: 末将遵命。
0: 各自执行去吧。
4: 是。
0: 孟良交赞听令。
5: 末将听令。
0: 本帅令你2人前去接应王监军。
6: 就这么点粮草，有必要让我们2人一起去吗？
0: 有必要，太有必要了。您2人去了自会明白。
6: 哎，哎呀，不是你说让我遇见事情多拐个弯吗？
3: 嗨，我是说让你该拐则拐，该直则直，还不赶快遵令行事啊。
6: 末将遵命。走。嗯。
7: 穆元帅，我们做什么？是啊，穆元帅，我们有何任务？
8: 穆元帅，我们也不能闲着。
0: 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你们该干什么。
9: 杨宗保的死，非但没有把他击垮，反而令他更加强悍。铁密探回来说，穆桂英正在进行什么计划。穆桂英了不起啊！
10: 他那是虚张声势，我看不如我们趁虚而入，向他发起进攻。
9: 爱兵如猛虎，现在进攻他们会一当十，拼死力搏，还不如等3关粮草耗尽我们再进攻。3关无粮，他们肯定会派兵。

0: 到东西口一带够半粮草。如果本帅没有猜错的话，这就是穆桂英的计划。本帅命令你们二位前去阻挠，不要给他们留下一点粮食。
1: 遵命。
2: 遵命。
0: 缺乃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率兵把王青楼的粮草给我收了。
1: 撤。
2: 撤。
0: 王青龙来电说他会走城东南，要你在这里附近伏击，但这点希望我们也不能留给他。
3: 对，早知道这样，我们当初就该把他的粮草给烧了。
1: 是啊，
0: 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你现在把粮草给烧了，等于把王青龙与我们的关系公诸于世，断了他的后路。大宋朝廷亲和我们的人以后又怎么跟我们交往？
3: 末将明白了。
0: 穆桂英真狡猾，为了得到粮草有意转移我们的视线。
1: 元帅，我们应战吧。
0: 不要担心本帅的安危，赶快去执行命令吧。
1: 跟我来。
2: 是。
0: 只要不让红军得到粮草，不战自败。
1: 元帅，我去了。元帅，
0: 何必去？
1: 末将在。
0: 去吧。
1: 是，遵命。
4: 在呀！在呀！
0: 兄弟们，撤！
1: 撤！撤！撤！
0: 撤！
5: 穆元帅，萧天佐向北逃窜，我军追击十里，鸣金收兵。
6: 哼，干得好，吴伯。好好下去歇息歇息吧。
7: 禀告穆元帅，末将出东门向百姓购买粮草，却与辽军只能与之厮杀。可是辽军攻势太猛了，末将顾得了拼杀，顾不了粮草啊。
8: 末将也受到了攻击，二位坐吧。嗯嗯
9: 嗯。穆元帅，城中粮草所剩无几，百姓和兵士们都惶恐不安呢。
7: 爹爹，你到兵营去告诉众将官，粮草明日就到。
9: 元帅有如此把握？
7: 爹爹请放心。哦，您再到城中贴满告示，让百姓们也都知道。
9: 这不是，这
7: 就请爹爹执行吧。
9: 末将遵命。
1: 萧元帅，杨五郎不过五千人马，我们不必后退，与之厮杀定能取胜。
0: 三官断粮，他们成了亡命之师，与他们厮杀非但不能取胜，还会被他们吃掉。
1: 元帅，我们是不是要等到三官大乱才发动攻击？
0: 等是等不来的，我们不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出现，他们就会四处购粮。
1: 萧元帅，那您的意思是，
0: 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整，等黎明前我们再去三关。嗯，我们引诱杨五郎出城，耗尽他的体力，再伺机而动。
6: 哎，兄弟们，你们的羊肉来了！
10: 来呀，快点！
7: 将领听令。
1: 是。
7: 是。众将领按照本帅昨日的吩咐各自执行去吧。
6: 遵命。
5: 穆元帅，

0: 难道您没有看出萧天佐的用意？他有意引诱我们追击，想拖垮我们。
1: 这个本帅早就知道。
0: 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追击？我军将士都已饥饿困乏不堪，
1: 饥饿困乏理应全力追逐。
0: 皇上不差恶兵，只怕我们追出十里将士们都饿得直不起腰来了。
1: 等你回到城中，本帅保你们吃饱饭。爹爹，陪我去城中走走。
2: 我看最好别去，城中的百姓兵士们已是饥饿难耐，我们要是被他们给围上了，想脱身都难。
1: 爹爹不必担忧，随我去就是了。走。
3: 穆元帅，百姓们差点为粮食的事打起来了。
4: 就是啊，家里老人还在饿肚子呢。
5: 穆元帅，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6: 是啊，穆元帅，布告上写着粮食，可我们不能吃布告啊。
7: 是啊，粮食什么时候到啊？
1: 乡亲们，本帅负责任地告诉你们，粮食马上就到。
6: 啊，这粮马上就到啊？
8: 元帅，我们追上去消灭他们。
9: 现在他们还有战斗力，等他们进城再饿上一天，我们再歼灭他们，付出的代价就会更小。

0: 上次你给我果子，这次我还你们骨刀。按你们的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
1: 我杨五郎饿得前胸贴后背了，要是见不着肉，贫僧当场羞辱他。
2: 这这
3: 这这，哎呀，哎，该吃饭了，
4: 好，谢谢了，
3: 等饭吃了，
4: 来来来来来，哎，
5: 给我一份，哎，
4: 煮熟了，来，你干你的，
2: 谢谢，
3: 来给我一份，
4: 哎，好了，
3: 这边，
4: 来。
3: 谢谢，
6: 好，
4: 来
6: 来
3: 来，
6: 呀，五弟，饿坏了吧？来吃块肉，
3: 好香啊！
6: 哦，不成，出家人不能吃肉。来来来，这个。啊，
1: 贫僧我就是闻闻这肉味儿，也知足了。
0: 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
7: 小元帅。在这儿安营扎寨是不是距城门太近了呢？一旦他们出来偷袭，我们怎么办呢？哼，
0: 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出城了。
7: 也是，弟兄们，下马！

0: 不辛苦，明天我们才辛苦。
1: 正是为了明日再战，本元帅特地为您还有辽军的各位兄弟们准备了上好的食物，等着你们进城好好的品尝品尝，如何呀？
0: 本元帅，你果真善于用心计啊。你虽聪明，却不是孔明，你的空城计早已瞒不过本帅了。
1: 萧元帅好像不大相信呢。你确实精通兵法和阴阳学理，可你也有弱点，你为了阻止我们购粮，在东西方向切断了我们的购粮之路，可你却忽视了自家的方向，所以本帅就派人在你自家的领地里购买了这么多的羊羔啊。萧元帅，本帅要好好谢谢您了。
2: 老天不公啊，老天不公，为什么苍天生我萧天佐，还叫穆桂英啊？哎。

0: 乃大宋粮草押运官，岂能弃粮草而偷生？
1: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兄弟们，上！
2: 上！
1: 本将军来劫粮草，还是来包围我们的？
3: 没错，这是王监军设的引军入瓮之计。
1: 王庆龙，你不是说杨宗保已经死了吗？那他是谁？
4: 你究竟是谁？
3: 王监军，难道你忘了御辽先锋？忘了你我曾经许下的诺言，今生忘年，如同手足，
4: 相携相助。来日方长，
3: 来世为鬼，结拜一生。
1: 你们这些宋人都是骗子，跟你们拼了！
5: 对不起，因为你是内奸。

0: 羊肉虽然好吃，可兵将们大多来自中原，吃不习惯，还是得赶紧想办法弄粮食。
1: 粮草已经有了着落了，
2: 王庆龙那点粮草杯水车薪，顶不了3日。
3: 更多的粮草很快就运到了。
0: 嗯，朝廷押运的补给至少20日后才能到达，
1: 不用，最多2日。
4: 啊，最多2天。
1: 是他，
5: 跪下！
0: 诸位，
5: 诸位，是个啥？不可辱！
1: 快快快快，给祁乃将军松绑！
5: 哎，祁乃将军骁勇威猛，本元帅跟众将领佩服之至啊！闲话少说，想让本将军投降？
1: 门儿都没有，你！本帅还真无此意，但是想请祁乃将军在本营小住2日，随后将您送回辽营。啊，这……带人呢，带祁乃将军下去好好歇息歇息。
6: 元帅，这……哎，带走，走。
7: 元帅，祁乃是一员虎将，放他如放虎归山呢。祁乃就是我们的粮草，
1: 本帅要用祁乃换回我们被劫的粮草。穆元帅，那些粮草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萧天佐他能换吗？他能换吗？他若不换。
7: 想必他手下的将领们该众叛亲离了吧？哼哼哼！
1: 交赞将军听令，末将听令。这是本帅写给萧元帅的一封信，用祁乃换粮草，你立马送去。遵令。等一下，到了辽营之后，大肆的宣传信中的内容。
5: 知道的人是越多越好，尤其是祁乃的部下，明白了？末将明白。哎，兄弟我先行一步了。
1: 带王庆龙，走。
8: 王庆龙，你勾结辽军，卖主求荣，你不但阻止了我军出征，还将粮草送于他人，你还毒杀了我们杨门中将，
1: 本帅就是将你千刀万剐，
8: 也不解我这心头之恨。
1: 杀了他！杀了他！
8: 本将军住手！
6: 住手！ 事到如今，圣王败寇。动手吧。临死之前，只想知道现在的杨宗保是假还是真。穆元帅，您能满足老夫的愿望吧？
8: 你果真想知道？当然。
1: 如果是
8: 假杨宗保，那就证明真杨宰宝已经死了。你们把我王庆龙千刀万剐，我死而无憾，因为他毕竟是杨家的独根呐、啊。
1: 你
8: 我宰了你，住手！刀下留人。哎，
1: 那要是真的呢？
8: 绝对不可能，因为。
1: 我给他服了剧毒，还把毒箭捅在了他身上。
8: 你，
1: 看来本帅要让您失望了。嗯，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9: 什么？宗保，
10: 宗保啊！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15.8块，我们就能够拿到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呢，只要15.8块。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只要15.8块。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15.8块，要我说啊，连市面上普通的手表都买不到。
2: 那当然了，
1: 但是今天呢，却可以拿到我们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今天只要15.8块，每人限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2: 对，
1: 15.8块，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
2: 没错，
1: 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2: 没错，说实话啊，15.8块连我们师傅的手工费都不够，连我们的包装费也不够。但是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只要15.8块，耀眼气派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呢，只要15.8块，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对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

0: 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兰威斯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才15.8块就送啊金钻表，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现在15.8块能干啥呀，买不了一瓶霜，更买不了一支口红啊。可是这回啊才15.8块，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刚好搞活动做宣传，只要15.8块，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块，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块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块，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6: 是，
5: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6: 没错，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8: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7: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8: 真不错呀。
7: 你闺女真孝顺啊，
8: 让我带着电视了。
7: 不行，你想带？
8: 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8: 好，
7: 买去。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5.8块。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实用美观，金钻闪耀。15.8，不够手工费，不够包装费，只要15.8就能拿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15.8，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9: 这里是

0: 杨宗保，王将军想见见你，还不出来呀？
1: 什么？
2: 宗保，
1: 宗保啊！
2: 哎。

0: 宗宝，宗宝啊！宗宝，你是人还是鬼啊？是鬼，宗宝，儿啊！
1: 宗宝，
0: 爹，
1: 我这
0: 娘，
2: 奶奶，
0: 宗宝，
2: 我的孙儿。

0: 杨僧宝，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我能活到今天，就是因为这个。这是桂英给我治疗疥疮的良药。 他外消疮患，内结百多，靠他的药力，我并未真死。我所中的毒，和田壮士所服的毒，同为一路货色。桂英为了解毒，费了很大的心思，才制出了这个百药丹。对不起，王将军，穆姑娘又赢了你。
1: 你为何以假当真？不这样的话，怎能勾出你这通辽的内奸呢？不这样的话，怎能用奇乃换回我粮草啊？
2: 桂英啊，你这丫头可太精了，你简直把你孟叔卖了！哎，孟叔。
3: 还得听你数钱呢，你看看。哎呦！现在你们该知道，老身为什么推举穆桂英了吧？因为他英明。
0: 对，对，英明。来人呐！
4: 在。
0: 将王庆龙押入死牢。走，
5: 走，走，走。
0: 穆元帅。
6: 末将要向您请罪。
0: 杨将军，何罪之有啊？末将在一气之下，挑死了他的副将，那个姓潘的孽障。
6: 哦，那个孽障罪有应得，本帅不追究你。
0: 谢穆元帅，
6: 但本帅要追究你擅自做主，为帅不尊。 以命相赌的弥天大罪，为了那样的奸臣小人，你竟用命去相搏，是谁给你的权利啊？让你喝下那奸人的毒酒，又是谁给你的权利用死来挽回你男人的颜面？你想过奶奶吗？ 你想过爹爹吗？想过这些想你的亲人吗？你想过我吗？所以本帅要追究一辈子。桂英啊！

0: 我们的将军被俘，影响巨大。前乃哈比赤是我的左膀右臂，现在我失去一条臂膀。我萧天佐，
1: 元帅，我们攻城吧！
0: 我们逼迫穆桂英交还齐乃将军，进攻吧！进攻吧！进攻吧！元帅，现在宋军气势正盛，攻城不但救不出齐乃，还会损失惨重。
2: 杀！杀！
3: 杀！
4: 使点！
5: 杀萧元帅的！
3: 杀！
5: 吁！
3: 干什么呢？啊，我是奉穆元帅之命，想用齐乃将军换回我们的粮草。啊，这不，我们的穆元帅给你们萧元帅的信。
6: 齐乃将军可好？
3: 好极了，顿顿好酒好肉的，高兴的都乐不思乡了。<笑>
6: 齐乃将军什么肉回？
3: 这就要看你们萧元帅了。如果你们萧元帅还我们粮草，
6: 齐乃将军马上就可以回来。哎，你们和齐乃将军有交情？
1: 齐乃是我们部落的首领。哦，
3: 真是兄弟情深呐！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哈哈，
6: 本将军是杨延昭的副将，焦赞。
1: 那，
6: 别啰嗦，快进去禀报。
1: 是。
7: 报。
8: 起来。
3: 元帅，宋军使者前来送信。嗯，你们宋人为何让一个女人挂帅？哎呀，有本事嘛！哎，你们萧太后不也是女人吗？
6: 太后年长，经验丰富，穆桂英不过是个小丫头。
3: 这本事啊，不分年龄大小。
8: 你们服她吗？
3: 那当然了，不仅我们服她。哎，你们去问问你们的萧元帅。
8: 看他佩服不佩服？
9: 不错，他战败过我们，俘获了齐乃将军，听说还把跟我们有来往的重臣抓起来了。
3: 知道我们穆元帅的厉害了吧？
8: 嗯，
3: 叫他进来。
1: 是，进来。

0: 萧元帅召见你。
1: 谢了。
0: 你们两个留下。
2: 哎，你们想见七乃将军呢，就得向你们萧元帅求情啊。
3: 他是反让求情，
4: 是因为的。
2: 进来。
5: 只要返还我们的粮草，七乃将军就可以回来。
2: 不要说了，
6: 闭嘴！
7: 闭嘴！
8: 你们想用七乃将军逼我退兵，手段卑鄙。
5: 不是逼迫，是想交换。
8: 再说老子砍了你，我们的辽军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不管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我们取胜的决心。
6: 对
7: 对
9: 对
7: 对！
9: 对
5: 现在说是进是退，可能还为时尚早。
8: 这个黑胡子说话太多，给我轰出去！
2: 哎，
10: 两军交战不打来时，不让说话，我当什么来时啊？
6: 出去！
10: 哎，我当什么来时啊？放开我！你们放开我！
11: 报！
8: 什么事？
11: 元帅，齐乃将军的部下想见您。

0: 萧元帅来了！萧元帅，听说宋军想用祁乃将军换回他们的粮草，不知道萧元帅有何打算？
1: 是啊，萧元帅，
0: 萧元帅，我们都是祁乃将军的部下，如果能将他换回，我们恳请元帅开恩！
2: 元帅开恩！
3: 元帅开恩！
0: 要是元帅不顾及祁乃将军的性命。
3: 那我们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跟您拼杀。
4: 您，
3: 兄弟之情深似海，有你们这份情谊，我们辽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4: 我正想换回祁乃将军，
3: 哈布什将军，
5: 末将在。
3: 你速带人清理粮草，送回宋营。
6: 是，末将遵命。
3: 谢谢元帅。不用谢。众将领跟随我多年，就当生死与共。

0: 末将损失兵将3000，战马800，末将损兵2000，战马损失700。末将损失更多，现在三队人马加起来也不足2队的人数。穆元帅，接下来萧天佐一定会不断的在城下巡线。
1: 切记不可理会。以末将之见，眼下我宋军，您挂住免战牌，以调养休整，恢复士气。
2: 除了六弟所说，我们还得再研究萧天佐的阵法，避免一败再败。本帅倒与你们意见不同。
0: 我已经向萧天佐写下战书，3日之后决战。这，穆元帅，末将以为此举万万不可。眼观前朝战事，无论春秋五霸兼并邻国，还是战国七雄围秦所灭，落败一方都应避其锋芒，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眼下我宋军。 与萧天佐3战2败，元气大伤。若此刻提出与之决战，无异于羊入虎口，必败无疑呀。此时再战，恰恰是最好的时机。只要战士们不气馁，士气依然高昂。这个萧天佐呢，确实摸到了本帅的一些规律，小胜一仗。可同样。 本帅也摸到了他的命脉。穆元帅，末将以为不妥，投入全部兵力一战，是在赌博呀。嗯，
2: 本帅从不赌博，而是胸有成竹。各位将军，回去安抚部将，集合兵马，磨砺刀枪，鼓舞士气。3日后随本帅与那萧天佐。
3: 一决雌雄，穆桂英，他不是意气用事，老身以为再战10日后不如3日后，我军完全有能力和萧天佐抗衡。

0: 这穆桂英真是出了一口恶气，但是一想到几万人马被他吃掉，我就气得发抖。哈，
1: 萧元帅。
2: 你这一仗，左右的阵法甚高，末将知道你摸清了穆桂英的用兵规律，以后我们会百战不殆。是啊，大伙说得对，本帅绞尽脑汁，才摸透了他用兵的特点。正像哈将军所说，从即日起，我们每战必胜。
3: 对，每战必胜。
2: 宋军短期内不会与我们交战。
4: 可我们要乘胜追击，
2: 从明日起，我们到三关挑战。他们不战，我们就趁机攻城。来，为我们即将的胜利干杯！
5: 干杯！
6: 报，萧元帅，穆桂英差人送来战书。
2: 你说什么？
6: 送信的人就在城外。
2: 他不是来挑战的，他是来刺杀本帅的。
6: 极有可能，有没有检查使者身上有没有带暗器？
7: 检查过了没有？选
8: 他进来。
7: 是。走。萧元帅，穆元帅派我给您送来了战书。

0: 本帅想在三日之后在草原与你决一雌雄，如果你有胆量就率兵前来，不敢就乖乖退兵。
1: 大胆，竟敢侮辱我们萧元帅，推出去砍了！
2: 砍了！
0: 砍！你告诉穆元帅，本帅应战。
3: 萧元帅，告辞。
4: 萧元帅，穆桂英一定是被人打晕了头啊！
5: 哎呀，他这是来送死啊！
0: 你们低估穆桂英了。你们想一想，从古至今，哪有战败后主动挑战的？穆桂英竟敢挑战，证明他胸有成竹。不错，本帅对他的用兵之道确实了解。可本帅的用兵之道，也不再是什么秘密呀。
6: 圣上，虽说穆桂英两胜一负，收复了不少失地和城池，但是微臣以为这是我军由胜转败的开始。臣不想扫皇上的兴，但是微臣不得不说。

0: 穆桂英的长处已被萧天佐掌握，前景不容乐观。
1: 圣上，臣以为也是。本来穆桂英的实力就不及呼延赞，侥幸取胜，这次他败给萧天佐也不足为奇。
2: 双方交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为什么穆桂英败一仗就引来如此的谬论？
3: 八王爷，恕臣直言，二位大臣刚刚说的句句是肺腑之言，穆桂英正在和萧天佐对阵，必败无疑。以微臣之见，圣上应马上任命佘太君杨延昭为副帅，协助穆桂英。
2: 名为协助，实为束缚。
4: 说束缚也不为过，事到如今只能如此。啊！
5: 圣上，前方传来军事急件。
6: 呈上来。穆桂英禀报，三日后和萧天佐决战。
0: 这有。圣上，请速速下旨阻止穆桂英，决战定会全军覆没呀！
1: 圣上，穆桂英此举甚是狂妄，刚刚兵败却要决战，实乃成匹夫之勇。
0: 是啊，圣上，请速速阻止穆桂英。圣上，请速下决断，不然大宋江山危在旦夕啊！
7: 望圣上决断。
8: 这士气基本恢复，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明日同萧天佐之战必能获胜。
9: 圣旨到。穆桂英接旨。穆桂英接旨。
8: 臣接旨。
9: 兵败利弊决战，令穆桂英休养兵马，总结经验，并任命佘赛花、杨延昭为副帅，共商用兵之道。钦此。
6: 臣杨延昭接旨谢恩。
9: 穆桂英，接旨吧。穆桂英，接旨啊！
8: 来，都起来吧。起来，
10: 桂英。
11: 元帅。
9: 穆桂英，奴才代圣上传旨，看你的意思，你是要抗旨啊？
8: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6: 元帅，三官抗旨，罪莫大焉，万万不可。
8: 烦劳公公回去禀告圣上，此时免战，大灭我军威，萧天佐趁势攻城，我军将更加被动，大战已定，无法更改。
5: 你，
8: 彩云，在扶公公下去好好歇歇。
11: 是，
5: 桂英，
11: 请。
9: 穆桂英，
11: 公公，
9: 你这是抗旨。穆桂英，
10: 桂英，穆元帅，
8: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7: 决战已定，不战即败。
12: 穆桂英自以为胸有成竹，本帅当然不会按照他的思路行棋。本帅明日不在草原与他决战，而在三关之下与他决战。
6: 骑兵，快上！

0: 萧天总果真老辣，他在城下布阵，不但在气势上占了上风，而且不利于我军出城。最重要的是，一旦我军失利，他就能顺势攻城。穆元帅，难道我们真的不出战了吗？
1: 本帅既已下了战书，当然要战。
2: 萧天佐兵临城下，我们的大军出不了城。
1: 大军出不了，可派小部队呀，只要扰乱了他们的阵法，大军就可趁势攻击了。

0: 天门阵是最险恶难破的阵法，看来这萧天佐要施展出全身解数了。
1: 杨延德将军听令。
2: 穆元帅，
1: 本帅令你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用你的降龙雾杀败左翼黑龙。
2: 得令。
1: 率一队人马冲入阵中，杀败右翼白龙。
3: 末将得令。撤！吁！
2: 本帅命令你们摆出太阴八卦阵，维持阵型，保护双龙峰，并将杨五郎、杨宗保包围合众。
4: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5: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时间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用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10天18.8，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请您现在贴上脉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10天18.8，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请您试试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

0: 世界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1: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胃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的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用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每天贴敷一次，十天十八块八，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糖尿病引起的肢端胃寒，贴。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请您现在贴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对症舒服，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人请注意，糖尿病人请注意。对糖尿病人来说，如果平时表现症状不一样，在治疗方案上也会有差异。如果您是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请您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

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开心每一天。涌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麦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镇痛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三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

0: 十八块八，
1: 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按周期煎纸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
2: 哎，肢体麻木疼痛胃寒很多年了。
1: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别担心。如果您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还没好，现在您试试百天糖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在家贴敷，简单方便，每次贴敷十二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暖暖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请您听清楚，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十八块八，贴敷双足涌泉穴，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可在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处交替贴敷，按周期煎纸贴，祝您开心每一天。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十八块八，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胃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十八块八。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力已经被击退，我们的主

0: 想到萧天佐的双龙阵已经如此成熟，瞬间就改变了周围的气场，迅速造出了双龙峰。他还结合了太阴八卦阵，不仅引发壮大，还迅速扼杀了我军前锋。如此玄妙的布阵方法，老身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见到啊。这萧天佐真乃统军之旷世奇才呀。
1: 双龙阵确实厉害，所到之处无坚不摧，而且若前锋被歼，后续之兵必然溃散。
2: 萧元帅的天门阵果真变化无穷，杨五郎和杨宗保已经被紧紧锁住了，
3: 但穆桂英破阵了，他必定会派兵协助先锋部队突围。
4: 你率兵堵住缺口，防备他们冲出重围，冲入阵中。只需坚持半炷香的时间，杨五郎、杨宗保必将被擒。
5: 杨延昭将军，听令。
1: 末将在。
5: 本帅命你率人马从两侧迂回攻击。
1: 得令。

0: 门金锁阵。
1: 娘，没想到萧天佐阵法用得这么活，三转两转就把宗保和五郎他们围在了阵中。穆元帅，快领我们前去救援吧，否则他们就危在旦夕了。
2: 穆元帅，您快下令吧。
3: 这铁门金锁阵最大的特点就是看似有门，其实无门，你冲进一道门还有无数门，一旦冲进去便很难脱身。
1: 穆元帅，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
4: 宗宝，你再坚持一下。

0: 娘、三娘听令。
1: 穆元帅，
0: 你们率一队人马将降龙墓显露在辽军阵前。
1: 嗯，遵命。

0: 那是什么？
1: 是什么呀？
0: 这穆桂英又在耍什么花招？

0: 回去。
1: 元帅，将士们可涂好。

0: 娘们，别玩了，该干活了。
1: 遵命。告诉你们快点。
2: 好。
1: 姐妹们，看咱们的了。
3: 是啊，是啊。
4: 哦，当官的就怕局不正，老百姓也怕官贪赃。官要强，怕大官；官要大了，怕皇上。皇上害怕阎王爷，阎王害怕张玉皇。大买卖就怕亏了本，小买卖就怕空开张。种田的就怕不下雨，唱戏的就怕倒了嗓。说快书的也有怕，就怕在嗓子眼里长痔疮。
0: 一搏了，能否让大宋的黎民百姓听到我们胜利的号角？
5: 能。
6: 叫叫！
0: 那能否让大宋皇帝放出豪言？谁说女子不如男呢？
1: 能。
5: 滚起来！不是吗？
0: 那能否让我这腹中的孩子落地的时候哭得最响呢？啊！
7: 穆元帅，快下命来吧，不然我就该哭了。
0: 好，

0: 趁机追杀，全歼辽兵啊！
1: 收兵！
0: 穆元帅，
2: 穆元帅，
0: 收兵！行了行了，鸣炮收兵。

0: 将领兄弟们，我们已经收回了失去的土地跟城池，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吗？
1: 进攻！
2: 进攻！
3: 进攻！
2: 进攻！
0: 班师回朝。
4: 穆元帅，为什么不打了？我们士气正高呢。
5: 对呀，我们士气正高呢。
0: 放他辽军一马。我已给辽军写了书信一封，希望狼烟不再起，两军不再战。当然，这是征战大计，应由大宋皇帝跟辽主萧太后商议后决定。我只是想，这两地的百姓不再受这战乱之苦，望你等能体恤本帅之心意。
6: 元帅，那萧太后她能答应吗？
0: 她一定会答应。愿宋辽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2: 永无战事，和睦相处。

0: 欢迎穆元帅凯旋而归呀、啊！
1: 谢八王爷。
0: 好，请进城。

0: 叩见圣上，
1: 圣上万岁。

0: 没想到这么快就大破辽军，班师回朝了。
1: 这都是因为拜了一位智勇双全的元帅。
2: 还是圣上圣明啊！
3: 圣上圣明，
0: 朕今天高兴，非常的高兴，击败了辽军，收复了失地，众外卿无一人殉职。朕在此要为全体将士予以褒奖。
3: 谢谢圣上。
0: 佘老太君，
2: 微臣在。
0: 您率天伯夫人上阵御辽，是破辽的功臣呐。朕封你为护国夫人。
2: 谢圣上。
0: 免礼免礼。严昭，
4: 微臣在。
0: 你此役率领众将士骁勇善战，立下了汗马功劳，为全军将士做出了榜样。朕要赏你黄金千两，白银万两。
4: 谢圣上。
0: 杨宗保，
5: 末将在。
0: 你冲锋陷阵，屡建奇功，朕封你为左旗将军。
5: 谢圣上。
0: 杨家部将和赵飞作战英勇，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朕要对你们逐一重赏。
3: 谢圣上。
0: 今日是庆祝之日，也是算账之时。穆桂英，你身背重罪，你可知罪啊？
6: 穆桂英无罪，自然不知了。
0: 你不知，且听朕列举你三大罪状。其一，对当今圣上不行跪拜之礼，乃大不敬，按律当斩。其二，与你父亲固守匪寨，与朝廷

0: 行违抗，担罪当剐。其三，抗旨不遵，违令出兵，按律当诛。
1: 这
2: 圣上，穆桂英虽然有罪，可他击退了辽军，功不可没。
3: 圣上，孙媳桂英之罪就是老身之罪，老身管教不严，老身愿替孙媳桂英顶罪。
0: 圣上，罪臣杨延昭和天波府的人为穆桂英求情。
4: 免，
0: 当然了，此役穆桂英也算是战功卓著。其一，你率重兵将击退了辽军，收复了城池和失地，也算是功劳之伟啊。其二，你用真情打动了萧太后，她主动退兵，还捎信给朕，同意共修盟友之意，让辽宋永无战事。你的远见卓识值得百官效仿啊。其三，你挖出了王青龙等人，为大宋除去了祸害，也是功莫大焉呐。
5: 是啊，
0: 但是我大宋从来是赏罚分明，功不能抵过。来人，
6: 有，
0: 拔取穆桂英的战袍，带以受刑。
7: 干什么？为何陷阱？
0: 大宋律明是元帅受刑可以，战袍替代。
1: 快快快，快把他脱下来！快，
8: 傻孩子，这是让铠甲带你受刑。
7: 啊！来，快点，快点！

0: 桂英啊，你的战役证明了你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帅才啊！朕要好好的奖赏你。
1: 桂英啊，你还不赶紧给圣上行跪拜之礼？
2: 谢圣上。
0: 你不给朕跪拜，这还真不怪你。 朕只是希望你父亲、木羽可以归顺朝廷。朕知道你做不了你父亲的主，回去捎个话：如果他能归顺朝廷，今天所述你三大罪状一笔勾销。
1: 是，有空一定转达。<笑>
0: 如果你爹归顺了，你是不是就给朕跪下了啊？<笑>
3: 鸡蛋还没出来呢，您就想着拂晓今儿的事儿了，此事日后再议。<笑><笑>
0: 也罢，众将官听旨，自今往后，唯穆桂英大唐之上，可以不对朕行跪拜之礼。
1: 圣上，
4: 圣上，
0: 谢圣上。穆元帅还有什么要求啊？
5: 请求圣上赐桂英点吃的吧。嗯，是什么意思？孩子饿了。中将官，朕已备好了酒席。吴元帅，请。
1: 是。
5: 哎，桂英，不得无礼。圣上走前面。哎呀，爹。
1: 圣上刚才说什么来着？桂英先请。
6: 圣上，有穆桂英护驾，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啊，是的，是的。
1: 走，
6: 走。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

0: 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0: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

0: 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大字显示看得

0: 轻，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王政委为啥非要让梁飞帮咱们武工队去营救那个梁军？再说了，让他帮咱们救人，可他倒好，非把自己弄进监狱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队长，你说这个梁飞是不是流浪流傻了？
1: 你瞎叨叨什么？你问我，我问谁去？
0: 队长。
2: 我看这个梁飞啊，就是想在咱们面前逞能，啊，到时候人没救出来，倒把自己搁监狱里面了。回国第一次执行任务，扑通一声窟窿眼子，我就见鬼了。我，
3: 飞子，表，
4: 给。
3: 俩十点，
4: 俩十点。
3: 看什么看？别脚痒，给爷爷挠挠脚。
5: 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闹！
0: 果物売りを封じていました。救助は必ず来ます。それまでに何としても確保せねばなりません。
1: 人間だ、行動。

0: 一瓶酒和一瓶花生米说。
1: 自由了，等什么呢？
2: 老八零，跟我走。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4: 快跑，快跑！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5: 喂！啊！
6: 小子！
3: 谁有橘子？谁有橘子？谁有橘子？
7: 就是这儿了啊，上
8: 我去哪儿。
9: 我们组长

0: 谢谢，受苦了啊！快，小心点，小心点！哎，老杨，我们不赖吧？
1: 还不赖呢？啊，撇了三米，再多一米，我撂里边了。
2: 哎，
3: 你小子，你整这耗子钻洞，我们也没练过。
2: 就是啊，鬼子灯你练了再跟你打呀？要我说，你平时别练那扔手榴弹，扔那破玩意干嘛呀？再练也扔那么远。
3: 你武功队队长，哎呀，你怎么跟我们队长说话呢？
1: 你小兔崽子，你来教训我来了？
0: 说话能不能文明点？要不然我站这让你骂一点。
1: 冲你这样骂你一个钟头都不够。
2: 快，先别给我放走。
1: 快撤！撤！撤！不就是留个洋吗？也太不把我这武功队长放眼里了吧！
4: 想去延安是吧？你赶紧给他开个证明，让他走。
5: 老师，你要理解我，他毕竟是我师傅的孙子。
1: 哎，
4: 说心里话，我还真想把这小子留在咱武功队。这小子要是调教好了，那绝对是个人物。
1: 你来调教调教他，先把他不知道天高地厚这毛病给改改。
4: 哎呦，夸我呢是吧？<笑>天有多高啊？从地面算起，1000到2000千米的高处仍有空气存在。这地有多厚呢？
1: 地球内部可以分为地壳、地核、岩石圈层。
3: 哎呀，行行行行，你少在这臭卖弄。
4: 去去去去去去！
1: 二姐，
3: 我还得说你，穿的这是什么？
1: 什么玩意儿这是？
4: 哟，你穿的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看不惯，把眼皮闭上，你别看。
1: 臭小子，我关你禁闭我！
4: 我又不是你们武功队的人，凭什么光我禁闭？
1: 哎，你……
4: 哎，师叔，今天呢，我爷70大寿，天黑前我得赶回去，所以我才穿成这样的。我走了啊。
1: 哇，今天是我师傅70大寿。

0: 爹又差您那把刀呢。这把刀也该传给梁飞了。您呀，就是偏心眼儿，就不能传给天辰呢。<笑>雪莹，在这件事上，爹就是偏心眼儿。
1: 杨飞，我是不是当初送你去法国学体育？怎么想？
2: 爷爷说，外国人说咱们东亚病夫，送我出去，就是想增强一下国人身体素质，
1: 让你们加入我们武工队，正好教教他们。

0: 政委，他又不是武工队的人，无组织无纪律，让他教那还不乱套了。
1: 黑子，就因为你这模样，我还真不稀罕教你。我弟弟天成教你都大材小用了，
0: 吹牛吧你。
2: 大家听着，今天是我师父七十大寿，现在请师父上香许愿。

0: 太君，就是他，权臣武圣，金刀梁敬天。
1: 梁敬天，在日本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你的大名，济南城第一高手。
2: 你们这么大张旗鼓的闯到我梁家，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听说今天是梁老先生的大寿，我们也来祝贺一下。
0: 我来介绍介绍，这两位是小野君和本田君。小野太君可是日本著名的刀客，听说你是咱们济南府第一高手，特地前来切磋切磋。
2: 我已经封刀多年，恕不能奉陪，请回吧。
0: 这样吧，你既然不玩刀了，你孙子梁飞不是从法国回来了吗？叫你孙子出来切磋切磋吧。
3: 他不在家。
4: 上岁
0: 吃个刀。
5: 上岁
6: 嘿。

0: 行。
1: 小四，
2: 师傅，
3: 师傅，
0: 小女莽撞，阁下技高一筹，梁某拜服。诸位，请回吧。
4: 来来，在太君这儿。
5: 师傅，怎么拼了？
6: 师傅，
5: 师傅，怎么拼了？

0: 真的不出手，
1: 抱歉。
2: 梁飞，你爷爷可是一心帮咱武工队，可你凭什么瞧不上我们武工队？去延安你能干啥？
3: 我在法国时听同学说，中国的精英大都在延安，我梁飞只有去了延安才能大展宏图。
4: 山东这么大地方，盛不下你这尊神啊！哎，洋墨水喝再多，前线干不了鬼子也是白扯。
2: 就是啊，
3: 别讲我，信不信我一小时踢俩鬼子脑袋回来见你？
4: 别这一牛了。
0: 梁老先生，其实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你们梁家的功夫，你不出手我很失望。

我刀来。

0: 这还是进大量经典，刀法果然名不虚传。
1: 输了就赶紧滚，孩子还给我们。
2: 对，快滚吧！
3: 对。

0: 刀下亡魂一共43人，无一不是罪大恶极。闹义和团的时候，梁某就用这把刀杀过东洋鬼子，想不到今天又多两人。
1: 嗯，

0: 結構行くぞ。
1: 決勝。
2: はい、はい、
3: 行了行了，咱们就到这儿吧。石队长，杨飞跟我去。
4: 啊，你们在这儿等着。
5: 是，
3: 注意隐蔽。
6: 天成。
7: 哥，
6: 怎么了，天成？
7: 哥，出事儿了！
6: 出什么事儿了？慢慢说。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石艺世家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都雕刻得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石艺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一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头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錾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

0: 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1壶4杯，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正宗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相信大家都晓得。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

0: 一套。
1: 好的，我们每个领的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斧银背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0: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2: 嗯，好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4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3: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这套 龙凤。

0: 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3: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史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天知你啥高大上，小爷本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我去报告来了啊！你看看吧，这下子厉害了啊！天了，天了，太棒了啊！

0: 人物呀。
1: 根据司令的指示，我们已经在你的武馆周围布置了暗哨，你只要装作对梁飞不屑一顾的样子，引他来刺杀你。
0: 太君，您的意思是让我做诱饵？
1: 对。
0: 你，太君，这
2: 我师父说了，三天之内等梁飞来挑战。
3: 各位乡亲父老，今天我当着街坊邻居、老少爷们的面，把话落这儿。爷我就在这等着呢。他梁飞要是敢上门，也不枉咱们齐鲁男人豪气。如果不敢上门，以后啊，别乱替什么道士、蒙人，称什么好汉，是不是啊，乡亲们？
4: 是。
3: 乡亲们呐，我高大祥不想杀人，可是他孙子梁飞偏偏却要来杀我。你说我总不能等着让他来杀？
5: 那个鞋匠的手细皮嫩肉。
3: 是。啊，乡亲们，是不是啊，乡亲们？
4: 是。

0: 证明老梁的皮鞋。
1: 梁飞昭示天下，还贴了告示，说七天内杀了高大祥、本田和小野，替他爷爷报仇。
2: 你看看，这干的什么事儿？这是有这么报仇的？满城贴告示。
3: 梁飞现在报仇心切，我怕这小子失去理智蛮干。不行，我得进城阻止他，不能让这小子出事儿。
4: 马步站稳。全放出力！
5: 梁飞那兔崽子就要来杀师傅了，你们给我长长脸！他若是来了，你们给我摆平他！

0: 师傅，把这两缸米给太君送去，就说是我高大行邀请太君的。来，快点，快点，动作快啊！刘公好好练啊！杨飞不说是要来杀我吗？我就在这等着，看他有多大的能耐。
1: 大爷，大爷，赏点米吧。
2: 别谢。
3: 你少赏点吧！
4: 走开，你这个臭要饭的！走。

0: 我害怕。
1: 对，
2: 哪件呢？
1: 云波楼的。
2: 你们这什么菜拿手啊？
1: 糖醋鱼、小鸡炖蘑菇、回锅肉、莲子根。
2: 刚才送的什么？
1: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煎，那不是我们店拿手菜。

0: 什么呢？
1: 送饭呢。
0: 进去吧。

0: 颠之欠，先傻搞大笑，
1: 笑谁？笑都不亮，笑谁？要不解释这个过来，不好细看了。
2: 说啊，不隔半个小时就来报告一次。师傅跟你们说过，杀了梁飞再过来告诉我。
3: 是师傅，
2: 叫他们提高警惕。梁飞那臭小子不是说六点之前来吃沙爷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武馆了。行了，回去吧。
3: 明白。
1: 刚才枪台里头还是都热闹，能听见没有？谢谢大哥，
4: 先跟着我吧。
5: 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

0: 你小子还挺准时啊，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点本事。
1: 说吧，为什么和鬼子一起杀了我爷爷？
2: 那能怪谁呢？要怪就怪你爷爷，他勾结了八路军武工队跟皇军作对。如果他要是像我一样归顺了大日本帝国，哪有现在这事儿？
1: 别看了，吃吧，吃饱了好上路。
0: 好吧，说吧，从谁嘴里知道爷在这儿的？
1: 你弄巧成拙了，我去侦查的时候在院外头听到你训徒弟，声音洪亮，底气十足。你徒弟抬米出来的时候，
3: 里边的声音明显底气不足，
1: 那时候我知道你用了雕花器。第二个缸抬出来的时候，我发现了破绽。
0: 什么破绽？
1: 抬第二只缸不如第一只缸吃力。如果里边盛的是米，声音应该是闷的，但声音清脆，说明里边有空隙。
0: 是缸里不是爷呢，是别的东西呢？
1: 所以啊，我跟着车来到了日本道馆，看到了饭店的伙计，我问他点的什么菜啊，他说是

0: 爆炒腰花和醋溜干尖，我就知道那是你。
1: 为什么？
0: 日本人喜欢吃鱼，不喜欢吃猪下水。
2: 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0: 我说了，6点之前杀了你。
3: 1、3、4、5。
1: 好啊。

0: 咱们都是中国人，饶我一命。
1: 你杀我爷爷的时候，怎么不说你是中国人呢？

0: 不能再等了，我去。那，师傅，师傅出事了，快！师傅呢？师傅。
1: 闲言碎语不多讲，今天咱仨瓜一段武二郎，那武松他文武双全六个样，功夫练到了八年长，他能飞燕会走笔，轻轻点水，腾的一下，他就上了房了。可怜武松他一家人，全家老少，落到血泊上。
2: 家仇国恨，像一团火燃烧在这位好汉他的心头上，一张告示，啪的贴在城墙上。七日内要杀了这帮贼寇们，头一个要宰的，就是高大相。这只狼做梦他也没想到，好汉就站在他身旁。别演了，静一静，别演了。
3: 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呀！
4: 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别演了。
5: 本人奉命搜查刺客梁飞，所有人把两名证给我拿出来。
6: 不是金队长，大家都是熟悉的老街坊了，我这张脸你都不认识了？
3: 就是，
4: 我们都是老街坊了，还查什么查呀？
6: 你这张脸我认识不认识没有用啊。
7: 你得问他呀！啊，整个济南府让梁飞一个人搅的是人心惶惶，鸡犬不宁。皇军有令，全城搜查，任何人不能放过。把良民证都拿出来，走，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
2: では数字のうちおどどと本田のを殺せるかと。
3: おじ気づいたか。
4: いえ、
5: 告訴出しましょう。ヤフェット正々堂々戦う。
3: 黙れ。リャンフェイに挑めば市民はみんな我々がリャンフェイを追い切らしたとみなす。大日本帝国軍人の面に泥を塗るつもりか。あと4日リャンフェイが捕まるまでは貴様ら小野と本田の警備を固めろ。何事も起こすな。
4: はい。
3: 本件はここで押さえろ。中国人に抵抗勢力を見せるな。100倍に対し見せしめるんだ。
4: はい。
6: 呀，舅爷来了，去开门。
7: 不去，您去吧。
6: 妈，
8: 姐夫，
6: 对，
8: 你要什么见？

0: 懂吗？
1: 嗯，
0: 坐。
1: 哎，小娇，
2: 小娇，
1: 哎，舅舅来了，你没看见？我都白疼你了。
3: 舅舅，人家在看小说呢。
1: 看什么小说呢？
3: 萧红。
1: 萧萧以后啊，准能成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嗯，
3: 那我先回屋了。
1: 哎，哎，小娇。
0: 舅舅可以给你说一个故事情节，你可以写在小说上。
1: 你知道济南府全城武生一家被杀了吧？
3: 知道，报纸上不是说了吗？好像是说他的孙子为了报仇虚张声势，竟然贴出了布告，说7天之内就要把仇人杀掉。
1: 哎，他不是虚张声势，他真的做到了。
3: 真的假的？
1: 真的，他杀了高大祥，一个武术仅次于梁馆长之下的一个武术高人，不是枪杀，赤手空拳。
3: 这么厉害、啊、
1: 不光是厉害，更重要的是聪明。你这里边的故事啊，肯定是复杂有趣啊。小娇、嗯、你可以写在你的作品里。这高大祥啊，只是他刺杀目标中的一个，另外的两个可以拭目以待了。
3: 我觉得啊，瞎猫也就碰上一回死耗子，后两次肯定成不了。
4: 抓住他，抓住他，站住，站住，抓住，站住，站住，阿宇，还有两位，你就拿吧。你总不是两位，你上山下山左看右看，你都是两位。
5: 我就是个做小买卖的，
4: 带走，
5: 不是两位。
6: 快，
7: 走。这么大个济南城，连张照片都没有，这上哪抓去？
6: 抓去
7: 啊！抓了几十号人了，有什么屁用？
8: 哎，就是，哎，队长，看得出来他们也怕，
7: 能不怕吗？有人点名要杀你，能不怕吗？这就叫不怕贼偷，就怕贼劫。哎，把帽子摘了，有良民证吗？
8: 哎，说你呢，
7: 你听不懂人话。
9: 等的就是你。
8: 对，动手我就崩了。
10: 蹲蹲蹲蹲蹲蹲蹲呀蹲呀！
7: 大哥大哥，好汉，我就是一个巡警，混口饭吃，没良心的事我可没干过。您这枪别老对着我，它容不容易走火、啊？
9: 本田在哪儿？
7: 本田是哪位啊？
9: 跟我找倒霉是吗？
7: 不是我找倒霉，是倒霉老找我呀。
9: 贫嘴。
7: 我说本田是警备队的人，应该在那儿。敢问英雄是哪路好汉吗？
9: 杨飞。回去准带个话，把抓的那些百姓都放了，要不然小心你脑袋。
7: 你一定带上，一定带上。哎，人呢？
10: 是没看见。
7: 梁飞，
11: 打听清楚了，本田藏在警备大队，小野在军部。
12: 警备大队。那可是鬼子的精兵强将，更别说是军部了。他梁飞是只苍蝇，他也飞不进去啊。他那战书算是白写了，现在满大街都在找他呢。鬼子见谁都像梁飞，这不是害人的吗？
11: 下一个肯定是本田。时间不多了，梁飞这两天肯定动手。
13: 高大强不声不响地被灭掉，说明这小子还真有点花花肠子，保不准他真有办法灭掉这个本田。
11: 我估计梁飞这两天肯定在警备队附近活动。
14: 来了，来，客官，这是您的。哟，客官，你来了，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000-300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6: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5: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000-3000元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5: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

0: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日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

0: 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2: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3: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4: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3: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3: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3千块钱。

0: 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直径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块，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块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0: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2: 当然是真的，
0: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1: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1: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1: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報告、不審な銃を見つけました。
1: 見せてみろ。はい。

ってます。避難を。行くぞ。すぐ、すぐ。

0: 出来跟我决一死战！刘飞，刘飞，不要走错的乌龟，出来，你给我出来！刘飞，出来啊，跟我决斗！
1: 谁是缩头乌龟？

0: 你个小兔崽子，你还想把天捅个窟窿是不是？你看看这济南城让你给折腾的，是，你一个人杀了高大祥，杀了本田，你有本事？你真以为你是赵子龙啊？那是说书，你醒醒吧！你知道我跟政委多担心你，你的命值钱，金贵。
1: 区上再三交代，保护你、照顾你，你就这么折腾我们？
2: 我的命我说了算，用不着你管。
0: 你，我告诉你，你要一个人，你死在大街上我都懒得管你。
1: 无组织、无纪律，怎么抗战？怎么打鬼子？
0: 啊，队长，您消消气儿，
1: 去一边。
0: 为了你，我跟政委藏在这济南城里头。
1: 武功在都丢下不管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他们杀了我全家，全家！
0: 你到我家看了没有？我们梁家成什么样的？不报仇我是吃人吗？有你这么报仇的吗？你傻呀你！你满城贴告示要杀人，什么鬼子不知道是吧？
2: 好了，都别说了。

0: 何だ貴様。
1: 破国。
2: 破国。
1: 堀田殿が暗殺されました。
2: ヤフェイ。
3: 我跟你说，梁飞啊，你也别怪队长，你这事儿做的也太绝了。哪有你这样的呢？你以为你谁啊？赵子龙，赵子龙人家听诸葛亮的，孙悟空人听唐僧的，你在这儿就得听队长的，你知道吗？
4: 嚯，还给你威风坏了，
3: 有什么呀？啊，
5: 你自己想想，你昨天晚上多悬呀！要不是我们去救你，你早就打成筛子了。
3: 虚伪也怪，虚伪说出什么事也别让梁飞出事儿。
5: 我就不明白了，这。
3: 梁飞，梁飞，梁飞，
5: 梁飞，你干啥？梁飞，哎，要不你撒开，你干啥？

0: 哎，你给我撒开！革命同志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哎呦，哎呦，哎呦！对不住了，兄弟，等你们队长赵勉回来告诉你一声，小野必须死。哎，哎呦，哎，昨晚谢您了，但是还是那句话吧，
1: 没有你们，我一样行。
0: 谁也别拦我，谁拦我，我跟谁急。
2: 哎，梁飞，哎，你怎么把刀也拿走了？梁飞，那我咋交代呀？我跟队长，哎。

0: 佐藤义，貴様は噂を流布せよ。己は城北の混成隊にて楊兵を引きつけるとな。混成隊にも連絡、警備の強化。
1: はい。
2: 杨飞，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把自己解开了，然后悄悄地绕到我后头，给我掏。

1: 报上了，我说政委，下次咱不能光捆他，还得给他吊起来。这小子脚一着地儿，就不知道能干啥事儿呢。你看我，
2: 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活人，你都看不住。
3: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1: 说了，一定要杀小野，谁拦着跟谁急。
0: 我真受不了这小子了，以后擦屁股的事儿我可不干啊。
3: 老师。
1: 鬼子放话了，说这两天宋小野去城北集训队，可是鬼子没有理由把小野送到城北集训队去，
3: 那个地方可都是新兵蛋子，
1: 肯定是鬼子怕这设一套啊，等着梁飞钻呢。
3: 哎呀，
1: 那梁飞是不是有危险？这可是个大陷阱啊！
3: 他没你那么笨啊。梁飞说七天他要杀死这三个人，虽然有难度，但是他一定会兑现的。 要不然他对不起他下那张战书。我估计这两天梁飞也是满世界在找这个小野。集训队，老师，我们是不是派一小队干他一下吧？这样可以迷惑迷惑敌人，也好从侧面保护下梁飞的行动。
0: 这打鬼子算什么啊？这样，猴子，
4: 那
0: 回去带上一个中队，狠狠地打他一下。
4: 是。
5: 我怎么办呀？
6: 心脏，不要紧，随便吃。啊，算你懂事啊！不是啊，你，赶紧啊！水运茶，那什么？哎，您这边给我盯住了。
5: 哎，
6: 啊啊！不都有任何闪失啊？
5: 是。
6: 嗯，
5: 别动。
6: 这，你身手比高大强要好吗？
5: 是梁野吧？
6: 我两爷，我就是个巡警，出来混口饭吃。您手下留情。
5: 小野在哪儿？哪个小野呀？
6: 还
5: 凭什么？哦，对对，我想起来，就是布告上那个。对对对，他好像是去城北集训队了。
6: 梁爷，您武功高强，您杀本田那也是为民除害，您就好比是武松在世，岳飞重生。
5: 行了，您就别贫了啊。
6: 回去别鬼子在这画，就说别跟我耍心了。小野他敢跟我爷爷打，就不敢跟我打，听见吗？
5: 那不，哎，这我办不了，我够不着他们呀。
6: 邀功的事儿够得着，这句话你要是带不到，后果自己想。
5: 这么严重，这么想。
6: 我想，是，一定带到，好吧？你。

0: りを固めろ。追撃するな。すぐに増援を送る。数日間常に敵の襲撃に備えろ。警戒を怠るな。
1: はい。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的秘诀啊，就是

0: 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4: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4: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如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4: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3: 撑天，
4: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3: 这个力道，
4: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

0: 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

0: 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哎呦，
0: 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哎，
1: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

0: 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那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掌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掌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조간단호
1: 주의 객하시로
2: 我叫小野纯一郎，你们中国大英雄梁辉不是要找我吗？可以，明天下午5点，我在青岛码头等他。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来杀我。
3: 啊！大街上都放枪了，这小野是公开叫板。
1: 这小鬼子也太混蛋了，走就走了这。
4: 还嫌点不够乱，
5: 可不嘛！你说你要溜，你就偷偷摸摸溜，你是不是又给梁飞挖了个坑嘛？哎，
6: 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4: 看得出来，这小鬼子是真怕了。哎，
6: 你别说，梁飞贴告示杀人这一招，我们受不了，鬼子更受不了。
4: 哎，政委，你
6: 高大祥一死，他们把本田藏在了警备队，现在本田死了，他就跟咱们玩起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山田。

0: 那个话头，他是生怕小野出事影响军心。
1: 照你这么说，那梁飞还做对了。
0: 对谈不上，倒达到了出其不意的目的。老师，梁飞这小子现在肯定得去青岛的路上，怎么办？老师，给个话呀！
1: 那还给啥话呀？那队长说了，他爱咋咋地。
0: 放屁！
2: 收拾东西，
1: 干啥呀？
2: 去青岛。

0: 梁飞，你果然有胆识，居然追到船上来。
1: 我说过七天之内杀了你们三个畜生，今天刚好第七天，我不会食言。
0: 我是一名武士，我不会逃避这场决斗。
1: 你做那些事儿我都看见了，无非是做给你手下看的。其实你恨不得赶紧上船逃离中国。
0: 你爷爷都不是我的对手，何况你。
1: 这儿够宽敞，我今天就用我爷爷这把刀杀了你。

我爷爷跟你们比武，点到为止。你们三个卑鄙无耻，用枪杀了我爷爷。高大强死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有今天。

来了点，哎。

Mm-hmm.

0: 我没有给咱们梁家丢脸。七天之内，我用您教我的功夫，用您的宝刀，杀了小爷，还有本田和高大侠，用他们的命为您祭奠。爷爷，我知道您是怎么想的，我不会辜负您对我的期望。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梁飞誓不为人。
1: 七日、たった七日で無名だった梁飞とやらが中国の英雄にまでのし上がった。重慶の新聞までこの件を一面に持ってきてる。我々にはいい皮肉だな。この梁飞、一体どんな輩なんだ。
2: 这好汉，这好汉一见这只狼，那个熊样长得真窝囊。耗子眼珠，蛤蟆嘴，山峰耳朵，塌鼻梁，那个模样长得就像死了没埋那个倒霉相。
3: 这日本鬼真不要，人都溜了还玩这么一手，这不自己打自己嘴巴吗？这梁飞真是个大英雄。
4: 聊什么呢？
5: 哎，飞哥，
4: 这么大枪，看着，顶着肩，知道吗？

枪有后坐力啊，三点一线，知道吗？来试试。三点一线，猴子。

0: 在全济南城传遍了啊。
1: 也没什么。还有吗？
0: 哦，现在都说你是济南城的大英雄了哈。
1: 哎呀，动静还是小点，将来我要成为中国的大英雄。
0: 是吗？
1: 啊，走了，我师叔来了，告一声啊。
0: 哎，行，放心吧，飞哥。
2: 三点一线啊，
0: 是，
2: 好好练。
0: 谢谢飞哥。
3: 一个子弹好几个馒头呢。
4: 当刀了，我が家福隊が陛下に献上する即位14周年式典の贈り物である。すでに八路軍は情報を掴んだ模様で防火予想される。沿線の各部隊は列車保護を強化し青島への輸送を貫通させよう。以上です。
5: 福田将軍殿の命令だ。分かったな。
6: はい。
7: 我们哪那边也知道这事儿？
8: 是，少爷的身份不低啊。再说梁飞杀人贴报纸这事儿啊，闻所未闻。您听你的说这事儿啊。
9: 是，照这么说，这小子还立功了。
8: 哎，你别说，他这么做确实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鼓舞了咱根据地抗日军民的士气，你咱得承认。
10: 是，这小子有本事，我承认，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我有心啊，让他参加咱们的武工队，可是你看看，自打他来了以后，正眼瞧过咱这武工队吗？啊，幸亏有你这师叔看着他，要不然早上天了。
9: 就算他本事再大，他能一个人把鬼子全赶出中国去？
8: 老师啊，有句老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呀，对他操之过急。
10: 不急能行吗？这是形势所迫。
11: 我旅长，你看他又拿胡刀来了。
9: 你看看，这还有点武工队的样吗？啊！你看看你，这浑身上下穿的什么玩意儿？
11: 哎哎，这跟你说多少回了？我不是你们的人，我是客人。
10: 我再一次告诉你，这是抗日前线，不是你们的法国。
11: 法国？耶，
10: 这是跟鬼子玩命的地儿。什么东西穿的这是？
9: 你看看你那样，啊！
11: 怎么了？穿的行吗？
10: 你看看，武工队里有第二个人穿成这样吗？天成，天成，
11: 我，哦，这也穿？
10: 看看，
11: 二哥，
10: 天成，
1: 跟哥哥说说，你现在最想干什么？
12: 叫伯伯吧。
1: 叫哥哥，
10: 孩子都比他有数。嘿嘿。
12: 我现在就想杀鬼子，给爷爷报仇！
10: 去去去去，把这乱七八糟给我扒了！
1: 不爱看，你可以把眼睛闭上，知道吗？杀鬼子最重要的是这儿，靠的是这儿和这儿，跟穿什么没关系。
8: 小飞，
1: 哎，师叔，要不你赶紧给我写封推荐信，让我去延安算了。在这儿我起真烟我。
10: 哦，哎，算盘在这儿打着呢啊！你想去延安是吧？
1: 对啊。
10: 去得了吗？
1: 怎么
10: 呢？哎，我还没去呢。就你这吊儿郎当，想干什么干什么的样。延安是你去的？延安是党中央待的地儿，知道什么叫党性原则吗？你啊，
13: 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
10: 什么意思你变着法骂人呢你。
1: 哎，你不是讲党性原则吗？你不是党员吗？共产党宣言第一段啊，
13: 这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教皇、沙皇、梅特耶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激进。
10: 行了，别那臭拽啊。
14: 老师啊。
15: 哎，首长。
14: 老师。
15: 首长。
14: 文清，又有新的任务了。
15: 哦，
14: 进屋说吧。
15: 好好好。
8: 哎，
15: 哎，你起来，
8: 我，你起来。
15: 哎，你们俩回来开会。
12: 哎，哥，
15: 你起来。
12: 哥，你咋不进去呢？
1: 不稀得去，哥，这。 想给爷爷报仇吗？

0: 巧。
1: 哥交给你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任务，行不行？
0: 嗯。
1: 进去打探打探里边什么任务啊？去。
2: 哎，快！
1: 成功以后，小夫人见。
3: 今天我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4: 首长您放心，咱什么硬骨头没啃过啊。
5: 就是
3: 这次任务呢非同一般呢，要从鬼子的手里抢回咱们国家的一件宝贝。
4: 什么宝贝？
3: 乾隆的宝剑。
4: 乖乖，那乾隆的宝剑鬼子是咋抢去的呀？
3: 早年
5: 有人
3: 到了皇陵，这把剑算是重见天日，可是现在竟然被鬼子夺走了，而且他们还要将此剑呢作为日本天皇登基104周年庆典的大礼啊，这是何等嚣张的行为啊！所以上级命令我们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这支宝剑夺回来。
4: 首长，您放心，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也要坚决完成任务。
6: 太给劲了，
3: 同志们，这次任务很危险，时间很紧迫，下午3点火车就会到达济南站，只停留15分钟。总之，这支宝剑绝不能让它离开中国呀！
7: 听清楚了？
0: 嗯。
7: 哎，看来他们是不打算让我来参加这回行动。
0: 石叔叔说了，说这次是集体的秘密行动，说你从来都不听指挥，所以怕影响了夺宝任务。
7: 他们是瞧不起我。哎，天成，你说你哥怕死吗？
0: 嗯，哥，你是个大英雄，你不怕死。
7: 是，哥是不怕死，但哥还不是大英雄。哥要把宝剑抢回来，干点惊动延安的大事儿，那时候哥才配得上大英雄这仨字儿。
0: 哥，我要和你一起去，我也要当大英雄。
7: 哥相信你，你早晚会成为大英雄，但这回让哥先当啊。万一哥这回有个3长2短，你就把哥埋在爷爷旁边。你说哥在国外那么多年还没跟爷爷好好说话呢。爷爷不说。
0: 哥，你不会有事儿的。
7: 是啊，哥肯定不会有事儿的，哥还要带着宝剑去延安呢。对，哥说的是万一，知道什么是万一吗？
0: 万一，
7: 万一就是，你看啊，从那儿到那儿，大概得有10000棵树吧，是吧？
0: 嗯。
7: 万一的意思呢，就是我随便拿一石子儿打出去，打到一棵树。哎，你看那么多树都没事，就那棵树被万一上，这就是万一。
0: 哥，就凭你，不会被万一上的。

0: 据首长带来的情报分析，敌人重兵把守的是勤务兵车厢，也就是最后一节。
1: 宝剑肯定藏在这节车厢里。
0: 不，也不排除鬼子声东击西，鬼子一定会对旅客严加盘查，队伍都上去，不可能。这样，我带黑子先上车，你呢带着队伍四点半一定要赶到东山岭。
1: 我跟黑子在车上一定要把列车弄拖挂了，咱们打他个伏击。
2: 还是我上车吧。
3: 不，答应让你来，车上我想办法。好了，别争了。老师，这次行动让梁飞参加吧。
1: 他可是一把好手，你又提梁飞，他有本事我承认。
3: 他的毛病你也清楚，咱们这次秘密行动是靠大伙协同作战，他这个人。
1: 好出风头，好单独行动，这么重的任务，他要胡来怎么办？
3: 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咱没有个强硬的纪律来约束他，这不能带，不能带。
2: 不至于吧？上次在监狱帮助咱们救人，他表现很好啊。
3: 那他为什么呀？他想去延安，想让你给开证明。
1: 那我找他谈一谈。
3: 我想他会识大体，顾大局的。老师，哎呦，
1: 行行行，你是他师叔。
4: 只要你能把他捋顺了，那让他跟着你。
5: 队长，
4: 队长，政委，
6: 怎么了，猴子？
5: 飞哥跑了。
4: 什么？
6: 他一个人下山进城了。
4: 来，
7: 你跟队长、政委说。
8: 天成，怎么了？你哥去哪儿了？
5: 我哥走了。他说。
9: 要做出惊动延安的大事，他还说要带着宝剑去延安。我说什么来着？怕什么来什么。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 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 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 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 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9: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9: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0: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

0: 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

0: 通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3: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

0: 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
2: 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放下。没事。
1: 梁大侠，我是上有老下有小，中间有媳妇儿，我就是个巡警，我穿这身皮肤也是不得已，我可没干过对不起中国人的事儿。
2: 你说，咱俩这是第几回照面了？
1: 我从来没见过您，这规矩我懂，我都不知道您长成什么样。
3: 别的呀，
2: 睁眼睛看看。
3: 不，睁，看我长什么样？
2: 长得还行。我这今天鬼子干嘛？
1: 他是运送一批伤兵回国。
2: 伤员坐哪辆车？
1: 3:35去青岛那趟。
2: 这是伤员哪个医院的？
1: 721宪兵总医院。哎，那个梁爷，我就是个小巡警，一个小混混，您就把我当个屁放了
2: 吧？别作践自己呀、你说咱俩挺有缘的哈，哎，以后还想见面吗？
1: 不想见，不，再也不就不再见了啊！
2: 不就不见了，是吧？
1: 见，您想见就见，随您。
2: 那行，既然能见面哈，做点好事儿，别做坏事儿。

0: 这是本次火车车票座位情况，还有这是下次济南上车需要关照的特殊乘客名单。
1: 乘客半小时后发行，仅允许名单上的乘客上车，要严格检查。
0: 嗨。

1: 我们车进来了，出示证件，例行检查。我们有票，走开！哎，
2: 总监都拿出来，我说你们等着，
3: 你票为什么不让放？
2: 站住！
4: 怎么了他了？有俩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
2: 跟我走！
5: 站住！
2: 站住！
5: 站住！
2: 站住！
6: 搜身检查。

0: 我是青岛沙场的董事长，我跟日本有大宗的贸易，渡边将军是我们的证婚人，对我太太无礼，太过分了。我是奉上峰命令，凡是进站旅客，无论公母，一律搜身检查。等一下，老总，要不然您先搜一下我。
1: 不必了，不必了，像这位小姐多好啊！来而无往，非礼也吗？还请，站住！给我站住！什么情况？
2: 太君，这是我的表妹，她要结婚的干活。
1: 你的表妹，你的表妹长得可漂亮啊！你们俩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
3: 对，我的表妹长得像我的奶奶，我弟长得像我的爷爷，所以他不一样。哟，
4: 表妹，新婚快乐啊！
3: 慢走。队长，就让他们这样走吧。
5: 差不多就行了，都是中国人嘛。
4: 就是。
3: 这叫癞蛤蟆趴在脚面上，不咬人，它膈应人。今天晚上这酒钱有了。

0: 哎，小门哎，你长挺白，滚开！妈的，姑娘来来，哥稀罕你来，哎，滚！不想活了你啊！来，姑娘来来来，来，哎哥，哎哥，走，哥稀罕你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哟，太君，你什么事？
1: 我嘘嘘的干嘛？
0: 嘘嘘，哦，娘娘好，娘娘，我知道了，我扶你来，太君，你慢点，你慢点啊！哎，太君，你请，你的里面请。哎哎哎！

0: 不好意思啊，我司机一看就是新手。
1: 香烟、苹果、大鸭梨，有要的吗？
2: 大鸭梨有需要的吗？
1: 香烟、苹果、大鸭梨。

0: 你想，招呼都不打算上车了，就是。
1: 跟你们打招呼还能上得来吗？
2: 哎，怎么就你们俩来了？老石头呢？
3: 火车四点半到东山岭，到时候我们一定想法子把车给弄脱挂了，老师连打埋伏呢。
1: 你们怎么肯定宝贝就在最后一节车上？
2: 你看看那么多人，你手都那么严实，那能有假呀？
0: 万一他们生东击西呢？
2: 南飞，你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三号车厢里边的牛鬼蛇神不少，故事就在其中，
2: 事关重大，绝不能出半点岔子。三号车厢有问题，最后一节车厢也不能放过。

0: 我看不像。
1: 你看你看还有还有还有哦哟起来哦哟起来啊什么这个事什么人把车接过来三四车哎你站起来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吧他吗哎起来起来起他吧
2: 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3: 哎太君我们是给里面送吃的
0: 对
3: 哎咪西咪西苹果梨

警官来了，梁飞的没问题，撤。

0: 东西，你喝高了，我送你回座位。
1: 队长，没有发现宝剑，
2: 都找遍了，
3: 不可能啊！
4: 看看，
5: 你看后边的，
4: 今天哪会发生的，一定出事。
6: 是啊。

0: 肥子，把那叫驴给我拴住了。妈，
1: 鱼鱼鱼，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0: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刘景怡同志，这就是梁飞，人家是从法国回来的。这儿有点不切实际，太散漫。
1: 少来啊，看不上我就通通快快给我出证明，别嘴上一套背后一套，有意思吗？
3: 我说的是假的。
4: 你好，我叫刘景怡，从延安来的。
3: 跟你说话呢。
2: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你叫什么？
4: 刘景怡。
1: 梁飞，多有德行。
4: 你的身手很不错。
1: 哎，哪儿不行不行不行，还是你好，真的还是你好。
2: 哎，真的，我第一回看见一漂亮姑娘身手那么好。
1: 哎，你是从延安来的？
4: 是。
1: 是来接我的吧？我就说什么来着？
2: 至金子总要发光的，是不是？
3: 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人家刘同志是来执行特殊任务的。
1: 这，哎，白高兴一场。
4: 我们这是紧急行动，我们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们，

0: 还好有你们武工队的及时出现，帮助我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谢谢你们。
1: 不管怎么说，这件国宝总算留在咱们中国了。
2: 梁飞，把宝剑拿我瞧瞧。
3: 慢点啊，师傅。
2: 哎，
3: 那个，我这件事情干得漂亮吗？
2: 功劳有，过失也有。
3: 怎么说话呢？这宝剑可是我抢来的，我是要带他到延安当见面礼的。我，
4: 你以为功劳是你一个人的？是大伙的，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你。
3: 我就是个人物，你让刘同志说一说，我这事儿延安能知道吗？
0: 梁飞同志，请您把宝剑交给我吧，我要带回延安复命。
3: 你不是要抢我功劳吧？
0: 你放心，功劳是你的。
3: 延安知道我了？
0: 你梁飞的大名已经无人不晓。
3: 也没有那么好，但这话听着哈舒坦。嗯，
4: 看没看见延安来的同志的素质？
3: 哎，那个，我什么时候能去延安呢？
0: 啊，这个要听从你们武工队的安排。
2: 嗯，
0: 石队长，王政委，我先走了。梁飞，谢谢你的配合，告辞。
5: 我送你
3: 走了。
4: 让开，让开。
3: 我成配角了，
4: 太伤感情了。
6: 队长说的在理儿啊，功劳是大伙的。当然呢，啊，你配合的也还行。
3: 啊，你少将我啊！我告诉你，我早晚一个人干一件惊动延安的大事儿，不是做给你们看的，做给延安看的。
7: 我就不信这个周玉海有九条命。
8: 报告局座，周玉海在华北、华东地区的亲日势力中影响极大，日军对他保护极为严密。
9: 请局座放心，我这一次派出了咱们局的第一杀手邢亚文，确保行动万无一失。
7: 行动中要做好周密的部署，要吸取上两次失败的教训。
8: 明白。
7: 还有一件事情你要注意，上一次刺杀周玉海之前，侦查科发现重庆出现了一部信号非常强的密码电台，密码组合非常特殊，我们怀疑跟刺杀周玉海有关系。
10: 怎么可能啊？
7: 委员长三令五申要除掉这个周玉海。不过
8: 有
7: 这一次要是再失手的话，我们很难向上面交代。
8: 请党国放心，请局座放心。
11: 哥，哥，我听说上面要派你去刺杀周玉海啊。
10: 是啊，
12: 委员长让中统和特战局派顶尖高手去刺杀周玉海。你哥在中统名气最大，他要是不去谁去啊？
11: 就不能让别人去啊？非要让我哥去？哥，过两天就是你生日了，我特地给你准备了生日晚宴，要不然你跟上面请示一下，晚两天再走。
10: 亚平，别孩子气了，你也是个军人，知道什么叫军命如山吧？
11: 可是亚平姐，哎，小白白，
12: 来了
11: 啊！亚平姐，哥，你们知道吗？
13: 梁飞不但把三个仇人给杀了，还夺回了宝剑呢。
12: 我们已经得到消息了。
11: 那有什么大惊小怪？
13: 哎，你想过没有啊？梁飞这么厉害，如果让他去刺杀周玉海的话，亚文哥不就安全了吗？
12: 我听说梁飞是中共的。
13: 哎呦，景伯伯，
11: 现在都国共合作了，武工队的人都是土包子，没经过专业训练，哪能跟我哥比啊？
10: 亚平，你记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你哥我并不是最好的。
11: 哥，你就是最棒的，对吧？

0: 哎呀妈，死人了！
1: 哎呦，死人了啊！
2: 哎，还是个女的，
0: 你的证件看一下。
2: 哎呦，还有个男的呢。

0: 凯文，快走，快走啊！鲁莽之间，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

0: 追果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董局长，你不是向委员长表示要在市之内除掉周玉海吗？各大媒体都为你助威呀，可是你的行动却一再的失败，真是把党国的脸都丢尽了。
1: 来人，试试，试试。董鹏重死也要为党国效犬马之劳。
0: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说怎么办？怎么解决？
1: 秘书长，学生已经制定了个方案，这次一定要铲除周玉海。
0: 好，我但愿你能记住刚才说的话。周玉海不死，你就自裁，为党国尽忠吧。
1: 是。

0: 秘书长今天亲自行使问罪，你真是让我颜面全部丢尽了。学生不才，给局座丢脸了。不但在高层人士面前，我的颜面扫地，而且还被猜测成小人。你知道我跟邢广义相互看不上，今天能有这种结果，哪个不认为我董鹏在背后使坏？
1: 我愿意向邢亚文一样，为党国捐躯。邢亚文这次失败，行动小组的精英丧失殆尽，拿什么刺杀周玉海？
2: 就是拼了命也会给局座一个交代。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会带着全组的精英，奔赴天津，孤注一掷，完成任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已经找到一些能人。
0: 这次刺杀周玉海，定会万无一失。我已经向秘书长保证，十日之前必须铲除周玉海。如若失败，我就自裁以谢天下。不可，你呢？
3: 不杀周玉海，我绝不活着回来。
0: 好，那你就率领行动小组的人马上行动，不成功变成人。
1: 是。

0: 你来。
1: 局长有何吩咐？
0: 把这个人给我查清楚。
1: 是。
2: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梁飞这次杀了本田和小野，又夺回了宝剑，他干的这件事儿，大大的鼓舞山东抗日居民的士气，得到了领导的充分肯定，所以上级领导专门指示，让我们接纳梁飞为武工队战士。
4: 论本事，我佩服他。
2: 哎，可是论这胡搅蛮干这劲儿，他要是真的咱们武工队的人，我非关上他十天。
3: 哎，梁飞的人呢？
2: 人呢？我还问你呢，我管得了他？又进城了。
1: 报告。
0: 你来。
1: 局长，你要查的人我已经查清楚了。
5: 队长。
0: 嗯。
5: 爸，舅舅来了。
6: 啊，小胖，快坐。小雅，给舅舅泡茶。
5: 哦。
0: 哎呀，姐夫，我这一次可是立了军令状，如果再失败的话，我只能自裁尽忠了。
6: 东华，你这话说的欠考虑啊。
0: 委员长的面子比我的命大，我现在倒非常羡慕你啊。委员长宁肯让你在家闲着，也不用你。好啊，反倒落个清闲自在。
6: 你只靠我表面清闲自在吗？哎。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0: 10%的把握吧。
6: 那不行，必须想办法。
5: 爸，见梁飞啊。
0: 哎，小江，你说说看。
5: 几天前啊，报纸上登了梁飞可又干了一件大事，说是从日本鬼子的手里把咱们的国宝给夺回来了，这可是大英雄所为啊。如果说中国人都能像梁飞那样的话，那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就指日可待了。
6: 小雅，这些都是报纸为了宣传的需要，不能全当真。
3: 不，姐夫，
0: 你有所不知，我派人调查过，确有此事。通过他杀那几个日本人的手段上看呢，此人有勇有谋，可堪大用啊。如果此人能为我们所用，周玉海何愁不出啊？
5: 就是的，梁飞他真的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贴布稿，连杀三个仇人，无一失手。抢国宝，智勇双全，所以说让他杀周玉海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0: 聪明，真是聪明。小娇，咱们俩是不谋而合。
6: 杜鹏，那有没有查一下他的政治背景？
0: 我找人调查过，他现在应该是不属于任何政治派系。姐夫，你话又说过来了，他就是共产党的人，又能怎么着？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现在是杀鬼子，我想他一定愿意跟我们合作。
7: 火车站里人很多，上下旅客紧忙活，倭寇们怕宝剑被咱们往后一躲，严加防守保护着。好汉他来到车厢一血目，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男扮女装的狼外婆。好汉一看，慢慢的走着心里乐。这个狼外婆歪头这么一看，谁呀？耶，我的娘嘞！这个大哥咋长这么饿嘞？
8: 哎，先生，你有点馍啊？
9: 给我来张牛皮纸。
8: 啊，好嘞。
9: 多少钱？
8: 来，给。

0: 好汉。
1: 你小子贴告示上瘾是吧？你好这个。
2: 你说，哎，我这告示一贴，山田就得尿裤子。
3: 他不是要扫荡吗？我先扫了他的荡。
1: 照你这么吹的，你只要你梁飞一出现，那鬼子都乖乖滚出中国了是吧？
2: 你这话说的有点大，但我爱听。
1: 你别臭美了你，你嘚瑟。
4: 梁飞，你贴告示杀小野为了报仇，我理解。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主意，你多跟我们沟通。你只要是抗日的，是正确的，我和石队长坚决支持你。可是你这是算什么？一个人杀山田，一个战地司令官，你开什么玩笑？
3: 你说我要把山田杀了，破坏了鬼子的大扫荡，延安肯定得请我过去。但是我就是你头，我天天管着你。
1: 哎，你现实点啊，
3: 别横桥竖桥看不上我，看不上我我走行了吧？
4: 你能上哪去？
3: 执行任务。
1: 哎，你弄弄清楚啊，谁给你任务了？
3: 你们不给我命令，有人给我命令。重庆派我去杀鬼子，重庆高层写的信。
4: 董鹏，
3: 天津卫知道吗？行了，不跟你们惹人了。哎，你认得吗？
4: 这哎，这是。
5: 老师，这还挺出来的。
4: 怎么说？这个董鹏是重庆军令部一厅特战局的局长，他让梁飞杀的这个人，中国名字叫周玉海，
1: 还有个外国名啊。
4: 经调查，这个周玉海其实是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武藤章。重庆方面说要在十日之内除掉这个周玉海，他们派了几次人暗杀这个武藤章，都失败了。你说这次他们怎么找到了梁飞这小子？
6: 我看这个董鹏啊，是想把梁飞当枪使。梁飞可是梁派的传人，不能有任何闪失。
4: 区委认为梁飞是个人才，应该早日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区委专门就此事进行了部署，让我去追梁飞，一道去天津保护他的安全。
1: 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放心。这样，让黑子跟着你，啊。

0: 你们来干什么？你小子这么一参军的人，我告诉你啊，我可是执行大任务的。你别拦着我！臭小子，我非让你折腾死不可。你说你要出了点什么意外，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爷爷交代？所以我跟黑子跟你去。
1: 有必要吗？你以为呢？
0: 老飞，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毕竟天军你人生地不熟的。
1: 反正我对特战队这帮人不感兴趣。
2: 去了，那可把我划走了。你正经点儿，走，你慢点儿。Tumblr，
3: 太 Tumblr，
1: 这也太大了，是吧？
4: 没见过世面啊！
5: 至少能顶打好几个那个济南和青岛吧？是吧？
6: 天津卫，杨马头啊！
7: 要骂有骂，驷马马小。
8: 干嘛呢？
9: 不是，对不起啊，姐姐，我这弟弟啊是个傻子，
10: 傻子砍柱了。
11: 哎呦，没带绳子嘛？
12: 我不是傻子，我那个
13: 干嘛呢？
14: 骂你！
15: 我告诉你啊，在这儿。
16: 不管遇到年龄大还是年龄小的，你一律尊称为姐姐。
17: 那我要碰到那个10多岁的小丫头呢？
16: 姐姐，我跟你嫂子个事儿，您了知道那啥黑子精？
18: 不傻，那个那要是我碰到60多岁的老大老大娘呢？
16: 姐姐，我跟你嫂子个事儿，您了知道那黑子精？
17: 你这啥时候你别唬我告诉你，你老唬我呢。
16: 有点告诉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之前，必须做充分的准备，这才能百战百胜啊！别老一天傻不兮兮的，顶一大脑袋，甩双大手吧唧吧唧就来了。
17: 谁吧唧吧唧？我告诉你，你别瞧不起我，我一直说我能把你拖起来了，你信不信？
16: 都别贫了，咱不是来逛街的，走吧。
17: 走了，撒黑子。
19: 哎，姐姐。
16: 我证明，这一晚上40块钱，这也太贵了吧？你说这能买多少碗面馒头啊？
20: 这儿有地，便于行动。
16: 不是，就是再便于行动，咱也不能这么浪费。
20: 哎呀，什么家富路啊，别计较。
16: 不计较是你的钱呀、啊。
20: 小飞，下午3点，广德楼，咱们天津的同志和你接头。
16: 你们的事儿让我去干嘛？
20: 因为现在的事情已经不是你个人的事儿了，情况有些变化。你小子脑子反应快，身手又好。
21: 广德楼，好，这是我的座位吧？
22: 哦。

0: 对呀，以后
1: 黎叔多大了？
0: 47。我说咱俩都那么熟了，不用对暗号。
1: 47，属马的。
0: 还对啊。
1: 47，属马的。
0: 怎么死心眼儿啊？那个，你回延安以后怎么样啊？我那宝剑给送过去呗。哎，延安怎么评价我的？上茶去吧。47，属虎的，啊，虎落平阳被犬欺负。
2: 鸡爹，你先，你先。
0: 47，属虎的。

0: 是属虎吗？
1: 哦，属龙，龙飞凤舞的龙。
0: 严安夸你了。
1: 说什么了？
0: 晚上我去找你们，咱们开个会。哪儿也别去。
1: 董鹏请的可是我。要我说呀，你们也别就参与了，我一个人谈笑间强弩灰飞烟灭。
0: 记住，如果因为你而影响到了整个计划，你必须负全部责任。
2: 我政委，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去接头你自己不去，你非要让那个梁飞去，不是他又不是咱武工队的，就算他是你师父的孙子，那你也不能这么宠着他吧。
3: 黑哥，我问你，梁飞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实话。
2: 说实话，他打鬼子没得说，对乡亲们也没得说，可是我就看不上他，你说他一天那德行，自由散漫，无子如无纪律的，你看他嘚瑟那两下，什么玩意儿？这
3: 黑子，谁都不是天生的革命者。梁飞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我这次派他去接头，就是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信任，培养他的责任感和组织观念，把他早日的争取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明白吗？
4: 唐队儿，唐队儿，
1: 让我听他的，什么事儿啊？

0: 鱼天津站全体成员27人，随时待命，4次完成任务。好，大家都应该知道，周玉海已经成为我们特战局的有人资了。
1: 不拔掉他，我们特战局今后难再有立足之地。董局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这次如果我们不得手，他将自裁殉国。
2: 局座尚且如此，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是。此人名叫周玉海，真名武藤章，日本人，大佐居贤。
3: 哎，等会儿，他是日本人。
2: 对，早期的时候用化名潜伏在中国，成立了大华商会，以总会长的身份活动于华东、华北一带的商界，很具有影响力。 使华东、华北一带的商人支持日本鬼子，而且呀，还暗地里帮助华北的日本军队运送军火。重庆方面曾说，10号之前必须除掉周玉海。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
3: 我说他们就是你犯的吗？要不然找我们来干啥？
2: 3次的失败足以说明日本人对于周玉海的重视，安防工作极为严密。特战局因为多次的失败。 相当被动，请梁飞出面也是万不得已。区委领导考虑到国共合作大计，让我们来处理此事。另外，我们刚刚掌握了一个最新情况，这个新情况重庆方面可能还不知道。周玉海最近派人闯进生物学家欧阳锋的实验室。 抢走了一种代号为 DF9 的单一生物菌种，这种菌种周玉海随身带在身上，形影不离。周玉海想把这个单一生物菌种 DF9 送到东北的731部队。如果
4: DF菌种再进行化学合成为新的生化武器，那全人类将面临一场重大灾难。上级领导命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周玉海将这种菌种传播出去，而且要立即销毁它。
5: 我有个问题啊。
2: 你怎么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周玉海身上呢？他就不能转移走吗？这正是我想说的。周玉海这个人呢，生性多疑，很贪财，他一定不会相信任何人。所以呀，这次的行动他一定会自己完成，因为他要从里面大捞一笔。咱们此次的目标是DF9生化病菌种，任何人。

0: 擅自行动。
1: 哎呀，反正这个人呢，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0: 快走。
1: 稍有风吹草动，鬼子就会加强警惕，而且咱们今天还打草惊蛇，小鬼子啊肯定会更加小心。
2: 我说你们怕什么呀？要我说咱就摸黑进去，弄几个轰天雷炸死他们王八蛋的。
3: 你以为国民党特战局的人是吃干饭的？
1: 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特战局的三次行动，一次比一次缜密，而且都失败了。周玉海的安全负责人名叫河野渡，此人啊咱们需要加倍小心。
4: まだ特務員が入り口の向かいにある家から敵のものと思われる道具を見つけました。周玉海を狙っていたに違いありません。次の標的は周玉海です。
5: 特战局不行的不见得我也不行，要不然国民党怎么把我请来了呢？八天保证完成任务。
2: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一个，你入一个。
5: 孙猴子是神话，我说的是实话呀。
2: 你就是个笑话。
5: 能不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啊。不信是吗？
2: 不信。
5: 要不立军令状贴告示。
1: 你除了贴告示还需要做些什么？
5: 租房子。
1: 租房子？
5: 我们要在周玉海家的附近租套房子，越近越好。

0: 先生，你们这样做是不是草木皆兵了？今天，又有三名特工被杀，震动，随时有可能展开下一次行动。
1: 他们还会闯到我家里来杀我，你们这样做，我跟总监有什么区别？焦先生。 您是重要的人物，你那位关系到帝国在花呗的利益。明天开始，我希望您不要轻易外出，您的办公请在九公馆完成。对不起。

0: の息をつかんでさ、あの武藤の態度を払ったぞ。
1: 在中国要叫他赵三。
0: 好。
1: 事の重要さがまだ分かってはおらぬ。武藤はとても重要だ。十二分に気を引き締めないとな。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0: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1: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哇，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1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0: 我也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起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对，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好，太好了！强强强！
1: 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又见面了，王老师。
3: 又见面了，
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3: 是的，
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3: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6: 太棒了。
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3: 是的是的。
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6: 对，
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6: 太棒了！
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
3: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6: 没错。哦，
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
5: 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呦，
3: 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6: 是
3: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8: 打折，
7: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3: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

0: 价，五折吧。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对，
3: 三折，三折，三折。
0: 范老师，
3: 三折。
0: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事，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哎呀，
2: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2: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3: 对，
7: 来一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6: 是啊。
9: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9: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2: 这是我的身份证。
1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贝利优。

0: 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两箱，
1: 好不好喝，老爷？
2: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

0: 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身份证。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个，拿我东西了？
1: 谁拿你东西了？
0: 怎么了？
2: 有个东西找不着了。
0: 很重要吗？
2: 啊，也没什么，就是国内没卖的。
3: 我回来了。
0: 怎么样？
3: 没租到，周公馆附近的房子我能问的全都问了，可人家就是不租，还有几个人啊，很可疑，我也不能随便问。
0: 是不是找一个熟悉天津的同志，让您方便点？
3: 可现在情况是这样，周公馆附近呢，全都是鬼子的警戒范围，这很难办。梁飞，你租房子到底要干什么？
2: 到底要干什么？哎，你说天津这个地界上谁名头最大呀？
3: 天津八爷去笑江吧？怎么了？
2: 那咱们干不成的事儿，他有可能干。
4: 上个月南城赌场的进账生意不太好做，
5: 时局动荡，生意难做。
4: 要打点的太多了，兵荒马乱的，谁都想捞一笔。哎，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5: 自打小鬼子进了咱们天津城，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4: 这话又说回来，在这天津城里边，提到您八爷的名字，那是响当当的。小鬼子想请您做保安大队大队长，您都不答应，这叫什么气节？
6: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5: 这话我愿意听。
3: 你想跟他合作？
1: 政委，这事你得管吧？啊，咱们这次可是秘密行动，秘密。哦，照他这么做的话，那不跟贴告示一样吗？
7: 没错，是秘密行动，但是趴着装死不行动，秘密有什么用？
1: 你说谁装死了？啊，老子打鬼子那阵你在哪儿呢？
7: 哎，法国，
2: 法国，
7: 法国，
2: 法国。
1: 你不就是吃了几天洋饭，喝了几瓶洋酒吗？啊，不就是贴告示杀了几个鬼子吗？给你牛的！哎，你有本事你再贴个告示，说你来天津了，要收拾那个周玉涵，你敢吗？
2: 我敢呢，我一定贴告示，但不是现在。等我把这个 DF9 病毒毁灭以后，我一定贴上告示，告诉全世界的人，这件事儿延安干的，重庆想抢，一点门都没有。
1: 呦呦呦！你
8: 这什么地方？
1: 这什么地方？
8: 留口气儿，撒到鬼子头上去！
1: 来，去撒个头上去。
3: 梁飞，能谈谈你的想法吗？
0: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不能趴着不行动。
8: 说具体点，
2: 具体点就是，
1: 行，我不听，我走行了吗？
2: 让你走了吗？师叔，这回的行动可能要委屈一下黑子小同志了。
1: 啥意思啊？我这他啥意思啊？他啥意思啊？咋就委屈我了呢？啥意思啊？
9: 驾
1: 什么驾？我理你。
9: 驾
2: 啊。辛苦了，师傅。

0: 少爷，外面有人求见，这是拜厅。
1: 谁呀、啊？
0: 军令部
2: 特战局的人。老陈是为了周玉海的事儿，
0: 知道您在天津的势力大，求见您。阿爷，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趟这个浑水啊。日本人正在找您的茬，万一抓着把柄，再说他这葫芦里还不知卖的什么药。
1: 理儿倒是这么个理儿啊，可重庆方面咱们也不能得罪，要不你去探探虚实，咱们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3: 请坐。
4: 来人呐，探查。
5: 八爷他……
0: 八爷身体不适，怕风，医生说不让他见客，有什么话你就跟我说吧。
5: 您是？
0: 我是曲阜的管事。
5: 我这回来呢，是想请八爷帮一个忙，帮我在周公馆附近租一套宅院。
0: 先生在重庆担任什么职位？在谁的麾下？租房子有什么用？
5: 我是什么职位，哼，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为什么租房子可以告诉你？为了杀周玉海。
0: 哎，在曲阜你可不能说这些话。
5: 我听说以前鬼子让八爷做保安大队的队长，八爷拒不赴任，有血性。这周玉海卖国求荣，我想八爷也不耻他的美人。你放心，这件事儿不用八爷出手，就是一套房子，成败与否跟八爷没有任何关系。
0: 八爷这么多年也不参与政事，我看你还是请回吧。
5: 这么说，您是不帮这个忙了？
0: 不是不帮这个忙，是我们无能为力帮的忙。你就是见了八爷，也是这个结果。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6: 送客，
7: 请。

0: 八爷。
1: 我看这小子不像是老蒋的人呐，他这么咄咄逼人，到底是哪条道上混的？
2: 怎么样？
3: 许孝江就是许孝江，就算跟老蒋关系很近，也不敢轻易冒这险。
4: 我就不信他能帮咱，他要能帮咱的话，那地主老财都能劫富济贫了。
3: 啊，带钱了吗？
2: 这钱干嘛？
3: 一会儿你知道。
5: 先生您好，您卖点筹码？
3: 换筹码。
5: 好嘞。
6: 哎，记住我这张脸啊！
5: 放心吧，给您送过去啊。哎，买定离手啊！买定离手。

0: 酒气不错呀，
1: 换人了。
2: 先生，您这就不对了啊！买定离手怎么能现改主意呢？哪个赌场也没这规矩。
3: 没哪个赌场有这规矩。
2: 兄弟，砸场子来了。
3: 我说你这。

0: 这位兄弟，您在八爷的地盘上这么做有点过了。
1: 这不怪我啊，当时是您不让我见八爷。
2: 敢在我地盘上撒野，是我齐某出道以来你是第一个。
1: 别这么说，您的手下要不出道前我也没这机会。
0: 是兄弟们不太懂事儿。
2: 你为了租房子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想要见我，是不是有些太老神了？你的事情我真的是爱莫能助。
1: 我呢早就对八爷的行为做事方法有所不含糊，今天怎么被小鬼吓怕了？鬼子进了中国这么多年也没灭了他，您就不怕我们到时候打回来跟您秋后算账？
0: 我们八爷可没做过跟鬼子狼狈为奸的事儿。
1: 我知道，所以我敬佩八爷。您不给他吗？
2: 可是我和重庆方面并没有什么交往。
1: 可问题是我是延安的人。
2: 那我和延安方面就更没有什么来往了。
1: 一为什么二为什么？八爷您要是真帮我这个忙，我梁飞就教您这个。
0: 梁飞？你就是济南府贴告示杀鬼子的山东好汉梁飞？
1: 正是在下。
2: 梁先生的壮举徐某佩服，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你的事情我帮不上忙。

0: 老爷，我今天呢砸了您的赌场，无非就是想证明一下我梁飞的行事风格。
1: 风格？什么风格？
0: 可能跟八爷年轻时候一样，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2: 要不这样吧，我们商量一下，尽快给你回信。
0: 什么时候？
2: 明天，明天上午。
0: 好，那我等您消息。

八爷，帮他的风险太大了，我看您还是到外面躲一躲。我就跟他说您到外面去看病，这样咱们谁都不得罪。

0: 我订好了，导演马上出来。
1: 是。
0: 好了。
2: 方爷，都已经准备好了。

0: 爷，这大晚上的，您这兴师动众的，要去哪儿啊？
1: 八爷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一下。
0: 哟，哪儿不舒服啊？不是为了躲我吧？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大爷，我是一个山东人，山东人的性格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只有一个字儿，轴。认准的事儿呢，十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再问您最后一句，我这个忙，你到底是帮还是不帮？
2: 好，我喜欢你的性格。你们谈。
3: 啥？事成之后给他10万块钱？不，你是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呢？10万块钱能干啥？你知道吗？能买白头街去。
1: 咱砸了他的赌场，要是不给他钱的话，这曲笑江在天津地气上真没法混了。
3: 他混不混的，咱也没那10万块钱呀、啊。
4: 把你卖了，把我卖了，把五姑娘全卖了，咱也不值那些钱呀、啊。
1: 主要是你不值那些钱啊，钱的事儿不用担心。
5: 大飞，这个曲笑江可靠吗？
1: 其实我觉着啊，就这种江湖人物讲究的就是一个义气，没有他也装出有来。你想啊，如果他真把这件事告诉鬼子了，鬼子不连他一块收拾吗？
6: 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你租房子到底是要干什么吧？
1: 这个周玉海呢，现在是除了这个必要的演讲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哈，所以咱们要抢回这个 DF9 病毒有难度，必须得使点狠招。
7: 咱在天津能纠集多少人？
6: 如果马上行动，10几个人左右吧。
7: 够了，让这些人随时待命。曲笑江一租到房子，立刻把他们纠集过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我要干什么了。
3: 哎，政委，这还卖上关子了他。

0: 梁英雄啊，咱们丑话可说前头，万一我说的可是万一啊，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您可千万别往八爷身上推。
1: 没有万一，你回头帮我告诉八爷，我梁飞长这么大没干过出卖朋友的事，
0: 这我就放心了。那我告辞了，祝梁英雄马到成功。
2: 谢，
0: 告辞。
2: 不动。
3: 这么大一帮人说搬就搬了，
4: 哎呀，这徐娇娇哈，金杯一霸就是金杯一霸。
3: 你看你得不得劲，你幸亏不是我们武工队的人，你要是我们武工队的人，我们武工队就被你名声都败坏了，
1: 败坏了。我告诉你，阻挡不了周玉海的行动，毁掉不了这个 DF9， 延安的名声就没了，是吧，刘同志？
5: 去。行了，现在房子也有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做？
1: 下一步。
2: 啊，下去啊，菜市场买点菜，
3: 买菜，
1: 庆祝一下乔迁之喜。哎，刘同志，这儿呢就你一个女同志啊，这顿饭你来做。哎，把我师傅叫上啊。行，你们俩张罗，我呢还有点事
6: 儿。
7: 哎，别帮我买两瓶烧酒啊。
3: 你还想得美，你还喝酒，我呸。
0: 大哥，您买点嘛？
1: 那个，你这儿经纬仪和水平仪有吗？
0: 有，我给您拿去。经纬，
3: 哎，政委，政委，
8: 请。小仪同志，
5: 老赖，
8: 你好。哎，这是小宝、小鱼，其他同志都在院里等着呢。
5: 我来介绍一下，这是王政委，黑子。
8: 王政委，来，小姐吧。
9: 你好，
8: 黑子。
9: 你好。
8: 你们这次的任务我都听说了，真是替你们捏了把汗。周玉海不好对付。
5: 是啊，
3: 那延安交给我们的任务，说啥都得就完成了。
8: 是，你说的对。
9: 这次的任务以刘同志和梁飞为主，希望大家多多配合。
8: 没问题。哎，梁飞呢？

0: 这是干啥呀？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租这个院子。挖地道，从后院挖个地道，挖到周公馆，这是我想到的进入周公馆最好的办法。事成之后呢，我们埋上炸药，叭一下，这院里边的周玉海和这个 DF 9全都上西天。挖地道，这得多少人呢？
1: 这不都成耗子吗？还打洞，还打上瘾了。
0: 杨飞，你考虑过这件事情的可行性吗？
2: 考虑过，你看，当然考虑过。从我会测的地方到周公馆一共有28米，对吧？从这儿直线过去，把炸药埋在这儿。周公馆呢，2层楼，所以我算了一下，埋30公斤的 TNT 就可以让这个武藤章和DF9一下上20层西天，而且我们只需要挖一个齐腰深的地道就可以。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4天半就可以完成这个工程。4天半，嗯，
1: 可行。
2: 我们也有从郊外部队运回炸药的时间。青衣，人我给你配尾气。
3: 好。
2: 这工程不是盖房子啊，鬼子盯得紧，所以咱们挖出来的土呢，一定不能让鬼子发现。他发现了就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所以，咱后院不是有个废池子吗？晚上的时候把这些土填到那里头去。 而且地道下边比较潮，咱们出入院子一定要换上干净的鞋，不能让鬼子发现了。
1: 工程都需要什么东西？
2: 越简单越好，不要大的。
1: 好嘞，
4: 那我们分头干吧。
1: 走。
2: 这样的话。

0: 嘿嘿嘿，
1: 哎，咱能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吗？我也会害羞的。是不是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那么高大，那么潇洒，那么倜傥，那么睿智，是不是？想不想知道我是怎么想出这主意的？嗯，
2: 这还用想知道吗？黑子之前说过你是孙猴子，可以上天入地。我记得当时你拍了一下他。
3: 八天，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真以为你自己是孙猴子能上天入地啊？哎，你上去，你入一个。
1: 那能说明什么呢？
2: 你拍了一下他，那只能说明他的话提醒了你。
1: 嘿，你说你这个眼力啊，其实你说错了。哎，你就不能表扬表扬我呀？
2: 你还用人夸啊？这不夸你，这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
1: 服了你了，哼。

0: 先下去吧。
1: 这
2: 累死我了。
0: 怎么样啊？
2: 能怎么样？戒备森严。你是真会心疼我，你们在这享福，让我在外边。
3: 周公馆里面有一个厨师是我们的人，他今天送来一张周公馆的平面图，对我们的行动应该很有帮助。你看看，
2: 你们特战局是养了一帮饭桶啊，有人在里面下毒不就完了？
3: 说的容易，现在周玉喊吃饭比慈禧老佛爷查的还严。
0: 我们有多久没有见面？
4: 死没良心的，好意思问啊？
0: 你也知道，这一开战，我不能留在上海等死啊。但是说实话，
3: 我对你们这些上海的老战友还是很想念的。
2: 谁信？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进哪门子的特战局啊？这次杀周玉海，那不好还得把命搭上。我上辈子做错什么了？我。哎，对了。今天我又看见这个人了，可是跟丢了。除了我们，是不是还有别人要下手？
0: 别人，
2: 我先休息了。
5: 沈金钻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表被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豪华尊贵的法丹沈金钻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7: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8: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9: 我一直想戴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8: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抢到就是赚到。
11: 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 也戴得起了。
1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两三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6: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11: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11: 千真万确，设计时尚美观，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6: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0: 对，
6: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11: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5: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使用

0: 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石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多喜庆啊！我太高兴了。
3: 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4: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4: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5: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
6: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

0: 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2: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4: 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3: 对，法丹驰金钻表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的，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5: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5: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5: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

0: 时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雍智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月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2: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2: 我之前逛商场，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石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2: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3: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2: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3: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周玉海一直在周公馆，就没出来过。你地道疤怎么样了？
1: 啊，我算了一下，已经快到周公馆的墙外边了。越到周公馆的墙外边，咱们越得小心，别弄出声响来。
2: 好，按照这个进度，后天早上武藤章这个小子还在梦里就被炸上了天。
3: 重庆没白借你，
4: 麻烦了麻烦了。
2: 怎么了？
4: 怎么了？碰到石头了？
5: 花岗岩，我往上还挖了吗？
4: 绕不过去也不行。

0: 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1: 没事，梁飞，
2: 人算不如天算，谁知道地底下的情况？
3: 我租房子是吧？这个曲教练的师爷跟我说过。

0: 件事。
1: 说这个房子的原住户里边有一20多岁大小伙子，
2: 不是那又怎么样啊？人家搬家了，还把那个这花岗岩给你挖出来搬走啊？
1: 哎，你们想想啊，你说这20多岁大小伙子能干什么事儿？
2: 我说你能不能不扯没用的啊？我告诉你能干什么？能杀鬼子，啊，能下地，能干活，能娶媳妇儿。
1: 咱就听黑子，
2: 娶媳妇儿。我说你能不能不胡扯呀？
3: 你的意思是说，想借着迎亲放炮？
1: 要不怎么说心有灵犀呢？借着这个鞭炮的声音，炸开这个花岗岩。
4: 好主意。
2: 好什么呀？咱能找到那个原主人吗？人家干吗？
1: 人家不干，咱们干呢。哎，黑子兄弟，你今年多大了？
2: 你管我呢？
1: 问你多大了？
2: 真的？
1: 那拿去。
2: 不是你啥意思啊？我告诉你，你别打我主意啊！我是有原则的人，我发过誓，不把小鬼子打赶回老家，我是不娶媳妇的。
1: 哎呦，自作多情了不是？啊，就你这个长相，说在这个宅院里娶媳妇，谁信呢？
5: 暴露了。
2: 啊，你模样好，你行，你娶呗。
5: 好，
1: 咱就听黑子，我来当新郎。哎，那黑子，你说谁来当新娘？
2: 哎，去，老板，你给他找一个去。我跟你说，找什么样的啊？找那种能吃的啊。胖的，有劲儿的，脾气大的，身上还有味儿的，你知道？抓过来以后，啪啪啪，大嘴巴子，通一脚踹出去，他都回不来。你知道，他现在着急了，他梁飞他不会挑的，你赶紧给他找一个去。
5: 不是，现在上哪去找啊？
2: 不是，你试试呗。
1: 老兰说的对，你说的也对，急是真急，
4: 太急了。时间急，任务急，急得连老兰给我找一个丑媳妇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我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以解这个燃眉之急。
2: 你给他急的还没时间了，急能怎么办？你还找锦衣同志啊你？
4: 黑子，你今天你脑子大爆炸，你
6: 那么聪明呢？
4: 就听你的，我就娶刘景怡同志当媳妇。但有一点你说错了，刘景怡嘛，不老也不丑。
2: 不是我什么时候说
4: 的？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在这个当务之急，刘景怡同志也不会不同意的，对吧？
7: 来，把这个挂好，挂好。哎，上面。
8: 来，老，
9: 挂那儿，你给我挂那儿。
7: 干嘛呢？
2: 干什么玩意儿你？
7: 哎，老板，
2: 看怎么样？
7: 看看我怎么样？有点意思。
4: 像喜郎吗？
8: 像，太像了。
7: 像什么呀？
2: 像你也入不了洞房，你假惺惺。哎，俊梅，怎么样？
10: 啊，行了，什么时候还拼？
2: 不是他
10: 准备怎么样了？
4: 哎，老兰，
10: 老兰，
4: 哎，
10: 好了，
2: 走，走，
10: 好，拿过去吧，多多益善。
2: 哎，怎么样？
6: 快来！
11: 对您的敬佩是最高鼓掌，请您理解我们的工作。
12: 我理解。等十号以后，我就去731部队。在此之前，只能麻烦你们了。
1: 回头替我答谢阿姨，你的底下人。
11: 这个，保卫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任务。
12: 你手下那些伪军，只有给他们点好处，他们才会替你卖命。嗯，
11: 我明白了，谢谢你。
12: 你们休息一下。我去书房。
11: 全军方面，幸亏在算计您，我们不敢休息。
12: 辛苦了。
11: 不辛苦。

0: そこにはそんな年の者がいたか。
1: はい、あの家はちゃんという

0: 何が結婚式にさらばせいぞ。すぐに兵を連れて奴らを頼むぞ。はい、快、はい。
1: 隣の家を調べる。行くぞ。
2: はい、はい。
3: 别干了！
4: 有人发现咱们了。
3: 什么？
4: 快把这个义正服换了，快显眼。
2: 好。
4: 黑的还有鞭炮吗？
5: 有，
4: 赶紧挂满枪打。
5: 是。
4: 快快，别干
5: 了！走吧，
4: 让你这边上来。走吧，上。
6: 快点！
7: 下，
8: 靠！
9: 上，
10: 扣过来！
9: 下，上，
11: 怎么样？
10: 扣过来！
9: 下，
4: 快，小波跟上，快走。
12: 看看是你们硬还是花岗岩硬。

0: 小日本，你等回头我弄死他们去！你笑来笑来，
1: 弄死谁呀？哎呦，都在这儿呢！啊，来让。哎，
2: 我刚才啊，又到周公馆旁边兜了一圈，小鬼子眼睛忒尖了，又盯上我了。于是我就带他们到南市逛了一圈。来，看我给大家带什么了？
0: 赶紧吃，赶紧吃，赶紧吃！
3: 我说梁飞都什么时候了啊？啊，你还想着吃？政委，你说说他什么时候有正经的？
4: 小鬼子扩大了防卫范围，就咱们在天津的人力和物力，很难才靠近中公馆。报纸上也报道了咱们昨天的事儿，现在的形势对咱们很不利。
5: 有什么不利的呀？报纸上不都说了吗？重庆方面干的。啊，当然了，要是成功的话呢，就我干的。
0: 来，你吃点儿。
6: 我呸！
7: 嘿嘿。
0: 现在都这样了，还怎么成功啊？哎呀，你看他又吃又喝的，听命令。下一步呢？准备怎么做？
6: 你看，我就知道他还没想好。
0: 没有，拿来一起吃啊，媳妇儿。你能不能正经点啊？开玩笑不让。梁飞，10号之前必须毁掉
8: DF9，这是任务。你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0: 我知道这回计划失败了，大家心里压力很大。
6: 我不就让大家放松一点？
9: 但仇有用吗？
0: 如果仇有用的话，我天天和大家伙在这一起仇。
9: 吃点东西吧。
10: Thank you.

0: 小姐，没事吧？我没事。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哦，我没事，我叫个车子就好。哎，黄包车！哎，来了。
1: 先走了，
0: 先去慢走。
1: 去红木道。

0: 好不容易得到的文件，那臭小子身手还真不赖。你能判断他的身份吗？不像是鬼子，但是也不像我们的人。都说邢亚伦是客栈局的第一杀手，但是我看此人啊，很有略胜。
1: 如果不是董鹏的人，会是谁呢？
0: 给程庆发文件报问了，不就知道了？
1: 如果我们不能完成任务。
2: 我们就要死在天津，这时候董鹏是不会理我们的。这是我能找到的周玉海失联人的所有资料，大家看一看。
3: 干什么？
2: 小飞，你也看一看，这些都是周玉海身边人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突破。
3: 哎，我们都在这小赵的，你干啥去了？
2: 演讲稿，8日，利顺德大饭店，周玉海的。
3: 对，这月8号，周玉海要在利顺德大饭店讲演。
2: 哎，你给念念。
3: 汉奸的稿子，你那有什么好念的？
4: 我让刘景瑜同志，你给念念。
5: 要念你自己念。
3: 遵命。

0: 皇军诸位将官，
1: 各位天津工商界同仁、记者朋友们，各位大家晚上好。
2: 啊，这会儿你有掌声。
3: 众所周知的原因，重庆政府不顾民意，一意孤行，要在10号之前取我周玉海的性命，破坏和平大局，破坏来之不易的日中亲善之大好形势。
4: 哎呀，能不能不念了？
5: 这，我受不了，受不了了！
6: 推子，
5: 继续，全都疯了。
7: 黑子，别这样。
5: 你说你怎么能读那东西呢？啊，你不恶心啊？我都恶心死了。
7: 小点声。
5: 呸！
8: 你也很好啊，哎，就是语速快点啊。
7: 你们俩这是搞什么？
3: 政委，如果我没有猜错，梁飞是想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采取行动。
0: 哎呀，不愧是延安来的，高屋建瓴。
7: 啊。言归正传，
0: 周玉海的演讲时间大概是12点，在第7个自然段的时候，会有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记者有拍照，
7: 所以这儿是我动手的最好时机。
3: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咱们怎么进去？就算得手以后，怎么离开？
7: 是啊，梁飞，这件事情我们必须得谋划好，不能蛮干。
5: 我跟你们说啊，谁再念这个破玩意儿，我就走，我就回山上，我去找队长。
6: 黑子，
5: 什么玩意儿？
6: 黑子，你少给我犯浑，坐下。
9: 同志们，时间紧迫，今天曲孝江的手下找过我，说曲孝江知道昨天爆炸的事之后非常不满意，你说会不会？
10: 不会，他要是想出卖我的话早就张嘴了。
11: 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
3: 老蓝，
12: 哎，
3: 梁飞想在3天以后在利顺德大饭店采取行动，你让天津的同志打听打听，看看咱们怎么混进会场，还有武器怎么运进去，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离开。
9: 好，这事我去办。
5: 啥？演讲的时候在会场上动手啊？那咋可能呢？
10: 怎么就不可能？往往不可能中就存在着很多可能。啊，我们要在蛛丝马迹中找到那一丝的机会和希望，然后不断的扩大，这能把你说的那种不可能变成我说的这种可能。当然了，能不能寻找到蛛丝马迹呢？这是因人而异的。你比方说这些汉奸的资料，我们虽然不喜欢，也要研究，对不对？说不定呢就能找到。
5: 哎，这，你说半天不就是想说你比我聪明吗？
10: 哎，谢谢你这么认真。
5: 我
10: 不服啊？

0: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1: 问你，你说在这个世界中，谁是最了解周雨涵？
2: 你呗。
0: 哎呀，太抬举我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他妈。
2: 他妈死了。
0: 对，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周雨涵的人是这个人。
3: 窦小凡。
4: 窦小凡，周玉海的情妇。
2: 你凭啥说他最了解周玉海啊？
0: 当你娶媳妇了，你就知道了。啊，头儿，我说对吗？
4: 我怎么知道？
3: 想知道吗？晚上跟我走一趟。你闭嘴。东方之间，
5: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工艺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特聘医学顾问、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6: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5: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方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在历经72小时

0: 要是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
1: 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糕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糕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1: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但是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生存，厂里厂外人员工资价格这一块我们确实也很难做。这样吧，我再降20，一瓶79元，可以了吧？
0: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啊，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5折，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1: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再降个20块钱，39块钱行不行？
2: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2: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1: 这10000瓶不够啊。
0: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2: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1: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

0: 等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 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即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 从此不再是奢望。好，真的是啊，太好了！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 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
1: 心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56000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000平方米哦，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种类囊括2600多种。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好的。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3: 好，
4: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嗯，酸枣仁。
2: 哎，
1: 酸枣仁，你好。
3: 要等到这儿？
1: 我
3: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4: 那个是1400，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4: 哦，这明显差很多哎。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高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
3: 就是用这个精品的，
1: 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1: 对，质量这一块儿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
3: 啊，
2: 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好，
1: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
1: 啊， 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 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4: 百合，
1: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2: 太有智慧了，
1: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
2: 配比科学，
1: 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2: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
1: 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

0: 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0小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啊，最高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果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3: 徐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啊。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2: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2: 行，
4: 好，
2: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还需要体质的平衡。这是我们的百合，
3: 百合，
4: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
3: 太有智慧了，
4: 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
3: 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赶紧呀、打起电话订购吧。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艾灸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啊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
2: 这精装版酸枣仁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 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去看看。
1: 别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让他们闹吧。小凡，应付过来的。
2: 大家尽情跳，没关系的啊！好，我们跳了。

0: 兄弟，锤的不错呀，在哪儿学的？
1: 巴黎。
0: 巴黎？
2: 哦，你去过法国，不错。哦，
0: 他是法国人，名字叫亨利。
1: 幸会幸会。
0: 兄弟，咱们这个时候回国呀，这儿正在打仗啊。
2: 欧洲打得更热，那些该死的纳粹，他们就是混蛋。
3: 所以啊，躲在租界也不错。老板，你想啊，你的生意这么好，还不是因为外边打仗？
0: 有道理，有道理啊！来，开酒。

0: 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敢跟日本人叫板？胆子挺大呀！
2: 今天这位先生给你解围。哎，对了，我还没问这位先生贵姓啊？
3: 哦，免贵姓王，三横一竖的。
2: 小凡，你要陪王先生多喝几杯啊！人家今天毕竟为你做了一次护花使者呀。
1: 那当然了，王先生。
3: 王先生，三横一竖的王。
1: 王先生，今天想喝什么酒，全算在我头上，敬你一杯。

0: 今天喝了不少。
1: 王先生，能送我回家吗？
0: 这是我的荣幸。莫哲，
1: 哎，天气这么好，能陪我走走吗？
0: 好啊。

0: 身手挺好的，谢谢。你挺像我一个朋友。谁呀？
1: 周先生吗？
0: 你认识他？不认识。不过大家都说你跟他，你介意吗？

0: 进去坐会儿。
1: 下回吧。
0: 行，那就谢谢你了。
1: 客气。

0: 说，你喝了多少次这么大酒气儿？喂，你站稳点，站稳点。喂，这位你看看他，喝成这样了都。
1: 都有文，好，就言谈举止就优雅，然后身材就特别婀娜，就好。
0: 你看看，我就说他喜欢这破玩意儿吧。
1: 喜欢，特别喜欢。咱们这线索就选对了。
0: 我呸！你也不嫌恶心，你起来，你离我远点。
1: 演的还行啊，恶心吗？哎呀，谢谢，知道喝多了。
2: 怎么样？
1: 哇，这男人一旦喜欢上女人呢，就会把魂儿都附在她身上，等风头一过，立刻就会去找邓小凡。我跟邓小凡混熟了以后，说不定能查到周一海的情况。

0: 周玉海今天要离开周公馆去参加一个活动，现在我们就要去执行党国交给我们的重任。如果哪个人敢临阵脱逃，不但你们的家人性命不保，就是逃到天涯海角，董局长也不会放过你们。我希望各位还能够活着回到重庆，但那时候可能就见不到我胡克了。这次行动由我、凯文、彩霞分别带三组人，在规定的时间向周公馆发动攻击，大家分头做准备吧。
1: 是。
0: 凯文、彩霞，你们留下。

0: 我会为党国尽忠的，就别嘱咐什么。
1: 二位，虽然此去九死一生，但我希望二位还有我能够活下来。
0: 什么？

0: 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1: 是我画的，登不了大雅之堂的。
2: 窦小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佩服。
1: 王先生是去过欧洲的人，眼界一定是在小凡之上，你就别取笑我了。
2: 客气。
1: 咖啡。
2: 谢谢。
1: 哦，忘了请问王先生的名字了。
2: 文清。
1: 王文清。好雅致的名字，难怪王先生这么有情调。
2: 名字是爷爷给起的，可能有某些期许吧。哎，窦小姐，
1: 嗯，
2: 我冒昧的问您一个问题，看你的生活条件也不错，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当歌女？
2: 嗯，原谅我的冒昧。
1: 家境落魄，父母双亡，只有当歌女才能养活我自己。你看到这屋里的一切，除了这几张油画是属于我的，剩下都是周月海的。我不过是寄人篱下罢了。
3: 哎，皇上，我来了。
4: 杨飞，你怎么听啊？
5: 刘景已经找人核实窦小凡的身世去了。
4: 怎么了，老兰？刚刚得到消息，周月海中午乘车去日军司令部赴宴，知道吗？这可是他这个月头一次出门了，说不定啊，真的是个机会呢。
3: 真的？好啊。哎，那个政委。我觉得咱们啥事儿也不光指望着这个梁飞，对不对？那个，你看他一天没阵型了，反正杀鬼子咱有责任。这样，让我去，我去执行任务。如果我完成不了任务，我捆上一身那个手榴弹，我跟鬼子同归于尽去。
6: 胡闹！
5: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要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周月还活不到今天。你是要过过脑子？
3: 我咋没过脑子？
5: 你说。周玉海没有任何来由，他突然出门了，就是为吃一顿饭。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既然梁飞选择在周玉海演讲的时候再行动，咱就不能打草惊蛇，要按计划办，不能轻举妄动。
3: 不是，政委，
5: 你要冷静。
2: 这个房子是周老板的，他对你这么好。他舍得让你去当歌女吗？
1: 他有我这么一个红遍天津的歌女做情人，他带出去脸上多有光啊！要我说呀，你们男人都一样。
2: 嗯。
1: 有了钱，谁不金屋藏娇呀？等看腻了。我们在你眼里就什么都不是了。
2: 看来啊，周老板很喜欢你。
1: 喜欢我几个月都不来看我，说什么重庆方面要暗杀他，我就不信了，连见面的时间都没有吗？不过是给自己寻花问柳，找个借口吧。
2: 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个。

0: 味不错，很纯正。
1: 喜欢可以常来喝呀。
0: 那不敢，万一哪天周老板托人家回来，多尴尬。
1: 我怎么觉得你对他很感兴趣啊？
0: 是啊，羡慕。羡慕他捷足先登获得了你这位家人。
1: 何必羡慕呢？现在也不晚呀。哼。哎呀。哎，
0: 没事吧？
1: 烫着了。
0: 烫烫烫，对不起对不起，哎对不起。
1: 亏你还从法国回来的，一点浪漫都不懂。
0: 嗯，不是。主要是他盯着我，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1: 这回踏实了吧？我就不信你过来找我只是为了找一个有缘人，就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0: 咖啡，只是为了咖啡。
1: 口是心非。

0: 喂。星，我知道了。
1: 怎么？
0: 今天要排练一首新歌，让我给忘了，乐队在等我呢。
2: 哎呀，那行，我下回再来。
0: 今天就先饶了你。

0: 快。
1: 怎么不走了？
2: 大爷，到了。前面就是周公馆了，我们拉车子不让靠近。谢了。

0: 周一海，
1: 跟我走。

0: 周公馆出事了，血流成河了。
1: 什么？血流成河？
0: 那个，我不是一个人跑周公馆去了，没想到那儿有埋伏，鬼子都在那儿，打成一片了都。

0: 你说你今儿多悬呐！要不是特战局人赶在你前边，你说你
1: 我就死了呗。
0: 因为呢？
1: 死就死呗，我怕啥呀？我就是死了，那我也是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了吧？

0: 政委，我两位开门。
1: 政委，咱暴露了。
2: 暴露了？谁暴露了？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大意了吧。
2: 啊！收拾东西，撤。好。

0: この二人見張ってろ。あとはついてこい。
1: 妈呀，太悬了！
2: 他，景一同志没回来了。
3: 这样，蜘蛛，你们跟着老蓝先撤。下午4点，海河礁桥头汇合，景一交给我。
4: 我也等着。
3: 别闹。
5: 好，小心点。
2: 站住！
5: 你们走。

0: 住！
1: 师公，皆さん戻ってくる。お前、お前、お前、つづく、お前ら二人、残れ。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

0: 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啊。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 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2: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2: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

0: 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礼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

0: 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1、2、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

0: 我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双手托天，理三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

0: 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
0: 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
0: 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皮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4: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1: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细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0: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1: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0: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副官军，你怎么不写了？在想什么呢？
1: 香菱，我在想等下有场球赛要看。
0: 啊，你应该先把作业写完，再想别的呀。
1: 哦，关键我真不会写。
0: 你动动脑子，仔细思考一下就行了。
1: 可拉倒吧，我脑子转半天了，也没想出什么。
0: 作业我写完了，先回家了。你记得要写完作业呀。
1: 先不管了，我去看一会儿。唉，还是先把作业写完吧。作业可怎么办啊？我的作业也还没有做，这可怎么办啊？明天上课就要交的，一点都没写呢。你说其他同学会不会也像我一样没写啊？
0: 嗯。
1: 你怎么知道？可能连许博文都没写呢。
2: 别人早就写完了，不信你自己看。
1: 哦，天童，我在这里怎么看得见啊？我又不是千里眼，怎么看啊？
2: 嗯，嘿，那我就让你看看别人有多努力吧。天童渊，天童边，天童变天眼。
1: 这个是什么？好吓人啊！我不要看，这个眼睛有什么好看的？
2: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千里眼，要不要啊？
1: 千里眼？那我试试。
2: 嗯，原来这题这么算的。
3: 徐博文，写完了就休息一下吧，要让眼睛休息一会儿，出来吃些点心吧。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写完了。可算做完了，该睡觉了，要不然明天就没精神了。
1: 他好努力呀。
2: 对呀，你也要努力的，不要这么懒了。
1: 好吧，我也要努力了，做完再去看球赛。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哦，不过你会做吗？
1: 虽然不懂，但我也知道怎么做，我都看到了。
2: 这个吴冠军怎么突然就会写了呢？
1: 终于做完了，太简单了。
2: 你是不是看到许博文的答案了？
1: 这个不重要。看球去喽。
4: 哦，在上课之前我要表扬一位同学，吴冠军同学最近作业进步很大，值得表扬。这题你来回答。
1: 那个我不会啊。
4: 这么简单你应该会的啊，你的作业不都写出来了吗？
1: 哦，
4: 吴冠军，放学之后你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0: 不是吧，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
5: 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连我都会啦。你根本就没复习吧。
6: 哦，你真的会吗？
5: 啊，这道题我会呀。
1: 完蛋了，我抄的只有答案，根本就不理解。
5: 吴冠军，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你是不是抄作业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没有。
2: 陈美丽，你别说了，可能是吴冠军忘记了吧。
1: 哦，对对对，我只是一时紧张忘记了。徐博文，谢谢你帮我解围。
2: 没关系的，都是朋友。
1: 今天老师上课提问我没答上来，我用千里眼抄来的作业，结果却害了自己。
2: 你用千里眼看到的只是答案，却不知道答案是怎么得出来的。知识是要靠自己去学的，知道吗？
1: 哦，知道了，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今天真是太丢脸了。天童，我可不想天天被同学嘲笑。
2: 希望经过这件事你能吸取教训吗？怎么样，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1: 哦，对，太对了，我一定要牢记住。
0: 爸爸妈妈也有难处。
7: 吉特，加油！

0: 吕后，我来找你玩了。
1: 我现在没空，要训练吉他呢，要让他以后能拉着我一起出去玩。
0: 他这么小，你这么重，会累死他的。除非是有一群狗过来一起拉，你可以多找一些狗狗一起来拉你，这样才能拉得动你啊，你说对吧？
1: 我说怎么吉他拉不动呢？你说的有道理。
0: 到时候你训练好了，让我也来玩一玩吧。
1: 好啊好啊，我现在就去找几只小狗来一起训练。呀，
2: 刘浩，你总玩这些电子游戏有什么用啊？
0: 那干什么有用啊？
2: 多看看书，学习一下啊，或者帮妈妈干活也行啊。不要整天看手机玩游戏了，对眼睛不好。
0: 其他同学都有家长陪着辅导学习，你以为我是天才，一看就懂了？
2: 说的也是，你爸爸妈妈整天都在这个小店里忙，根本没时间辅导你的学习。
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你看，这是我的宠物小鸟，漂亮吧？
3: 就知道玩这些不实用的东西，学习也没见你这么积极过，整天就玩这些没用的东西。哎，
0: 老爸，那什么是有用的东西啊？我感觉它比你们有用啊。
2: 儿子，它能有什么用啊？
0: 它能陪我玩，陪我说话，还能陪我学习，你们懂吗？
2: 别过来，别过来。
0: 你们知道吗？我现在多了两个好朋友，我可是花了好多钱从宠物店买来的。
1: 你买的不会是两只小肥猪吗？
0: 老妈，我的两个好朋友呢？
2: 你的两只宠物啊，趁我们不注意自己跑了。你爸出去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0: 我最好的朋友怎么会跑呢？
3: 儿子，你的两个好朋友把店里搞得天翻地覆的，我和你妈收拾了好久。
0: 不可能，我的两个好朋友那么听话，一定是你放跑的。
3: 儿子，别生气了，那两只宠物虽然是跑了，老爸也可以陪你啊。
2: 是啊，儿子，以后爸爸妈妈多抽点时间陪你玩。这是找你的零钱，你拿好。
0: 我才不相信你们呢。天童，其他同学都有爸爸妈妈陪，为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一点都不在乎我呢？
1: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在乎你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吧。甜筒扔，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个是心灵电话，它能感应到你爸爸妈妈的心声。
4: 以后周末停业，我要把周末时间都留给儿子。
5: 那是儿子最喜欢的宠物，我一定要把它们找回来。
1: 现在你该知道了吗？
0: 那他们之前为什么从来不陪我呢？
1: 他们要赚钱让你上学吃饭，有时候也是迫不得已啊。
0: 天眼，是我错怪了爸爸妈妈。
1: 这件事确实是你错了，其实他们比谁都在乎你。
0: 既然他们没空陪我，那我就去陪他们吧，并且跟爸爸妈妈道歉。
1: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嘛。
0: 老妈，今天的事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对不起啊。
2: 没事，儿子，
0: 以后我陪你们一起看店赚钱。
3: 儿子，老爸教你画画写字吧。怎么样，来呀，快来呀。
0: 天童，爸爸妈妈说这个周末陪我去钓鱼，你跟我一起吧，我请你吃河鲜。
1: 我又不是吃鱼的猫，还是把河鲜换成冰淇淋吧。
0: 没问题了。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2: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2: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6: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2: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2: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欢迎观天气。预计菲律宾附近海面的热带扰动可能于一号夜间加强为热带低压，之后继续加强，最强可达强热带风暴级，并逐渐趋向海南岛东部海面。届时，海南省自东向西将会有一次强风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呢，要关注天气变化，过往船只尽快做好避风准备。来看天气，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是多云有雷阵雨，或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27度，最高气温是32到37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呢是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是6到7级，阵风8到9级，或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报：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三亚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三沙多云，28到33度。儋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杨浦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琼海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万宁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陵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2度；澄迈多云转雷阵雨，26到37度。临高多云转暴雨，26到34度；东方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昌江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屯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中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白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乐东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五指山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宝亭多云转暴雨，25到34度。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

0: 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赢得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2: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从1927年椰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2: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海南省隆重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金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金白出席。冯飞七一前夕在海口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刘晓明七一前夕在三亚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据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海南省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活动6月30号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号召全省上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级领导出席。
0: 清晨的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静谧庄严，蓝天白云下青竹苍翠环绕，百年前12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召开会议，点燃琼崖革命星星之火，并成燎原之势。活动在庄严的迎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现场奏唱国歌，这面五星红旗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挂。活动现场播放专题宣传片《琼崖百年潮涌》，演绎原创朗诵节目《琼崖百年旗正红》，革命后代和青少年代表发言。冯飞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100年来为海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先辈们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向全省老战士、老同志及革命烈士家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表示，回顾昨天，我们从血与火中走来，铸就了信仰的丰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让琼崖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琼崖共产党人才能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英勇事迹气贯长虹，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让党群干群关系空前团结。面对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岛封关运作如期顺利实现，踏上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展望明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坚持百折不挠，继续艰苦奋斗，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始终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全面实现。活动期间，在冯飞的领示下，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集体参观主题展览和观看微话剧《琼崖之光》。
1: 6月30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会精神，通报反馈问题隐患，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级领导出席。
0: 会议强。

0: 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问题整改，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嵌入决策、执行、监督每一个环节，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直面问题查缺补漏，深刨根源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要严肃抓好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查明隐患形成全过程，理清各方责任，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严格落实一案双罚，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责任，重点严查监管宽松软、执法放水、整改督办不力等突出问题，按期保质完成整改核查任务。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强化工作协同，加强统筹调度，健全完善闭环整改机制，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筑牢群防群治防线，紧盯矿山、危险化学品和民用爆炸物品、工贸、交通运输、消防、燃气、建筑施工、休闲渔业等重点领域，常态化自查自纠，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强化高危行业前置管理，突出重点精准打击，让执法检查有力度、长牙齿，强化行政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扎实开展明察暗访，把压力和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主体，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与履职能力。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省委书记冯飞6月29日在海口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代表省委向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0: 在省级离休干部老党员李天向家中，冯飞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衷心感谢他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冯飞表示，海南自贸港已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希望老党员老同志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2025年9月30日，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因公殉职。今年七一前夕，他被追授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冯飞看望慰问其家属，代表省委感谢邢军同志生前为三沙发展做出的贡献。冯飞指出，要大力弘扬邢军同志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担当作为。有关党组织要及时了解，妥善解决家属生活中的各类难题。现年97岁的老党员黄玉英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曾在解放海南岛战役打响后在家乡参与支前任务，党龄已有78年。家住美兰区眼峰镇山尾村的老党员郑道雄深耕基层数十载，已有50年党龄。冯飞来到老党员家中，为郑道雄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冯飞指出，各位老党员矢志坚守初心，践行入党誓言，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落实各项关心关爱举措，让各位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动力。省领导陈国猛、纳云德、张毅参加。
1: 6月30日，七一前夕，省长刘晓明在三亚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
0: 家住天涯区六乡村的老党员黎家才是一名退役军人，1976年入党至今已有50年党龄。刘晓明来到黎家才家中，为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表示，希望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发挥余热。在天涯区槟榔村，刘晓明看望慰问76岁困难党员周文庆。他指出，要进

0: 进一步摸清情况，细化举措，落实政策，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位困难党员身边，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爱，困难上帮扶，让广大党员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2011年4月，时年32岁的原省第三劳教所副主任科员谢宗户在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后经三亚市政府评定为烈士。刘晓明代表省政府感谢谢宗户烈士生前所作贡献。他表示，党和政府不会忘记英烈的奉献与牺牲，也不会忘记烈属的坚守与付出。要持续健全尊崇英烈和关爱烈属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其阳参加看望慰问。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日，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前往文昌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老干部代表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0: 在文昌市罐头厂职工小区，李荣灿走进老党员刘衍兴家中，认真倾听老党员回顾难忘经历，并为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保重身体，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继续发挥余热。在有着47年党龄的94岁离休老干部邢宝博家中，李荣灿指出，老党员、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一生，党和政府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文昌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老党员云维渊曾担任文城镇横山村委会党支部书记36年，李荣灿来到他的家里，关切询问子女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希望他在村委会各项工作中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继续支持村两委工作。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为老党员排忧解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柏日前在儋州市拿大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0: 杨进柏来到老党员王孔书、王垂年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戚亚景家中，关切询问家庭生活、看病就医、子女就业等情况，并为王孔书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杨进柏指出，为党龄50年以上的党员颁授纪念章，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党员的政治关怀，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要用心用情为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办实事、解难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要打造自贸港引领先锋党建品牌，组织引导更多老党员发挥余热，投身矛盾纠纷化解、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等工作中，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纪念活动上，海口市代表、革命后代代表、各界先进典型代表等一同回望了1926年那个夏夜点燃的星火，激励大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0: 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纪念活动，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的主题开展，通过纪录片、原创朗诵、代表发言等形式，带领与会人员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琼崖精神，砥砺入党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呢，能够很荣幸参加这次活动。作为后人呢，我最想传承给大家的就是，我曾祖父当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那种坚强的信。
3: 有一种跨越了两个世纪，然后跟革命人物对话。首先，我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远大理想，勇敢去追梦，并且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4: 在这片100年前，竹林秋宅当中，缅怀我们12位革命的先行者，聆听他们的这个故事，听到他们后人在时代的发展，在百年的这变迁当中，仍然继承这样的一种红色的这种基因。我也是备受鼓舞，备受感染。
0: 仪式结束后，许多与会人员在革命文物和史料展板前长时间驻足，一件件

0: 镌刻着红色记忆的文物，一个个彰显着红色初心的故事，为大家凝心聚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1: 过去老一辈家用生命心血捍卫了我们海南岛，我们要在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认真地实施成我们党的政策，把苏木港的政策为老百姓服务好。
2: 从琼崖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以实干担当服务自贸港。
3: 先辈们的精神也不断激励着我，我在以后的学习中会更加努力读书，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4: 我们将继续在工作中传承这种信念，在海南省深化未成年人护苗行动的背景下，为未成年人守护好更好的明天，护航自贸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5: 今天下午，2026年省直机关致敬自贸港先锋主题党日活动在海口举办，集中宣讲自贸港建设一线先锋模范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新征程上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活动中，12组来自海南各条战线的优秀党员先锋代表，结合扎根基层经历，讲述各自投身自贸港建设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全省广大党员深耕一线、锐意改革、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
6: 充分地去展示了我们向树图强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围绕高水平开放服务全岛封关运作的相关工作的一个成果展示，
7: 去把我们的国家南帆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成为即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换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这个南帆硅果。
0: 朴实的话语、鲜活的故事，让在场的年轻党员干部深受触动。
8: 每个人都在发光发热，看完之后的我也深受感动。我们想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也要像他们一样去服务海南的这个各行各业，在我们这个战线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9: 我将以自贸港先锋为榜样，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善作善为，我将全心全意为退役军人服务。
0: 今天上午，五指山市同声里的中国合唱展演活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举行，来自五指山乐东、保亭、琼中、白沙五市县的青少年齐聚一堂，用红色旋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 为建党105周年歌唱，我特别激动自豪，我发自内心热爱党，热爱祖国。
11: 今天我们在海南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唱歌，我心里感觉很庄重。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做有用的人。
5: 6月29日，经海口海关所属8所海关检验检疫合格，海南昌江本土企业生产的20000包评估菌丝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海南评估菌丝出口零的突破。
12: 此次出口的20000包评估菌丝由海南故乡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生产加工，具有鲜活易腐的特性，对冷链温控、通关时效有着极高要求，出口检验检疫标准严苛，产品搭乘专业冷链物流车发运，海关部门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锁住菌丝活性，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抵达海外。
13: 这是我们企业第一次开展出口海外业务，在整个筹备和通关过程中，政府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指导和精准建议，帮我们顺利打通了出口通道，让我们对未来稳定扩展海外市场、持续扩大出口规模信心倍增。
14: 继续立足监管与服务职能，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助力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海外。
12: 菌丝是食用菌产业链的前端核心产品，直接决定蘑菇的生长品质。相较于传统鲜菇出口模式，此次海南采用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新型外贸模式，有效破解了鲜菇长途运输过程中水分流失、褐变腐烂、损耗率高的行业难题，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成本，提升产品品质稳定性，高度适配东南亚海外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本次菌丝成功出海，也标志着海南食用菌产业正式从终端

0: 产品出口，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升级，产业国际化发展层级持续跃升。
1: 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好自贸港政策红利，培育更多外向型农业企业，推动更多海南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2: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在审评审批、创新药械落地转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3: 发布会介绍，一年来，海南成为全国首批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改革试点省份，审评时限由200天压缩至60天，27个品种通过真实世界证据加速上市，3个品种实现乐成沿用加海南生产落地，首个品种科赛拉实现海口产供全球。
4: 方案实施以来，已批准107款特许药械产品实现中国首用，累计批准580款，惠及患者近30万人次。新增6款药械产品通过证研辅助获批上市，累计获批27款。
5: 明确全省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对获准上市的创新药品实行随批随进，直接纳入零门槛准入，累计纳入创新药品510个，创新医疗器械32个，有效推动创新药械常态化、规范化落地应用。
6: 全面落实研发创新等产业支持政策，带动医药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超20亿元，研发占比超8%，是建立了多部门联动的服务机制。近两年，我们累计培育了专精特新小巨人2家，新300的企业3家，40余家企业中标了国家药品集采。
3: 在产业培优方面，海南构建1+4+N政策矩阵，创新出台支持脑机接口、南药理药等专项措施，14款数字疗法产品获批上市，持续领跑全国，2个化妆品新原料实现零的突破，监管能力同步升级，全省零售药店、医疗机构追溯系统安装实现全覆盖，12个政务服务事项推行 AI 辅助审批，进口药品通关月业务量增长61%。
7: 坚持把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深度融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大局，塑造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为安全的海南医药创新生态。
2: 今年国内众多优质本科高校持续扩大在琼招生规模，新增 AI 智能、低空技术等一批紧扣国家战略和自贸港建设需求的新兴专业，为海南考生提供更多优质选择。
8: 我们已经积极在谋划未来我们5年甚至10年华中段未来的发展。
3: 今年海南高招会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200多所国内高校、500多位招生老师齐聚海口，吸引超20000名考生和家长到场面对面咨询。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在海南招生总指标从去年的50个增加至今年的55个，并首次在海南招录深圳校区巨深智能专业学生。
9: 海南的学子如果考上巨深智能了的话，直接就可以去深圳校区报到了。实际上我们学校为学生建设了将近有5公里的暖廊，也就是说在冬季室外-28-9度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完全可以穿着半袖，就可以行走在我们的教室和我们的食堂中间。
3: 此外，各大高校抢抓报考关键期，深入海南各中学开展专场宣讲，推介办学优势、学科布局和招生计划，新增特色专业同步扩招，为海南考生提供更加契合自贸港产业发展需求的优质专业选择。
10: 我们海南省今年投放了34个名额，相比于去年增加了2个名额。我们今年额外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上进行了加大量的一个投放，重点投放了航空航天工程以及能源动力这个方向，也非常契合海南自贸港未来的主要的发展路径。
11: 今年我们招生组带着满满的诚意，增加了我们在海南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力度指标，增加了超过了30%，把浙江大学理工科的王牌专业，我们叫理工混合班，投放到了我们海南。我们也把顶尖的计算机类的学科投放到海南。
3: 同时，海南本土高校也加大扩招力度，海南大学新增纪检监察专业，招生专业总数扩充至77个，海南师范大学扩大公

0: 费师范生培养规模，招生人数增至191人，覆盖12个学科专业，落实省来县去定向政策，配套免学费、免住宿费、发放生活补贴等扶持政策，实现入校即带编，为海南基层教育输送稳定优质师资力量。
1: 网络上随处可见高薪轻松无需经验的招聘信息，看似是难得的好机会，实则大多是精心布置的骗局。今天的就业小讲堂，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求职权益。
2: 我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看到有些招聘信息上写着活少钱多，特别心动，请问这样的工作可以找吗？
3: 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借招聘牟利，不得介绍违法活动，但仍有不法分子包装成正规公司，通过网络投放兼职刷单、网络客服等广告，以活少钱多、躺平稳赚为诱饵设局，诱骗求职者沦为违法活动工具人。大家求职请记住两点，摒弃侥幸心理，远离虚高报酬、轻松暴富的馅饼岗位，提前核查企业资质，权益受损找人社部门投诉，遭遇诈骗立刻报警。同学们，你们了解了吗？希望大家擦亮双眼，顺利拿到理想 offer。
1: 近日，全省地质灾害防治暨资规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在琼中李母山镇沃代村泥石流灾害现场举行。
4: 在琼中李母山镇沃代村泥石流灾害现场，参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隐患点位、集中观看前期应急演练视频、现场科普避险知识等沉浸式教学模式，真实感受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直观掌握不同类型地质灾害的识别要点、防灾避险路线和注意事项，切实提升全员防灾履职能力和安全防范意识。近年来，海南持续推进精细化防控，依托省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与风险防控系统，形成全省地灾风险一张图一本账。在陵水、五指山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试点，在23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1271台自动化监测设备，真正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自动化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5: 真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日常监管执法，将隐患排查到实处，实现年度不死人、不伤人、少损失的工作目标。
6: 当前正值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旺季，作为我国热带特色农产品主产区，荔枝、石斑鱼等纷纷抢滩国际市场。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海南农产品出口31.8亿元，同比增长50%。为铺就农产品出口快先路，海关持续扩大批次检验改革，叠加跨地域远程查验，实现货物即验即放、即查即走，帮助海南特色农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0: 6月27日，海口江东金柔湾产业并购发展研讨会举行，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把握制度型开放新机遇，把并购重组作为盘活存量、引入增量、化解风险、重塑价值的关键抓手，共同探讨封关背景下并购重组的创新模式与实施路径，为海南自贸港产业能级跃升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本市场支撑。
7: 6月28号，三亚市级非遗项目2026丙午年崖州孔庙学童开笔礼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崖州孔庙举行，近100名学童身着汉服及黎族、苗族、回族服饰，完成正衣冠、朱砂启智、启蒙描红、击鼓鸣志等传统仪式，活动还同步开展了行走的崖州文化体验。
1: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0: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1: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0: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128.6万名。
1: 各地举办多样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29号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

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

0: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6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任仲平文章，题目是《把握历史主动，实现伟大复兴》，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

0: 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6月30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4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亿0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1: 今天，一场场庄严的新党员集体宣誓和主题党日活动在各地开展。在贵州遵义，48名新党员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内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参观展陈，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在山东德州，100余名新党员代表整齐列队，在领事人的带领下高举右拳庄严宣誓。在宁夏固原，近100名党员走进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重温入党誓词，参观会师纪念馆，赓续红色血脉，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各地红色景区也迎来参观学习高峰。在广东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星火启程文物展览正式开放参观。这次展览共展出展品118件套，展示了农讲所学员群体从集结求学到经受烽火洗礼，再到投身新中国建设浪潮的动人故事。北京今天发布《觉醒征途：城市红色文化探访路线》，线路将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天安门广场等红色地标和历史文化遗迹串联起来，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一路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程。薪火相传，军魂永驻。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0: 眼下，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80%，夏季田间管理全面展开，各地因地制宜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3: 今年山东下播粮食面积预计稳定在6000万亩以上，当地利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

0: 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等惠农政策，加大推广应用高性能农机装备，促进单产提升，新增高性能玉米播种机3000多台。林树县的这家合作社就购买了3台指加式玉米播种机。
1: 我们来看圆形的排种盘，里面有12个小夹子，可以模拟人手取种，每次精准只取1粒，实现单粒精播，这样不仅播种更均匀，效率

0: 重七分管，下播过后夏季田管也压查推进。安徽派出八个省级工作组联合市县乡农技人员开展全覆盖指导服务，推广绿色综合防治等增产提质技术。在霍邱县，当地统筹817万元用于绿色综合防治。未来十天，东北和华北地区多阵雨，降水利于补充土壤水分和满足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生长用水，但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因此低温高湿地块要及时中耕松土通气，提升地温，促进根系下扎，壮苗早发。西北、黄淮、内蒙古等高温雨少地区要加强棉花、玉米田间管理，适当对下播作物进行浇灌保苗，防范高温的不利影响。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占比超过一半。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均稳居世界第一。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8个；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中，中国占6个。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制造业发展动能在增强。从主要分项指数来看，产区两端均加快扩张，随着六张网建设、两新等政策稳步推进，重大工程项目集中开工，以及消费市场回暖，制造业市场需求得到改善，新订单指数为51.2%，重回扩张区间。新动能增长强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加快扩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支撑高技术制造业继续加快增长。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3.5%，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环比上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自7月1号起，我国对植物油、调味品等5大类重点液态食品散装运输实施准运证管理。道路运输经营者需依法取得准运证方可上路。相关灌式容器需按要求喷涂食品专用标识。液态食品的交付、运输、装卸将实现全流程可追溯。丹江口库区及上游主要水污染物总梯总目等排放控制标准试行日前发布，这是我国首个以国家标准形式出台的流域型排放标准。新标准通过收严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限值，补齐面源污染管控短板等，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安全提供制度保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6月29号至7月3号，云南、贵州至江南北部一带有强降雨过程，江河洪水和地质灾害等风险突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遴选技能人才。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也为各国政党建设和国家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
3: 中国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中国领导人富有远见卓识，这些都为开创更美好的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在减贫等多个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令我们深受鼓舞。中国还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倡导和平与发展，加强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中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典范。
4: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逻辑始终围绕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因而得到人民的拥护。凭借勇于自我

0: 我革新，纪律严明和高度团结。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不断取得发展进步，打破了现代化及西方化的错误迷思，也使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更有底气去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
1: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相结合，这是中国共产党贡献给全世界的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精神也为各国政党树立了典范。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
0: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在幅员辽阔、国情多元、体量庞大的中国，实现了政治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团结凝聚。今天，中国在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技术等领域位居世界前列，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建设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习近平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已经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力量不仅在于其经济和技术，更在于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都为全人类的未来提供了更广阔的愿景，那就是构建一个公正公平、更加尊重文明多样性、更加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委内瑞拉地震学研究基金会29号说，委内瑞拉北部拉瓜伊拉州以东10公里当天发生4.2级余震，震源深度2.9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震感明显，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加拉加斯地铁系统再度停运。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强震已造成1719人死亡。伊朗外交部29号表示，根据伊朗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霍尔木斯海峡的排雷工作将由伊朗单独执行，伊方不会就此与任何国家开展合作。声明说，当前地区局势敏感且复杂，伊方强烈建议法国不要以挑衅行为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天早些时候，法国总统马克龙称，法国决定与合作伙伴一道在霍尔木斯海峡开展联合排雷。29号，伊朗和阿曼代表团在阿曼马斯喀特举行首次会议，就霍尔木斯海峡未来管理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今天在日本东京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跌破162日元兑换一美元关口，跌至1986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加剧财政恶化，并预期美国高利率将长期持续，日元持续承压。日媒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成本，加重家庭负担。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期。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在海口这座幽静的庭院里，这棵唐椒树已经活了上百年。它看过太多秘密，也见证过太多历史的风云。1926年6月的一个深夜，一群年轻人悄然走进这座老宅。在那间屋子里，他们关上房门，围坐在昏暗的油灯下，做出了一个决定。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会像这棵树的根一样，深深扎进这座孤岛的血脉里，一扎就是100年。

0: 海南岛旧称琼崖，是祖国南疆的重要门户。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重重压榨下，自然条件优越的琼崖，战乱频繁，匪患猖獗，民不聊生，百业凋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就在这年冬天至次年秋天，革命的种子被悄然播撒到这座南海孤岛上。中共中央委派共产党员吴明和青年团员罗汉、鲁毅、李石等人到琼崖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星星之火开始在琼岛悄悄点燃。
1: 吴明、鲁毅、李石等几个同志来海南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利用在学校当老师这个身份进行革命思想的传播。在吴明等同志的引领下，王文明、徐成章等一批先进

0: 青年很快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
1: 王文明，这位从万泉河畔走出的青年，在琼崖中学读书时便立下宏愿：吾辈琼崖青年，起来吧！吾琼崖父老乡亲，起来斗争，起来反抗，驱除列强，打倒军阀，解救我琼崖芸芸众生吧！在上海大学接受革命洗礼后，他受党组织派遣，返回琼崖投身革命。与他并肩战斗的是从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归来、信念坚定的海南琼东县人杨善吉。1926年6月，一个看似平常的夜晚，在海口竹林村秋宅这间普通的屋子里，一场改变海南命运的会议正在秘密召开。秋宅主人邱秉恒是一位进步商人，深受革命思想影响。会议期间，他以宅主身份为掩护，站岗放哨，确保了会议的安全进行。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共11人：王文明、罗文烟、冯平、许霞夫、周毅、何德玉、李爱春、黄昌伟、陈三华、陈垂斌、罗汉，他们代表全琼240多名党员。受陈元年同志任书记的中共广东区委委派杨善吉以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并传达上级指示。他们中最年轻的罗文烟只有22岁，最年长的王文明也不过32岁。这群平均年龄26岁的年轻人在油灯下围坐，压低了声音，却压不住眼神中的坚定。
2: 这次会议明确了琼崖革命斗争的几项核心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党的组织，建立覆盖全琼党组织的网络；二是巩固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合作；三是加强农运工运，开展25减租。这些决议为琼崖革命指明了方向。
1: 结合琼崖革命实际，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的指示精神，做出了一个载入史册的决定，成立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选举王文明为书记。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他们不盲从，不等待，支撑他们的是对琼崖实际的深刻洞察，是改变海南人民命运的无畏担当。这颗初心在沉沉暗夜中点亮了琼崖革命的第一缕曙光。
3: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412反革命政变，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琼崖也陷入血雨腥风。血的教训让共产党人明白了一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以适应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形势。1927年9月23日拂晓，台风大作，暴雨倾盆。根据中共琼崖特委的部署， 杨善吉、陈永勤和王文明各带一路人马，南北夹击椰子寨的国民党。

0: 子寨战斗打响了全球武装总暴动的第一枪，这一天后来成为匈牙人民军队的诞生日。然而战斗胜利的当天下午，年仅27岁的杨善吉在加索坡阻击战中壮烈牺牲。他留下的那句“革命同志，死一人，生百人，掷地有声”，永远回响在万泉河畔。在定安县南端有一座山，方圆100多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这里被誉为匈牙革命的摇篮。在匈牙革命最艰难的时刻，他曾2度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1: 这座山叫母瑞山，1928年底，王文明带着队伍上了山。1932年，冯白驹又带着队伍上了山。
0: 1928年，匈牙红军第一次反围剿受挫，王文明果断率领匈牙苏维埃政府机关、红军指战员和后勤人员转移到母瑞山，开辟革命根据地。这一次上山的决策，第一次保存了革命的火种。在这座山里，王文明带领战士们建起红军农场、军械厂、医院、印刷所，让革命力量在绝境中得以延续。然而就在匈牙革命形势日趋好转之时，1930年，年仅36岁的王文明积劳成疾，病逝于母瑞山。
1: 王文明逝世后，冯白驹接过了这面旗。
0: 冯白驹接任中共匈牙特委书记后，带领革命队伍走出母瑞山，重返匈牙各地，发展力量，扩大苏区。到1931年底，匈牙红军发展到2000多人，迎来土地革命的高潮时期。就在这个时期，1931年5月1日，在乐会县第4区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操场上，一个特殊的连队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独立师第3团女子军特务连，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第1支成建制女子战斗连队。他们就是日后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
2: 红色娘子军虽然只存在了1年多的时间，但他们打出了威名。沙帽岭伏击战，他们诱敌深入，配合主力全歼敌军；火烧文氏炮楼，他们冲锋在前；马鞍岭阻击战，他们掩护匈牙特委、匈牙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安全转移。1连2班10名女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他们用行动证明了革命不分男女。
0: 然而，革命的发展势头很快遭遇了重压，国民党反动力量日益猖獗。
1: 1932年7月，国民党警卫里里长沈汉光率部对匈牙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愿敌我力量悬殊。反围剿失败，冯白驹带领100多名党政军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再次射箭母瑞山。
0: 那时母瑞山根据地原有的设施已被敌人尽数摧毁，由于敌人封锁，山上缺衣少食，疾病蔓延。在最艰难的时刻，战士们靠野菜充饥，用香蕉叶当被。冯白驹将一种救命的野菜取名叫革命菜。这是绝境中的坚守，更是信念的支撑。
1: 8个多月呀，200个日日夜夜。

0: 1933年4月，冯白驹带着这支队伍造父灭神，成功突围，走上文山的时候，100多人呢，只剩下25个。就是这25个人，把火种带下了山。
1: 两次保存革命火种，第一次是为革命探索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第二次是在艰苦环境中的信仰坚守。正是这两次火种的保存，让母日山成为一座精神丰碑，琼崖革命的摇篮。
2: 此后，琼崖特委以这25人为骨干，分赴各地，联系分散在6连岭、琼山、文昌、陵水、崖县的党政军干部和红军战士，恢复党组织，发展武装力量。革命的火种在琼崖大地上越烧越旺，建成燎原之势。1938年12月5日，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海南岛。第二天，就在潭口渡口，刚刚改编成立的琼崖抗日独立队第1中队80多名指战员，在队长冯白驹的指挥下，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战第1枪。这场阻击战面对拥有空军支援、兵力数倍于己的日军，独立队的战士们凭借有利地形顽强阻击，为大批民众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1: 潭口阻击战打出了海南军民抗日的军心士气，仅仅在1个月之内，这支部队迅速地就从300多人发展到了1000多人。
2: 云龙改编、潭口阻击战，标志着琼崖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扛起了民族救亡的大旗。此后，这支队伍在琼岛大地上凭着一腔热血和坚定信念，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成为华南抗战的重要一翼。1943年，在五指山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压迫到无法生存的黎族苗族群众，在黎族首领王国兴等人的带领下揭竿而起，发动了震撼全岛的白沙起义。
3: 1943年8月12日，4000多名黎族苗族群众手持粉枪、弓箭、钩刀，向国民党白沙县政府发起进攻。半个月时间里，参加起义的群众达2万多人次，毙伤国民党军政人员300余人，将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几乎尽数逐出白沙境内。
2: 白沙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五指山地区的统治根基，震撼了整个海南岛。但1个多月后，国民党调集1000多兵力向起义群众疯狂反扑。由于武器简陋，缺乏军事训练，起义军伤亡惨重，被迫退入英歌岭、杂寒山一带坚持斗争，陷入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危难之际，王国兴和王玉锦等人想起，在海南岛上有一支和国民党军完全不一样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历尽千辛万苦，由王国兴派出的代表找到了活动在临高、单县一带的琼崖抗日独立总队。1944年底，王国兴来到澄迈县六琴山，与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歃血为盟，应王国兴的迫切要求，为尽快建立稳。

0: 固的白沙抗日根据地，冯白驹和特委领导同志讨论后，决定成立一支党领导的以黎族起义战士为核心的战斗队伍——白宝乐人民解放团。
1: 从此，汉族、黎族、苗族、琼崖各族同胞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并肩作战。琼崖抗日独立总队与起义力量紧密合作，建立白沙革命根据地，创建五指山革命根据地，对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巨大作用。据统计，到海南解放前期，每五名琼崖纵队战士中就有一名黎族战士。
0: 1950年，春雷炸响，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兵团发起渡海作战。孤岛奋战23年的琼崖纵队，在缺粮少弹、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与渡海兵团里应外合，一举突破国民党守将薛岳吹嘘固若金汤的柏林防线。4月23日，海口解放；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竹林村的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
2: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坚持23年红旗不倒，靠的就是对共产主义坚定的信仰，这在每一个历史关口都在起作用。无论是牡蛎山的艰苦斗争、抗战烽火的洗礼、接应渡海大军，都是同样的理想信念在支撑。
0: 从1926到1950，从点燃火种到照亮全岛，革命火种穿越风雨。正是在那间屋子里埋下的坚定信念，支撑着这面红旗，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从未倒下。当年围坐在油灯下的12个年轻人，大多数牺牲在了黎明之前，最终看到新中国成立的仅有罗文烟一人。他们中没有出过一个叛徒，没有一个人辩解。

时光流转，硝烟散尽，当年那颗用枪杆子守护的初心，今天用什么来书写？当年那份为人民求解放的炽热信念，今天又将如何带领人民走向更好的生活？今天，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传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那份在血与火中淬炼出的琼崖精神，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实事求是，勇于担当，民族团结，共同奋斗，如今正化作海南干部群众建设自贸港的十足干劲。那颗从1926年6月点燃的初心从未熄灭，它正照亮着这座岛屿的今天和未来。这面旗从未倒下，这棵树根深叶茂。

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

0: 去分散细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世界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 从1927年叶子寨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0: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

0: 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不，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君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我与你共进退。

0: 刘翔，你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1: 行长您好。
2: 你好，
3: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哦，司机是我们自己人。
2: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翔，你这个人也是风巢的。风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经理，行长，你怎么进来的？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你消息散布后。
1: 只有他一个人进入我的办公室，别人不会对新币样板如此感兴趣。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0: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它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您很细心。
2: 他们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小安，你看，
1: 梁树全，他们车抛锚了，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0: 快查过他们，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了。
1: 对姐，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0: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你想，现在就杀掉他？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 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你是？
1: 莫氏企业莫若兰。
0: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1: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了。

0: 你怎么来了？涂校长雅兴啊。何心乃何久？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的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说笑了，
0: 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下人对你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倒是我小人之心了。说实话，之前。
1: 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妻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 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5: 这是当年杨树泉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2: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丰巢的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知道。我还以为，
1: 杨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 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俊超。
1: 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
0: 真的是你，风潮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蒲松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风潮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泉，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0: 栽赃。
1: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0: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1: 放心，只要模板，我会替杨行长安全地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2: 你以为你们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
1: 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愚蠢。我们会投放3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1/4的价值而已，而这3倍的假币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0: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1: 拭目以待。

0: 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我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
0: 是不是？对，是我，都是我。学星、万迪奎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
2: 都是我。

0: 就差那么一点，我就赢了。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3年前的旧币样板。
1: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对我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我低估了顾盼，要保证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假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全，
1: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0: 不要管他们。 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权，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2: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3: 我说过，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0: 暗杀杨树权，不能失手。
2: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我会协助你，我不会失手的。
4: 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
5: 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卧底居然是他。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蜂巢的计划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
4: 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杨树权。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权。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权，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5: 保护杨树权，我需要夏恩帮我。

0: 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 你和罗星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会有这么一天的。 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权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蜂巢会出动，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权。 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嗯，知道了。夏安，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1: 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五号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 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2: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笑>
1: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
2: 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1: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笑>
2: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1: 爸，
2: 嗯，
1: 我支持你。
2: 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五号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1: 爸，
2: 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1: 你不能冒这个险。
2: 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1: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2: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

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心好。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你的本名？
1: 是田中幽姬。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风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2: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0: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0: 我们又见面了。
1: 是啊，
0: 今天我们该有个了断了。
1: 我们是应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0: 投降。
1: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
0: 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来吧，
1: 看见吗？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末世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末世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0: 马上就好啊！马上就好！哎，快点！哎，
1: 师傅，
0: 哎，劲儿！放劲儿来！

0: 管制麻精药品宝宝们，
1: 还在为不会隐藏自己而苦恼吗？还在为不会让青少年轻易上钩而担心吗？快来跟我学，药药老师包教包会。
2: 哼，坏蛋，竟然邀会更多麻精药品祸害青少年，我不答应，看我来阻止你。
1: 同学们等一下，老师去去就来。
3: 谁呀？
1: 你在直播？
3: 是啊，
1: 你就是药药。
3: 没错，江湖人称提分神器，装酷必备，学生最爱。
1: 你能让人上瘾，我可太能了。聪明药不仅不能真的提高智商，还会让你心跳加速、失眠、暴躁、产生幻觉，甚至转向更危险的毒品。此外，还有不少用于镇咳、镇痛、安眠等医疗目的的麻精药品，披着时尚的外衣，以上头电子烟、减肥药等形式出现在市面上，被青少年追捧，甚至滥用成瘾。
2: 什么？我是正义的禁毒小卫士，江湖人称小正，绝不让你祸害青少年。
4: 莫名其妙，别耽误我上课。
2: 我要报警。
0: 一个小插曲啊，不管他，咱们继续上课呢。我们进入人体以后呢，会强制套之大脑多巴胺系统，产生短暂精神亢奋和注意力集中，从而提高成绩。

0: 能提高成绩？
1: 提高成绩？嘿嘿，当然能，不过这只是假象，因为我们已经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把人体自身分泌多巴胺等主导兴奋的神经递质平衡破坏了。一旦停药，就会头疼、恶心、发抖，你只能乖乖回来找我，从而上瘾，成为瘾君子。这就是我的完美圈套。
2: 又是谁找我？
3: 幺幺，你涉嫌引诱、教唆青少年滥用国家管制麻精药品，违反刑法、禁毒法及麻精药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涉嫌犯罪，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4: 等一下，我只是在上课啊。
3: 各位青少年朋友，请听我说，聪明药、上头电子烟、网红减肥药等多被不法分子掺入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全都是陷阱。出于非医疗目的滥用国家管制的麻精药品等同于吸毒。
5: 拒绝第一次就是保护自己最有力的一步。
6: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为啥对我怎么

0: 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1: 哎，头发捋一下，
2: 洗张片，把片给我。哎，
1: 出来了吗？
3: 出来了。啊，嗯，这应该这。
1: 一共是5张
3: 啊，5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叫我姐帮吧，
0: 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见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的，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他还真不如我。
2: 我去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

0: 店已经有了吗？给你。
1: 给我啊？
0: 真的假的？那个，刚才你想咋办啊？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2: 哥他妈，哎，婶儿，侄儿啊，你妈呢？
3: 我妈在里屋呢。
4: 婶儿，
5: 你们娘俩都在。
2: 哎，婶儿。
3: 来，
2: 哎呀，忙着呢
3: 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哎呀，
0: 婶儿来了，哎，先坐，婶
5: 儿。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3: 婶儿是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5: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0: 婶儿啊，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5: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哦，
3: 那个荣啊，
2: 哎，
3: 坤儿啊，
0: 哎，
3: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2: 啊。
0: 好，
5: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2: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0: 我走？
2: 我比你大。
0: 那我还是男的呢。
2: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3: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0: 对呀，你看妈都表态了。
3: 表上来了。
5: 对对，你表个态，表态。
3: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啊？
5: 炳坤去，小子安全去。
0: 对对对。
2: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5: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呐。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0: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了，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吧？
2: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5: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的？
2: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3: 哎呦，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0: 对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
5: 你闭嘴。
6: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2: 哥，
6: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0: 对，
2: 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6: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3: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7: 回来了。
5: 哎呦，你看看，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哟，大婶儿，
5: 哎呀，
7: 来了。
5: 哎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3: 行行，
5: 走了，
3: 我送送你们，送
5: 走。哎呀，不用不用，忙着忙着啊，不用啊，
3: 慢点慢点，
5: 快快好好商量商量啊。好，回来回来回来。
3: 坐。
8: 何英取回来了，
9: 提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秉义的，那秉坤的，哎，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
3: 嗯，
9: 哎呀，这很可能。

哎，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这是啥玩意？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

0: 灵毅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讲，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五口人，哼哼，再能凑到一块儿。
1: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寺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2: 他爸，再走一个的话。

0: 花草园。
1: 妈，
2: 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生日，太小了吧？
1: 妈，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2: 太远了，有一个就够了。冰川虽说还有工资，就是不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哦。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1: 没事嘛，不能这么大。啊，好好吧，来。
2: 咋了呀？

0: 还是先送你吧，姐送你吧，我这车开得晚。马，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哎呀，姐送你，
1: 爸，你看，走。
0: 妈，
1: 哎，
0: 这凯子，你这
2: 没事啊，没事。
0: 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
3: 毕业，妈，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着。
4: 妈，
3: 穷家富路啊。嗯

0: 你也是啊，
1: 你去送我吧。
2: 没事，不是，不用送，
1: 别了，我自己能行。

0: 回吧，好好照顾妈妈啊。等着阿青，快点。
1: 妈，我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0: 来吧，告个别。
2: 谢谢。
0: 辛苦了，啊？
1: 坤儿，来亲我一下。
0: 你看什么？
1: 你把头伸出来。
0: 啊、
1: 把头伸出来。
0: 哎呀，你这……
3: 哎，你，
1: 这是我妈的，这是我的。
0: 别胡闹，你让人看着笑话。
1: 我才不管别人笑不笑话，我也不想管。
0: 你最调皮。行，回去啊。
1: 行，快放下。

大三线工人周志刚的人生只发生过一次决定性的改变，就是由农民变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他们一家五口也便都有了城市户口。这一天，他们的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将失去这个城市户口。

0: 姐，
1: 咋了？
0: 你来一下。
1: 咋了？
0: 姐，这是哥临走之前交给我保管的
1: 书啊。
0: 你知道啊？
1: 里边还有我三本呢，《叶尔绍夫兄弟》《安娜卡列尼娜》《唐诗三百首》。
0: 哎，同一个家庭出生的，同一个父母生的，你俩就是比我优秀。
1: 你也不是不优秀，不聪明而已。
0: 只有聪明。
2: 用词不当，用词不当。
1: 不是不聪明，是头脑简单。
0: 不，头脑简单也不对啊。
1: 不简单，不简单，单纯，单纯，行了吧？哎，你还小嘛。
0: 反正我。你就是比我强，姐。
1: 嗯，
0: 这我走了以后，这些就交给你保管了，一共61本。
1: 这些书很有可能是绝版，一定得保存好。就是咱们家也不是100%安全。
0: 那咋办啊？
1: 藏东西最安全的地方。是看起来不可能藏东西的地方，放外屋门后边，冬天往上放大白菜，夏天放被子棉衣。走，现在就搬过去。
0: 好。
1: 哎，等会儿，妈，家里头还有油布吗？
3: 礼物柜子顶上好像有一块，
1: 拿过来。防潮。
0: 哎，姐，
1: 嗯，
0: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1: 干什么？
0: 防虫啊。
1: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
4: 还正说呢，想问问你啊，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4: 行。
5: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要跑呢，我先去了啊。
4: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5: 好了。

0: 冰坤，信，你姐东西没了，我姐应该走了。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亲爱的妈妈，冰坤。 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 三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 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君生，走吧，谢谢。
1: 你要照顾好妈妈，待我和哥哥尽床前之孝。
2: 他去了贵州。
1: 他为啥要去贵州？他爱的人在哪里？不，他爱的人不是你吗？是啊，小光，那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我爱周荣，周荣。
2: 爱冯化成，谁？
1: 是谁？是冯化成啊！
2: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1: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2: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1: 那他俩见过面吗？
2: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
3: 一见钟情，够伟大的。是，我说你，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 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1: 你不懂，妈，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1: 炳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 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2: 妈，我走了。
3: 啊。
2: 又要戴帽子了。
3: 帽子。
2: 这孩子，我才长那么圆，冷了。

0: 杀人犯，你看，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干这事儿，这还拿不咱找的？对呀，这不给咱找丢人吗？确实，想不到啊，这种人呢。
1: 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谁
2: 让我去啊？
1: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点半工厂门口集合。
2: 我不去。
1: 啥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算工钱？
2: 你要去你去。
1: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才通知你去的吗？
2: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
1: 我胆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
0: 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把我放在这柜，然后枪上膛，给我脑袋，嘣，这一下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干啥呀？脚好像给我砸着。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强是发小，又是朋友，
2: 不算发小。
0: 就普通朋友吧，
2: 丁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目亮，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0: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 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不是，
3: 厂长，为啥？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因为你革命意志不坚定。去的时候多穿点，
2: 外边天冷，上面邀请我们呀，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早上
3: 起来愁了，去干这儿啊？这叫啥？
4: 让，没事，对不起，坤子，吃顿米不？
1: 谢谢强子。小坤子，以后想干点啥呀？
4: 我以后，我想当爸。
1: 瞧你这点出息。

0: 该当，该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给他找个帽子。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1: 那我把警徽摘下。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2: 我的帽子
1: 可以吗？
2: 舍得吗？
1: 舍得。
2: 去吧。
1: 谁呀？没见过呀。

0: 站着。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30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醒醒！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冰块，咋了？
1: 冰块，这大男人质疑。冰块，
0: 你知道啥？枪毙了以后，他一朋友。冯志祥，你咋知道的？
2: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0: 行，扶住了啊！来来来来，背上背上背上，来来来，没事吧，宽？
1: 扶住，扶住，
0: 走，好，走走走，
1: 扶住，
0: 来让让让让，
1: 没事吧？
0: 没事。
3: 周炳坤。
1: 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4: 找他干啥呀，水哥？
1: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秉坤，
1: 春燕，
0: 今天江边枪毙人你去看了吗？
1: 去了。
0: 涂志强看见你们了？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变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切！
1: 你真行，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知道你啥意思？不就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倒。
2: 回来了。妈，
1: 啊，等我下班回来。
2: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啊？
1: 那谁？

0: 燕儿，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纯燕儿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0: 啊，行，
2: 我到。
0: 你进来坐会儿吧。
3: 不坐了，快
0: 回屋吧，怪冷的。
3: 啊，别老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0: 是。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角膜炎，看不清东西。嗯，我说呢。
3: 行了，
0: 我帮你吧。
3: 你
2: 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3: 你
0: 干啥？
3: 咱俩一块儿。
0: 不用。
3: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
0: 行吗？
3: 嗯。
0: 这多省事儿。
3: 武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参加工作了，你们还分一个厂，分一个组，
2: 那冷不丁的就成杀人犯了呢！杀人是得偿命，就算咱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是吧？我不知道，我就知道强子哥是好人。
4: 没说他不是好人呐，那好人也不能犯罪呀。吃饭。这男的是周炳坤，女的呢？那女的是谁？
2: 周炳坤有个姐姐，听说已经下乡了，
0: 处对象了，于是冻上了，
2: 把娃搞好。
1: 你不会当你伸啥脚？你
5: 不对，这个女的见过我，
2: 啊？
5: 她见过我和强子在一起。

0: 自从涂志强死了以后，你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在班上不是跟人打架，就是迟到早退。你是不是对枪毙涂志强心怀不满啊？
1: 你滚犊子！你骂人！我开除你！
0: 你想上哪上班，
1: 我想上哪就能上哪吗？
0: 能上哪儿那另说。先说你想上哪儿，
1: 那就上你们这儿。
0: 想都别想。
1: 你谁啊？厂长的儿子还是什么特殊的技术人才啊？都不沾边吧？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3: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4: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5: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6: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7: 头发变黑不是梦。
6: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 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8: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1: 大家好，我是文生，
9: 我叫张绥曼。
8: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58。
9: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8: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
9: 嗯，
8: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
9: 嗯，
8: 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9: 哎呦，
8: 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
9: 嗯。
8: 还特别显老，
9: 嗯，
8: 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
9: 嗯，
8: 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9: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哎，叫姐姐啊，
8: 大姐姐，
9: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8: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说，我没说，
9: 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8: 对
9: 啊，
8: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对，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
8: 嗯，
9: 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8: 好啊。
9: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11: 哎，赵老师，欢迎您。赵来民。
2: 主治中医师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 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 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6: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 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
0: 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2: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2: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 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挺好喝的还。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哎，效果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3: 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4: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
6: 吧？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2: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2: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嗯、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

0: 其实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0: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
0: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0: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哦，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0: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
1: 就当茶。

0: 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哎，效果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
0: 嗯，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吧，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嗯，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啊，
0: 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嗯，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伯伯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6: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嗯，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谢谢。
1: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 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即获取更

0: 当然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个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先生，能借个火吗？
1: 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0: 谢谢。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哎，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天，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再上个月是10号。
1: 11号打款，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0: 洗钱。
1: 没错。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 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0: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没错。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的。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
1: 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
0: 这个石井一郎会是蜂巢的什么人呢？
1: 这不清楚啊。
0: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
1: 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

0: 他们是不是把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
1: 对。
2: 进来。
3: 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需要多加派人手。
2: 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3: 是。
4: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就要牢记自己的使命，把党国大义放在第一位。
5: 报告。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1: 是。
2: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2: 夏安通过末世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2: 是，属下明白。
0: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请配合调查。
1: 我们做的可都是正当买卖。
0: 搜！哎，
2: 都给我过去蹲下！
3: 蹲下！
2: 蹲下！蹲下！蹲下！

0: 我把他带进来。好，快点。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仓。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你也查到仆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
1: 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0: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1: 试一试。
0: 嗯，走。

0: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1: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0: 楼下前台。
1: 雪茄哪儿来的？
0: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0: 南仲，我们又见面了。事不宜失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2: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2: 你放下枪，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
0: 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2: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1: 大家好，我是文双。
8: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6: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啊。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

0: 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精血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我再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的。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啊，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啊，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嗯，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2: 挺好喝的还，嗯。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哦，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嗯，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哎，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嗯，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嗯，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嗯，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都已经变黑了。嗯，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嗯，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嗯，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啊，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是吧？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1: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它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
3: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他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呢，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0: 赵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1: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1: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0: 比这还好呢。
1: 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0: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1: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
0: 好，
1: 那第一个叫何首乌，第二个是当归，第三个呢叫乌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还有这个牛膝，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好，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配合这个当归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发，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0: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0: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
1: 好，
0: 来。
1: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
0: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4: 对，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处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所以想要白发转黑，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2: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0: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4: 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第二个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那第三个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效果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4: 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1: 对，
0: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
1: 对，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

0: 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2: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2: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2: 对。
0: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你猜猜。
0: 我猜呀、您50？
2: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是吗？
2: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2: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0: 70多岁了。
2: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2: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2: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2: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2: 对对对。
0: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2: 对呀、对呀、他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2: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2: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2: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李奶奶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6: 没错，
3: 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7: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4: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8: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4: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9: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10: customers.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
4: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7: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4: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100年前，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一颗火种。在琼岛点燃。100年后，我们站在同一片土地上，回望这段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1926年6月，在海口市竹林村的秋宅，12个年轻人围坐在油灯下，做出了一个改变琼崖命运的决定。
11: 中共琼崖地方组织的建立，是琼崖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使琼崖人民从过去分散自发的革命斗争，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具有明确政治方向和奋斗目标的自觉革命运动。从此，琼崖革命事业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可靠的主心骨，琼崖革命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4: 从1927年椰子寨
12: 打响全琼武装总暴动第一枪，到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一颗火种点燃了23年红旗不倒的奇迹，最终照亮了整个海南岛。战场硝烟散去，建设号角吹响，从橡胶垦殖到南繁育种，从10万人才下海南的激情岁月，到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这座岛屿一直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颗初心如何照亮一条百年征途？今天，在杨浦港繁忙的巨轮穿梭间，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剑指苍穹的喷薄烈焰里，在奋斗者号深潜万米的极限挑战中，这座岛屿从未停下奋进的脚步，琼崖精神正跳动在每一个奋斗者的脉搏里。
11: 历史告诉我们从哪里来，精神告诉我们向何处去。当年琼崖人民团结一心，并肩作战，今天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自贸港建设中同心同德，奋斗不失，这就是琼崖精神在新时代的传承。
12: 百年征程，初心如磐，赓续红色血脉，弘扬琼崖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2集历史文献纪录片《琼崖百年潮涌》，6月30日，海南卫视倾情献映，敬请关注。
1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15: 我吃不下了，你吃。
14: 别浪费啊，鲁家来。
15: 鲁家，
14: 鲁家，
15: 鲁家，
14: 鲁家，鲁家。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前两轮结束之后，来自智利的选手华金涅曼在半程过后取得了两杆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一轮交出了64杆之后，在第二轮打出一个惊艳的63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5杆。西班牙小将安赫尔阿约拉在第二轮也是同样打出了63杆的成绩，总成绩-13，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而跟涅曼同组的马特华莱士啊，在第二轮是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他交出一个62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1，也是排在并列的第三位。我们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华金涅曼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17。马特华莱士跟阿约拉是-14，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边阿约拉7号洞的第二杆是打进了沙坑。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那都灵是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一座城市，坐落在波河上游的这个谷地当中，阿尔卑斯山就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那都灵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啊，也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华莱士第8洞的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意大利本土的名将埃多奥多·莫里纳利，这位45岁的老将是交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时也是创造了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只不过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24小时，在第二轮啊就被马特·华莱士给打破了。华莱士当时在第二轮是抓到了9只小鸟，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只打出了一个69杆，但是凭借着第二轮的这个超绝的经验表现啊，一下子就跃升到了争冠的行列当中。这边阿约拉在帕3的8号洞，这是一个182码的3杆洞，打到7杆的左后。那都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在1920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创办了。那现在这个球场的具体地址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迁过来的，球场在都灵以北差不多20公里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拉曼德里亚自然公园。这个公园呢，其实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是当地皇室的一个古老的狩猎的庄园，因此呢，这里的自然植被啊，包括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涅曼的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啊。那我们也看到球场的大多数球洞的这个球道是比较的狭窄，这个球场也是以精准度对于精准度的高要求，要超过对距离的要求而著称。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10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来看涅曼第9洞推 birdie。 整个比赛的周期啊，也恰好整个欧洲目前是迎来了高温天气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极端高温天气的侵扰，因此比赛呢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涅曼在前9是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目前是-19的总成绩，又进一步的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来看阿约拉这边，现在西班牙球员查卡拉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15。来看查卡拉在帕4的10号洞这边，偏上一个上坡之后，右到左的线稍微多了一点。那意大利公开赛呢，也是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跟都灵高尔夫俱乐部呢

0: 也是充满着历史渊源。意大利公开赛是创办于1925年，到现在已经是过了100年，举办了将近100届，也只有在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是没有能够举办正常举办停赛。然后呢，在1933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停办过一届。那都灵俱乐部曾经是在1999年、2013年跟2014年是承办过这项赛事。来看涅曼十号洞的开球啊，又一次出现了偏差。
1: Duro, parte。
0: 阿维拉，十一洞的开球，428码的四杆洞。
2: 开球已经送了，
3: 拿了。
0: 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现在领先榜上啊，看到那个冯德尼斯豪森现在冲的也很快啊，他在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4杆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来到了-13。
4: Cierra y huele. Cierra y huele.
0: 尼曼十一洞的开球没问题。12洞的国岭也是比较狭长的一个面积。12洞马特·华莱士，如果他能在这场比赛啊结束的时候能够保持这个62杆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他将会获得一个单独的额外的$40,000的这个球场记录奖。而且华莱士此前是已经拿到过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这边汤麦奇宾18洞推进这支 birdie， -10的总成绩，单轮-3结束了移动日的比赛。来看查卡拉，他在比赛的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6杆、65杆的好成绩，开球偏到左侧。这组啊，只有涅曼的球是在球道上。来看他的第二打，

球应该是掉进沙坑。十三洞，埃多尔多·莫里纳利，比赛第一轮的领先者，现在已经是排到了30名之外啊。他们两兄弟啊，跟弟弟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俩人从小，应该说从青少年时期啊，便在都灵俱乐部打球，这里是他们的主场啊。据说俩人在这个球场已经打过了上千轮的球啊，对于场地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只不过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两轮过后啊，是非常可惜被淘汰出局。他本人呢，也是意大利公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那一年夺冠的时候，23岁零180天。来看十一洞这边，华金涅曼沙坑球的处理。这个也是控制的不够好啊，冲得太远了。

维拉负13的总成绩。十一栋这边走一个左线。负13的成绩，如果是放在

三年前，2023年的时候，当时，夺冠的成绩，梅隆克来自波兰的选手啊，便是一个负十三的总成绩夺冠。那球场的一个最低的夺冠记，应该说赛事最低的一个夺冠记录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尼奥托。地狱标准杆25杆，263杆。只不过那年的比赛呢，并不是在都灵俱乐部。2008年，当时应该是在米兰的球场进行了比赛。来看涅曼这边保帕。这个炎热的天气啊，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旁边球迷观战的这个热情。毕竟也是作为国家级的公开赛，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公开赛之一。

稍微大了一点。华莱士这边同样也是宝帕推，

嗯，没问题，非常稳健，保住了这个帕。现在领先榜上第一轮，弗瑞特利也是64杆完成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这边华金涅曼的领先优势缩减到2杆，查坎拉跟马特华莱士排在并列第二位，冯德林斯豪森、阿约拉排在并列第4的位置，往后还有杰夫温特、马丁库夫拉，这是排在并列第7的位置。基本上负10往上的成绩啊，依旧还存在着争冠的可能。

0: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意大利公开赛的举办现场。那意大利呢，处在欧洲的南部啊，国土的形状非常的经典啊，像一只长靴。本身这个欧洲近期的天气就很炎热，这个处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这个天气就属于更加的热了。大部分的国土面积都处在这个亚热带的地中海气候当中。原本就是一个冬季相对温和而夏季炎热干燥的这么一个天气的状况。意大利也是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也是曾经孕育出了非常灿烂的罗马文化，同时还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那整个意大利拥有着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那无论是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再到水城威尼斯这个运河，意大利的每一座城市啊，都像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而放在都灵来讲呢，都灵也是很有意思啊，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对，它这里收藏的这个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说呢，是仅次于埃及自己的开罗博物馆。那同时，都灵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举办过第20届的冬季奥运会。当然，跟罗马、佛罗伦萨，包括威尼斯这些城市相比呢，都灵的游客要相对会少很多，也是比较适合一个慢节奏的旅游和生活。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十八洞这边，日裔的新西兰球员小爵和真，守关洞攻郭岭，这一杆非常漂亮啊，直接把球打进去了，太精彩了。包括同组的库夫拉也是直接上来，两人对拳，十八洞直接把球打进冬梅当中，一头老鹰米格利奥兹小鸟推稍微偏了一点，

这样，米格利奥兹负十的成绩结束比赛。第一轮六十五杆之后，连续两轮的69杆，这边查卡拉13洞推 birdie 长距离，

这杆也不理想啊，仅仅是停在国领环上。我们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他在目前为止呢是有两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并且是刚刚在这个月拿到了荷兰公开赛的胜利。上一个冠军是去年的印度公开赛，克莱门茨这推稍微短了一点。今天也是考虑到整体的天气影响啊，整体的比赛时间是往前前移了。阿约拉今天只抓到一只小鸟，吞下一个 bogey， 来到13洞这边。

看华莱士，这是一个 bogey 的推杆，推进还是并列的第二位，负十四，差三杆。来看聂曼的保发推，今天的第三个 bogey， 又掉一杆，依旧是两杆的领先。来到帕三的十三洞，166码的长度。先来看阿维拉，他在昨天是抓下了七鸟一鹰，今天目前是一分帕。今天十三洞啊，插了一个前旗，而果岭的前方是一条这个环着果岭正前的这个很深的沙坑带啊。包括整个球道跟果岭都是一个狭长的面积，打旗杆的右后还不错。回到十四洞这边，查克拉。嗯，好球，停住。再次回到十三洞的 T 台，来看华金涅曼。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

特华莱士，十四动第二杆。

好球。啊，这一洞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在上一洞是正好吞下过一个 bogey 啊，当时是龚国岭打到了国岭前的水障碍当中啊，这洞应该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弥补。来看李大二哥，好球，十六洞抓到 birdie。再次回到十四洞这边看查卡拉，

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

稍微偏左了一点。十四栋一个帕，现在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华莱士单独第二，瓦金涅曼排在单独第一，之间的杆差都只有一杆。

力道感觉不太够啊，差一点。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里奇·拉姆塞在十八洞公国岭，来自苏格兰的老将，目前是负十一，并列第七的位置。这边阿维拉十三洞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这个线抓的不够啊，直接掉线了。

0: 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来到马特华莱士这边，十五洞公国岭，五杆洞的第二打，还剩277码。
1: Slide. Great shot. Great shot.
0: 两杆是上来啊，但是冲到了国岭后方。回到十八洞国岭看拉姆塞，国岭环上的这一推，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阿伊拉这边之前的开球是掉进了球道左侧的这片沙池当中，还有不到100码。

0: 不错，顺利打到旗杆后方。华莱士国领后方的回切，这是第三打。球速有点快啊，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还有机会来抓到小鸟。再看涅曼，
1: 快点，快点，
0: 还不错。华莱士十五洞推 birdie， 哎呦，这一推啊，直接瞄的出球的这个线路就稍微偏左了，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追上来的机会啊，依旧还是负十五。

0: 嗯，可惜了，已经磕到了洞碑的边缘，但还是又磕了出来，差一点点。查哈拉来到了帕三的十六洞，225码的长度。这一洞设置有一杆金洞大桨。阿约拉已经是掉到了并列第四的位置。好，来看法特华莱士，225码的三杆洞十六洞。十五洞啊，这是一个右的狗腿洞。
1: 哇，
0: 这一杆偏左了，直接掉到了树下。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华金涅曼依旧单独领先，但是只剩下了一杆的领先优势。扎克拉和马特华莱士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冯德林斯豪森跟阿约拉排在并列第四的位置，迪伦菲特利还在单独的第六位。
2: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意大利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年的比赛是举办的第83届，目前移动日的争夺呢已经是临近尾声。华金涅曼现在已经不再是单独领先了啊，查卡拉已经跟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两人都是-16的成绩。在之前的15洞，查卡拉是抓到了的那个5杆洞是抓到了 birdie， 17洞，啊4的17洞，466码。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这边大梦意大利是八洞果岭外的这一切啊，力道不够，只是把球放到了果岭环上。好，华莱士17洞提台的开球，涅曼15洞第二杆偏到了右侧。还剩156码，在正对的旗杆的前方正好也是一片沙坑，这里到沙坑是148码，

还剩132码到旗杆。这边阿瑞拉15洞的沙坑球，负13的成绩啊，依旧还是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嗯，稍微短了一点，正好停在了果岭上这道梁的上面，之后会有一个下坡。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17洞马特华莱士，非常远的一次长推杆。

要走一个非常大的右线，而且是一个先上后下。哇、哦、漂亮，推的已经是相当棒了，只差了一点点啊。十五洞这边华金涅曼又要掉杆了，十七洞查卡拉又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这边即便是宝帕此消彼长之下，涅曼那边要掉杆，他将来到单独领先。好在又是一只 birdie， 负十七冲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欧亨尼奥查卡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也在争取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黄拉士这边宝帕结束，查卡拉十八洞的开球没有问题。

十八洞的 T 台，华莱士的开球。嗯，开球没有问题。

16栋，你们还是有一点机会啊，能够重新回到领先位置。关键看他之后的表现，今天已经是有3个 bogey 进账了。华莱士这边18洞的第二打，这杆直接打穿了，打到后方的长草。

17洞这边阿约拉的开球。

然后回到十八洞国岭这边看华莱士从后方长草的回切。嗯，这洞啊，宝帕应该问题不大。

0: 撒哈拉偏右了一点，这边马特华莱士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的67杆啊，虽然不如之前这么惊艳，但还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成绩。这边查哈拉也是保帕推，他在15洞之后�啊，是连续抓到了3只小鸟，凭借着3连鸟，瞬间完成了反超，来到单独领先2杆的优势，很稳啊，又是一轮65杆。目前的领先榜上，查哈拉2杆优势单独领先，涅曼是掉到了并列的第二位。这样的话，并列单独第六，迪伦弗维特利之前的选手啊，应该都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再往后的球员，包括切夫恩特、里希拉姆塞啊，这样的争冠的可能性可能就变得非常的渺茫。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球的这是第10洞，查哈拉一次长推的 birdie， 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偏了一点，力道还是不错。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17洞，迪伦弗维特利，龚国岭的第二杆，小球弹跳之后停在了7杆的后方。留下一个几乎是死鸟的位置，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马特华莱士12洞。保帕推没有问题。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唐麦基宾在收官阶段推进了这只小鸟。以负10的成绩完赛，本轮非常干净的积分卡。那整个第三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刚才的小绝和真，日裔的新西兰球员在18洞龚国岭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啊，一头精彩的老鹰，一下子拿到2杆啊，让自己的排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跃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第83届意大利公开赛第三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静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一个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就是，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浦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 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3: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5: 对对对，
2: 50年时光流转，新蕾茶园的底蕴藏在一代代人的耕耘里。2018年，从小在农场长大的曹玉丽回到家乡，深知守住茶山更要焕发新生。一场茶家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5: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就忙不过来。
4: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6: 对呀、啊，
4: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6: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5: 是的，
2: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蕾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5: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啊，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3: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
5: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3: 这就是有故事啊。
5: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6: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5: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看一看。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6: 都自发的。
5: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4: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6: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2: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要干啥？
10: 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1: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消磨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13: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1: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14: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1: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15: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de.
8: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s really the products which are going to appeal to Chinese customers.
15: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13: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t's a very important agreement.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9: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6: 七八家的厂子，用不了几年就能建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咱们倒闭的时候。现在是难，但是总得想办法把本钱给收回来吧。
17: 我想啊，把这个钱啊从五间车那厂里抽出来，还有那开平厂，这样一来它资金链啊肯定就断了，资金链一断，生产。

0: 老大，这么多年我真的是把你当亲哥一样待，你做什么事情我都支持，可是现在你污染土地，你强行排污，你这是自己找死，你是把你自己往火坑里送啊。咱俩啊，分家不离心，你今后有什么困难你找我，我一定倾囊相助。放了我，
1: 邱必成，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得枪毙。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你要是敢这么做，我就举报你，说你挪用公款。你就等着跟郭启东一块作伴吧。

0: 谢谢你啊，季浩。把钱投给许万霞，是个好主意，靠谱。他同意要你的钱了？
1: 他一开始没同意，后来答应了，但只给我一个月的筹款期。下边怎么办？我有个条件。
0: 你说。
1: 等我出去了，你们得带着我一起玩。
0: 我答应你，吴建设那块怎么办？你必须要跟吴建设分割清楚。我在电视台有个朋友，排污的事儿，你可以去找他。
1: 东啊，你到底是在帮我还是害我呀？这不把我也装进去了？把点东西留着，话语权就在你手里了。
0: 还有一个事儿啊，吴建设也跟我已经翻脸了，还说要查我账。你不会也查他？就像你当年和许白家查葛林。 尤其是税务部分，这么多年我不相信他没有问题。当然了，我知道这方面你也不懂。我还有个朋友，是税务方面的专家，介绍给你。

0: 老大，你跟猫姐结完婚，真要去美国？
1: 当然了，我得陪她。以后这车队就交给你了啊，好好干，上点心。
2: 高阿姨，您怎么来了？哎，你先去忙吧。
0: 哎，
2: 您喝茶还是咖啡？
3: 不用了，坐下吧，有几句话跟你说。
2: 哎。

0: 高欣怡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儿。
1: 最近年底公司出货忙，本来应该我和欣怡一起回去跟您说的。
0: 你有没有想过，高欣怡是想在出国之前

0: 我们已经结婚了，你也知道，我会陪他一起出国，所以无所谓什么安心不安心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婚了，所以做了这个决定。
1: 这结婚呢，跟恋爱不一样啊，那就是过日子，柴米油盐，一日三餐，难免磕磕碰碰，要相互包容，相互体谅，
0: 记住了，
1: 要做到。 前20几年，是我在照顾高兴怡，之后就托付给你了，照顾好他。 我能相信你吗？你先忙，我会走。
0: 您慢走。啊。

0: 别拍我！别拍了！哎，
1: 裘总，那个费用这边，
0: 费用这块你甭着急啊，阿东哥跟我说了，给多或少啊。
1: 谢谢老板。
0: 现在下雨，厂区里也没什么人，你们抓紧时间把素材拍了。有一点记住啊，没有我的允许，这些素材一定不能播放。
1: 明白明白。啊，老板放心啊。
0: 去忙。
1: 走走走，我们继续拍那边。

郝会长啊，停产整顿的时间可不短了，再不开工，我这就成了破产整顿了。不是，你看调查需要时间，那你能不能这样？你让调查组先调查我们厂，查完了我们就开工。我不是有情绪，这是我的实际情况啊。你，哎，我是承包，但说到底，这厂也是省里的呀。你们是他的娘家，你不能娘家被闺女给嫁出去，出了事了就不管不问了吧？而且，喂。

0: 发钱来了，你可以举报我挪用公款，但你自个儿的账是不是也查着？
1: 你要干什么呀？
0: 2000万放我走。
1: 哎呀，真是，我现在真是一分钱都拿不出来了。
0: 厂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清楚啊。石婷。2000万，如果我拿不到钱，别怪我受贿。
1: 没钱。

0: 新年快乐。
1: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0: 野猫，这名字够特别的。那你是秘书、司机，还是副总经理啊？
1: 待业青年，过来蹭饭。
2: 你怎么那么暴躁呢？
1: 我就是暴躁，怎么了？
2: 就你这样，一共谁敢娶你？
1: 你还不娶我呀、啊、你？
3: 说你跟着我干嘛呀？又苦又累了。
1: 乐意，管我。你喜不喜欢我？我喜欢你。
0: 你找的是男朋友，不是找爸，所以，我以后不会什么都由着你。
1: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你打不打算娶我？什么时候跟我求婚？
4: 跟野猫结婚，好好对他，跟野猫生个孩子，等孩子长大了，野猫辅导文化课，我教他踢球。
5: 不许哭啊，哭了可就不美了。

求婚呢，就一枚；要是结婚呢，得是对戒。我想了想，咱就直接对戒吧。

0: 姐，
1: 你多喝点。
0: 上来上，你没结婚吗？上来。
1: 徐哥，上去啊！这种场合不能没有你呀、啊！这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差的就是你。没事没事，让好，不许动啊，不许动，不许动。
0: 啊，都站好了，我要扔了啊！准备啊！

0: 老大，
1: 这杯酒敬你，要不是你帮忙张罗，就不会有这么完美的婚礼。谢谢老大，
2: 干杯！
3: 干杯！干杯！
0: 哎姐，刚刚那花怎么不接啊？就是
3: 啊，接呢。
0: 赵总，你什么时候跟我姐求婚啊？
1: 对啊，
4: 现在就求婚吧！
5: 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婚！求
0: 人呢，我们家我说了算，跟他说没有用。对，他明天一早赶飞机，我们想单独待一会儿。
1: 别啊，
0: 先撤了。
2: 二人世界，
3: 二人世界，
4: 新年快乐。
5: 我们先走，帮我们拿去。
0: 拜拜
6: 拜拜拜拜，二人世界。

0: 在想什么呢？
1: 三年时间，谁能想到我把这片滩涂变成如今这样？
0: 所以你就在想，再三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对吧？
1: 不敢想。
0: 为了三年，三十年之后的我们，哎，许个愿吧。人们都说，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许个愿就一定会实现。
1: 够了。从不许愿，因为事与愿违，不是什么事情都能靠许愿就能够实现。
0: 许一个吧，如果我能帮你实现的话，我一定能做的。
2: 你做不到。
1: 小雷，其实我想了很久了。

们都很了解彼此的性格，更清楚自己的性格，我们都没有办法为对方妥协或者改变，你不觉得吗？

子爱我，我们都没有办法牵手并进。我很感谢你能带我来看新世界的第一缕阳光。我一定会记住这一刻。你说的对，旧的世纪过去，我们要迎接新的世纪。我们都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吧。

0: 以后咱们还是朋友，晚上吃饭，这也刚好。别忙起来什么都忘了。还有公司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让贾尚恩跟野猫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会的。我最近查了一下北京的天气，现在是最冷的时候。你到了多穿点衣服，别冻着。
0: 你都带齐了，下飞机就换上。
1: 到了记得给我打电话。不用了，我忘了。
0: 说好还能做朋友吗？我走了。
1: 赵磊，一路平安。

0: 那边走。下一位，先生，先生。
1: 你说我像梦。
0: 先生，请出示一下你的证件。
1: 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2: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这么年轻，我不想赚钱，我想什么？
1: 总是
2: 人不都是从无到有的吗？如果您愿意跟我合作，我一定会拼了命的帮您干。
3: 从我决定一个人留在北边的这一刻开始，我发誓不可以空手而归，绝不可以。
2: 我知道你压力特别大，你放心，我会挺住的。那堆场附近地我也打算拿下来，而且我规划未来想建造一个可以停靠万吨船的码头。
4: 赵磊，你给我听清楚，我的事儿你就不要管了，但是钢厂竞标的事儿你得给我办好。
2: 我把你请过来为的就是拿下这个钢厂。

0: 咱俩没再谈恋爱吧？我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你能有信心、有耐心，而不是跑过来卖弄你的义气。
1: 能扛多久？

0: 你们俩能撑多久？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我就是那个个高的。
1: 还是想在外资企业里工作，我不想在女老板手底下干活了。
0: 我们已经撑了这么久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再继续扛下去了。

徐白夏，徐白夏。

0: 朋友我做不到，我后悔了，我后悔了。
1: 我也是。
2: 今天是世界之初，我们要把所有的不愉快都扔掉。我想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可以吗？

0: 你什么时候准备的？
1: 这是我的新年愿望，差点就实现不了。你能帮我实现吗？

0: 我是新闻调查主持人小丹，经热心观众举报，我是污染促进几个村庄地下水及耕地的罪魁祸首，终于被找到了。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呢，就是掩埋排污管道的地方。那这几个排污管道最终会通向前方的那片水域，而这片水域同时也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业用水及鱼塘用水的源头。我身后呢，是原来的省钢铁二厂，现在已更名为建设钢厂。调查，省钢铁二厂一年前由我市的钢铁老板武建设承包，经他承包以来，该钢厂一直处于肆意烂排之中，环保罚款就缴纳了四次以上。市政府已经启动了紧急的应对措施，优先解决附近居民的用水问题以及耕地问题，并承诺将对涉事企业建设钢铁厂进行彻查，同时处以最严厉的处罚。大家请跟我来，这个角落就是他们拨打申请的地点，井盖掀开以后能闻到散发着恶臭，目测几十米以上深不见底。这种行为是公然的与国家修订的环境安全法相对抗，他们宁愿去缴纳罚款，也不愿意使用正规的排污系统。
1: 对于建设钢厂的恶劣行为以及市委对于此次事件的调查，我台将持续跟踪报道。
2: 我让你们拍，谁让你们播出去的？你们还不出来

0: 吴总，吴总，你还是赶紧躲躲吧。我拦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好几头垃圾人。赶紧打电话给110。
1: 喂，我是高月姬。
2: 后来您一提示，我马上就意识到了，我赶紧就想办法补救。
1: 你少跟我来这套！

0: 这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如果想要整改，你早就整改了，还会有今天这档子事儿吗？
1: 您别生气，您坐，跟我回上。您坐，我真的意识到我彻底的错了，我认罚。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我还怎么给你机会啊？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1: 你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
2: 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开。
0: 你现在明白了？晚了，吴先生，我该给你的机会我都给你了，你现在就等着被判刑吧。
2: 高科长，高科长。

这个就是咱们现在的框架结构了，基本上都写了一些。它这个房车，大钩可以吊60吨，然后小钩呢可以吊个10吨左右。

0: 吴总，哎，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来看看，小雪啊，你这工程进度可真够快的。是，一期快完工了。您找我什么事儿？哎，小雪啊，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您是长辈，您对我怎么样，您都有您的道理。 您一直挺照顾我的，照顾也是应该的。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可是呢，咱们在商言商，钢厂竞标这个事情啊，有些事儿我也是不得不那么做。虽然咱们一年多都没有见过，我从来都没有挡过你的路，更没有想过要害你。
0: 你想说什么？

0: 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沈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
1: 前段时间武江社来找过我，
2: 他找你干嘛？
1: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2: 你怎么说？
1: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主动承担，
1: 走啦，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周一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次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哇！来收拾你！
9: 人接电话啦！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主人接电话啦！是谁在打电话？
10: 文明官印，请勿打断剧情。
11: 电工，
8: 你要干啥？哎呀呀呀呀呀！
9: 文明官印，请勿打破氛围。
1: 哇，好想摸一下！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2: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3: 你这是什么行为？背叛！像你这样的上了战场就是逃兵，就他妈的枪毙！
12: 我告诉你，你不但走不了，你也休想从这拿走一分钱。
14: 你这是在犯罪，是要坐牢的。
12: 您就放心，我都认。啊，您就再给我一点时间，拜托您，保证不再偷偷的开工，我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开。

0: 我们这儿有个小区，连我过去照顾你的份上，你能不能照顾我一回？
1: 胡总，您也看到了，我这刚建新钢。

0: 到处都是用钱的地方。
1: 不，我不是要跟你借钱。
0: 问题是，
1: 阿雪，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你看，你想想，你要是能把厂子接了，就不用再在生产线上花钱了呀。我那些设备也都能用，是吧？你又着急上网，你就不用采购了。设备虽然老了点，但又没有问题呀。你这下你能省下几千万呢。
0: 吴总，您这个设备不是旧不旧的问题，是应该被淘汰了。就您厂子现在的生产值也跟不上市场的需求，小马拉大车，迟早会散架。而且我这一期工程马上就要完工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切不了。
1: 那你这是不想帮我了？
0: 无能为力啊，吴总。
1: 求人真是难呐。
0: 吴总，您这厂子我接不了，但是厂里的工人我可以帮您安置一下，毕竟我的厂子也刚建成，需要工人。
1: 我先谢谢你。可是小许，你要是不接我这个厂子，我的资产就会被清算，我就会被判刑。我要是进去了，判的肯定比郭启东还要重。小许，你帮帮我吧，给我救个急。
0: 您的厂子已经上新闻了，高会长也提醒过您，是您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我怎么救急？我接了您的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啊。
1: 这么看，你早都该算计我。
0: 我算计您什么？
1: 石盘下，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还有高跃进，是他给你的消息吧？我一拿下省二钢，他就给你优惠的政策，让干新的钢厂。要是没有你这个新钢厂，他是不会补救我的。
0: 吴总，您走到今天这一步，还是多审视一下自身的问题。我还有事儿。

0: 我为佟湘琪准备了她最喜欢的雪菜，还有虾酱什么的啊，你拿回去给她吃。
1: 我不要，妈，你别折腾了，让佟湘琪下次自己来。
0: 我这么巴结她，还不是怕她欺负你？你记得拿回去啊！
2: 哎呦，我说不要不要，那再说了，这么沉我怎么拎啊？
0: 让她来接你啊！你结婚干嘛似的？你们俩这日子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准时吃饭啊？哎，签证弄得怎么样了？他来得及跟你一块走吗？哎，你打电话给佟小姐，我打。高欣怡，高欣怡。
1: 哎，妈，我先走了。
0: 怎么刚回来就要走啊？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1: 先走。
0: 哎，把东西带走啊！
1: 我先不拿了。
0: 不是说好让佟小姐来接你的吗？
1: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了，妈。
0: 你站住！关门。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
1: 怀孕了？
0: 真的？来，闺女，多补充点维他命 C， 到时候孩子会长得白。
1: 孩子如果拿掉的话，对以后生育会有影响吗？
0: 什么胡说八道的，这有个孩子多好啊，说什么呢这是。
1: 我听人家说

0: 两周就能恢复正常了。
1: 谁说的？别胡说八道了，这对你身体会特别不好的，你知道吗？
0: 好不容易才拿到的 offer， 孩子要是没有，可以再要，对吗？
1: 胡说八道什么？你还在给我逆反吗？你这叛逆期也太长了吧！你现在说的是孩子，不是你的毛绒玩具啊！高欣怡，你现在都已经嫁人了，马上都要做妈妈了，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呢？

想当初妈妈有你那会儿，也是刚工作，也有一大堆的问题。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放弃你。看来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你。我特别感谢能有你这样的女儿，真的。佟小琪知道这事儿吗？这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不能让他恨你啊！

0: 指导。
1: 张律师，你怎么来了？
0: 您这是要出去吗？
1: 我去工地一趟。
2: 石总，我先下去安排车。
0: 啊，徐总，
3: 问您个事儿啊，您和秀滩村那边是不是有什么过节啊？
1: 我跟秀滩村能有什么过节？我们一直保持着合作关系到现在，前阵子我还给他们修了小学，关系一直都挺好的呀。
3: 徐总，你看看这个，他们把你给告了。秀滩村的村长和村民联名起诉，说徐总您当年为了低价承包他们村的滩涂，故意使用了污染海田的手段，他们迫不得已才把土地租给了你们，由此开始了你与他们之间的常年土地承包合同，直到今天。但是他们提供的证据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而是他们主观的臆想和判断。不过因为这次是群体上诉，而且牵涉到土地纠纷，所以啊，法院对这次事情非常重视。
4: 责令钢厂必须停工停建，

0: 钢材什么时候到啊？
1: 快了快了。
0: 快个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厂子都停了，你怎么给我钢材啊？
1: 对不起啊，要不这样，我今天就把定金退给你。
0: 我要你的定金干什么？我要的是钢材，我等着钢材开工呢。吴老板，咱们可是订了合同的，你要是给不到我钢材，咱们就法庭上见。

0: 我问你，要是许半夏的工程黄了，你救不救沈二刚？这跟我救不救谁没有关系，我不是没有提醒过你排污的问题，是你自己在顶风作案。你今天的结果怨不得任何人，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如果对许半夏落井下石的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我都是要死的人了，就别跟我说道德了。建设钢铁厂。 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的程序了，清算之后，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你就得自己去承担。你要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不要再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了。吴建设，你也是半老。吴建设，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1: Thank you.

0: 法院的人说了，按照相关规定，只要是判决结果下不来，咱们这儿都得停。
1: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能做多少做多少吧，我去想办法。

0: 村长，村长，村长，村长，你跑什么呀？村长，你有什么难处，你跟我说，咱们商量着来，好不好？ 村长，您能撤诉吗？我现在工厂都停了，也干不下去了。有什么条件您提，我都能满足您。您开门。村长，你要不出来，我就在门口等着您。不是，人挺好的吗？
1: 对呀。
2: 之前咱就好像是不是咱以前的承包费没给够啊？
3: 他不是挺有钱的吗？
2: 是啊，咱这点承包费，我觉得应该。现在，那你们说清楚，把钱。帮咱多打个
0: 就是。这个日本人，咱们看着吧。对呀，可以。话说清楚，村长，这个日本人，对，可别瞎说。 喂，高会长，
4: 徐万象，你在哪里？
0: 我在秀滩村。你赶紧回公司一趟，我在公司等你。哦，行行行。村长，您再好好想想，我改天再找您。
4: 徐总好。

高会长，是武建设在背后鼓动村民，法院已经把钢厂的一期工程给叫停了，官司一旦打起来。 我所有的融资节奏都会被打乱，他就是在拖，拖我的时间，增加我的时间成本，甚至是想拖死我。现在不是说谁的问题的时候，这项目一旦上马，一环扣一环，到时候无法验收，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你的资信会出现问题。您知道吗？ 前段时间武建设来找过我，他找你干嘛？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你怎么说？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他那个钢厂，我背负不起。

0: 都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好。我曾经跟你表过态，不赞同你再办一个钢厂，我看到的全是资源浪费。就说你跟武建设吧，相互损耗，现在怎么样呢？他的钢厂没了，你的资金是不是能扛过诉讼期？你心里最清楚。
1: 是他想跟我一次，老婆。
0: 不管是不是武建设刻意栽赃，还是确有其事，徐半夏，你不能有任何问题。
1: 高会长，

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官司我自己打，企业我先交给别人。

0: 你能想到的方法，我也会尽全力把这个方案做得更稳妥。
1: 至于吗？
0: 至于。

0: 这种飞机油根本就洗刷不了，跟着海水一渗进去，村里的所有养殖户全完了。
1: 这么一弄，这片他都就死了，死了。
0: 做生意也不能这么胡来吧？啊，你说这么干的人就不怕遭天打雷劈呀？
2: 干这个事的人，他不得往生啊！
3: 未来，你一定要把咱们钢厂做到全国第一。

0: 喂，半夏。
1: 喂。你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吗？
0: 你怎么了？你在哪儿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我现在回上海，我就能做赵太太。你还愿意吗？
0: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但是你得告诉我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就是累了。
0: 半夏，到底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你告诉我。
2: 我跟你一起面对，我们一起解决好吗？到底怎么了？喂，许半夏，你先回家，不管你在哪儿，你现在先回家，我马上安排时间回去找你，好吗？
0: 喂，半夏。

0: 张律师，那案子审的怎么样了？
1: 哎，别提了，那事儿挺麻烦的，到现在还没个头绪呢。
2: 回头把 QQ 加。
0: 姐，
2: 到时候回去咱们加 QQ 啊，晚上好好跟我说说。哎，二媳妇啥时候到？
0: 我审着呢，都到齐了是吧？今天召集大家来呢，是有几件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一呢，是钢厂建设虽然现在暂停了，但是其他规划建设，包括码头，有部分是省里投资，我咨询过律师了，这一部分不会封停，所以小贾，你负责带人继续做下去。
2: 嗯。
0: 第二呢，是小苏。
3: 哎。
0: 你这边要暂停手里所有的业务，准备好相关手续。彻底从公司分割出去，成立独立法人公司，跟现在的公司要毫无关联。还有最后一件事，这几天我们就要走程序，我会把钢厂的法人变更为同销企业。
3: 嗯，

0: 我去打官司，和钢厂无关。如果顺利的话，一期工程还可以继续下去。
1: 我要交代的就是这些。
2: 老大，这么大一钢厂，我真弄不来。
0: 没事儿，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小贾。我想过了，我只有这么做，才是可以保全这个项目最好的办法。
3: 心仪，你帮我做一下资产审计和资产公证，以便随时审查。
4: 嗯，
3: 大家各忙各的去吧。
4: 嗯。

0: 去吧。小贾，以后公司的事儿，你多帮着点小童，拜托了。
1: 明白。
2: 你就说，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这堆场还见不见了？
0: 滩涂必须得拿下，堆场也必须得建。
3: 按照胖子的意思，那咱以后直接在这儿挣了钱，弄一码头，万吨级的轮船，直接往这码头上依靠，咱直接就进堆场。
4: 咱这回是不是真的就发财了？
5: 我都说这么多，你还问？就是发财了！
4: 发财了！
3: 发财了！
6: 干杯！
7: 干杯！
8: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就没有想过咱们从一个卖废钢的变成炼钢的，
5: 把我们的堆场变成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物料堆场集散地。
9: 我们不只做废钢生意，我们要做贸易，我们要做全世界的生意。
1: 咱俩干了一件天底下最蠢的事。
10: 事轮不到你去，我干的就该我承担。
11: 阿奇，姐，我看你帮我看着点他。
12: 好，阿奇。

0: 赵磊，你带我来这儿什么意思？
1: 看看吧，眼前的钢厂，如果不是吴建生，你怎么想？村民的和解已经没有可能了。武建设的目的也很清楚，你的拒绝让他

0: 走投无路，他就是要鱼死网破，拉你下水。那你呢？
1: 只做好了鱼死网破一种准备吗？

这儿你来过，那里边的机器还都能用。如果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这些机器就能马上运转投入使用，也就能实现产值，你的资金压力也就迎刃而解。 阿夏，我特别理解你。从情感上讲，你跟这几个人格格不入，你看不上他们，不想带他们玩，这我都懂。但是从生意上说，中国马上要加入 WTO 了，你收下武建设的钢厂，对你来说，也许不是件坏事儿。

0: 半夏，你从收费刚开始一路这么辛苦地走到今天，生意越做越大，但是你这么不容易地走到今天，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快乐到底是什么？成就感是什么？是赚更多的钱吗？然后还大房子，买更好的车？我想都不是，是事业中的你自己。但是在这背后，你到底承受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没有人知道。
1: 说是这么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快乐是什么，可能就是有你吧。

0: 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老大当时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说是我干的，所以必须我承担，总得有个交代。
1: 陶琪，陶琪。

0: 你到底想干嘛？
1: 你觉得你去找村长就能解决问题是吗？
2: 过我闯的，必须我去。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
2: 不是冲动，先是小山在世老大，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必须有个了结，否则他就像块大石头一样压在我胸口，压得我喘不过气，你明白吗？
1: 我不明白，所以我问你去干什么？他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你要是跟村长承认了，那钢厂就真的搬不下去了。
2: 陶青，
0: 我怀孕了。

你好啊，

0: 嗯，这么长时间的行李，你好，大哥。哎，请问你们知道吴建设家在哪儿吗？
1: 我们不是坏人，我们是吴总的老朋友，来找他叙叙旧，你们放心吧。走吧，我们这没这个人。这是捕鱼网吗？ 我们是从滨海过来的，是吴总的好朋友，他是我们大哥，我们跟着他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了。你们知道吴总之前去北边做生意这个是吧？就是我们跟着他去的。我叫许半夏，他叫赵磊，我们不是坏人，你不信问问吴总，你给他打电话。
0: 他肯定会见我们的。没想到吴总还挺厉害。
2: 哎，老板，
0: 这帮村民都这么……
3: 这个村子的路灯呀，都是
1: 路面呀，都是他出钱修的。 他没少在这个村子的建设上花钱，他对这个村子确实挺好。哎，还有他那个冷轧厂，用的也都是他们村里的人。
0: 吴总是真仗义，
1: 是，他确实对身边的人挺好。
2: 走吧，我带你们去。
0: 谢谢啊。

0: 小雪，小雪，徐总，哎，徐总，闭嘴！
1: 我是邱必正。周总，你怎么在这儿呢？
2: 你谁啊？这是他自己要进去思考思考的，赶紧走吧。
0: 对对对，是我自己自愿进来的，我需要个地方反省思考啊，没事儿啊。
1: 你怎么来了？
2: 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
1: 聊什么呀？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武建设的心啊，现在都凉透了。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

0: 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1: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边建酒店，

0: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1: 健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4: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5: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6: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7: 把海南的特色带来新加坡，我们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3: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4: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石盘侠，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个破厂子会被淘汰，设备陈旧，排污老化，所以你这个小洋人一块算计我，假装跟我争省二钢，让我花了那么大代价自己掉到坑里。
9: 前段时间武建社来找过我，
10: 他找你干嘛？
9: 他想让我收了他的钢厂。
10: 你怎么说？
9: 我说我只能收他的工人。

0: 你怎么来了？
1: 我们来找吴总，找他好好聊聊。
0: 聊什么呀？你都费这劲的。有句话说，哀莫大于心死。大家现在全都在坑中，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垫背的呢。听我的话，赶紧走啊！快走，快走，别来。表面上看，他呀脾气挺好，实际上跟牛一样倔着呢。顺风顺水的时候还能听你几句话，现在这个状况真的不能去找他。
2: 哎，你俩还走不走了？
3: 走吧，先见吴总再说。嗯，
4: 别费那劲了，听我的。

0: 老板，人带来了。吴总，哎呀，
1: 你们可真行啊，都能找到这儿来。来吧，既然来了，我带你们参观一下。小许啊，我考考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2: 这个是继电器里边的配件，电视机、电冰箱的里边。我们平时家里的冰箱一开门灯就会亮，就是由它来控制的。这东西很精密，做得不错。
1: 到底是刘洋回来的，一看就明白。这套设备呀、啊，是我从德国弄过来的，绝对的是原装货。现在他们加工出来的金属件，啊，技术含量很高。无论是标准还是五金冲压件的技术工艺，那得也是跟国际接轨的。这是我的家底儿，也是我们全村人的生计。前些年在我还风光的时候弄了这个厂子，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退路了。
3: 吴总，您的钢厂就真的不想要了？
4: 吴总，您之前跟我说的事儿，我也好好想了想。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3: 你可真是个收破烂，
5: 这么大的破烂你也敢收？不过现在这些事儿跟我已经没有关系。现在那个破钢厂，爱破产就破产，爱回收就回收，公安局爱抓人就抓人。我已经做好了去坐牢的准备。
4: 吴总，我们这次上门也是想跟您商量出一个解决方案。您非要闹到就鱼死网破？
5: 网破不破我不知道，反正我已经是一条死鱼了。真想不到，当年去北边的五个人，现在是一个在监狱，一个在纽崇，一个被清算，一个被起诉，折腾到现在，反而是冯玉红子最好。这也许就是天意吧。
4: 既然您提到我们五个人，那您作为大哥，难道就想看到最后是这么一个结局？您拼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这一步，您真的甘心吗？
5: 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呢？行了，不说这些事儿了。但是没有想到啊，你不能过来，来一趟也不容易，还是留下，大家在一起吃个饭，我把老邱也弄过来，即便是散伙饭，吃的也要体面。

0: 现在想聚一次越来越难了。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还是在冯玉的婚礼上，这些梅子呀都是我一颗一颗亲手摘的，酒也是我酿的，来都尝尝吧。
1: 嗯，也有小时候的味道。
0: 现在小时候的味儿越来越难找了。我小的时候啊，跟我爸妈住过防空洞，嚼过树皮。那个时候我就想，以后啊，一定得出人头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苦日子没少过，但是

0: 苦日子过得越多的人就越有面子，胆子挺大，但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这大半辈子的脸面一下子就没了。
1: 我得跟你解释一下，电视台那件事我做的确实是有点过，我向你道歉，但是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想让他们曝光，我只是想私自的拍点素材威胁你一下，给你点压力。
0: 老乔，你在牛棚里待了这么长时间啊，还是没有想清楚，咱俩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知道我最不喜欢你身上的哪一点吗？唯利是图。是做商人这也无可非议，但是我五箭射不会，你做过了，你这叫什么
1: 偷卖？
0: 要搁到过去的年代，你这就叫叛徒，就枪毙。
1: 妈，老大你随便骂我都听着，我都认，可是吴冉这件事我确实劝过你，我劝不动啊，我也不希望把事情搞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我想活，我不想死。
0: 那就让我一个人死，还有你们，要不是今天大家都在坑里了，你们也不会想着捞我一把吧。小杨人儿，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早都料到了我的钢厂会到这一步？沈二刚竞标的时候我是跟你交了底的，可是在现场呢，你故意加价逼着我追涨到5000万，你真是给我挖了个大坑，你承认不？
2: 您说的没错，吴总，对不住啊，但是当时您跟徐总对沈二刚都志在必得，您觉得我又能拦得住谁呢？
0: 哎，我也不该说，都是过去的事，说了也没什么意义，咱们就啊好好吃个散伙吧，然后呢桥归桥，路归路，各走各的。
3: 吴总，我再向您赔个不是。我当初光想着放弃钢厂，忽略了您的感受，是我的不对。但是我们今天来，还是想着解决问题，不想让事情变得更糟糕，我们这次也确实是带着诚意来的。
0: 你还有路。
2: 我们要说的不只是钢厂这一条路。两位知道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吗？
0: 是什么？
2: 房地产。徐总也是在上海得到消息之后回来就开始着手办，徐总圈了一大片的地皮，除了盖钢厂还会剩余很多，
4: 那么剩下的这些地皮全都用于房地产开发，新钢厂建立起来会有上万新人到这里来生活，
2: 那么还需要多少房子呢？二位可以粗略的算一下。
3: 这块土地包括新的钢厂，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5: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边建酒店、建别墅、建商场、建学校，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0: 这么好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自己做啊？
3: 吴总，我以前总跟您说

0: 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1: 您是我最尊敬最敬重的人，这都是实话。
0: 咱们几个人做生意做到今天，一路上磕磕绊绊的，谁都有风光的时候，谁都有跌下来的时候，都不容易，也都不好过。咱们斗来斗去斗了这么多年，谁到这好了？最后都没什么好处。所以做生意咱们还是要团结，团结生财，您说呢？所以我想，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这个新的钢厂我占60%，给您25%，裘总10%，冯总5%。这个新的钢厂我会是总负责人，所有的业务管理还是交给您。裘总负责出口和销售，至于生产我会交给新公司的总工程师贾长安，由他来把关。您那个钢厂我也想过了，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与其守旧，不如咱们赶紧往前看。我到时候会建一条铁路，上下打通，把两个钢厂连接起来，从老的钢厂运输原材料，运输到新的钢厂继续加工，这样两个厂子也都能动起来。咱们也就别再讲什么桥归桥，路归路，互相帮助。从此以后，我们是一家人。
2: 吴总，我跟你去，我给您拎包。
0: 您算我一个，我能拿15,000吨。
3: 我不能走，我得把钱追回来。我就不信这边只有这一家钢厂。
4: 无能为力啊，吴总。我借了您这厂子，把自己也放坑里。咱们大家一起干，我会非常尊重我的每一位合伙人。但是这个钢厂必须我说了算。
5: 天哪！

0: 看来我这个老大哥还没有到退休的时候。行，那我就跟着你们这帮年轻人再闯一把。干了这杯酒，就什么都不说了，全在酒里了。干杯！
1: 干杯！

0: 多久了？
1: 没多久。
0: 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就前两天。
0: 妈知道吗？她怎么说？
1: 没说什么。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

0: 哎，吴总，你别送了，回去吧。哎，
1: 走吧，等回来滨海，我就看你们啊。哎，还真不能让你们就这么走了。
2: 儿子，哎，
1: 去办两罐没子酒，放他们车上。哎，
0: 行了，吴总。
1: 新公司没起来之前，我还是你们老大，还得我说了算。
2: 行，
1: 那就谢谢你，我们走了啊。
2: 嗯，
1: 您领步吧。哎。
2: 赵雷，
1: 嗯。

0: 走到今天，一步一步，让我相信你就是我梦里的那个人。
1: 现在才信？
0: 仔细想一想，有了你之后，我的人生好像发生了很多重要的转折。有你陪着我，所以我才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像个女人。
1: 哎，那你说实话，有没有后悔？后悔这么迟才认识我？
0: 没有，我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时候。陪我去个地方吧。
1: 去哪
0: 儿？一个你该去的地方。
2: 起了，吃早餐，喝点牛奶啊。
1: 那个，中午我给你做点饭送过去吧，就别吃食堂的了啊。
3: 不用了，我要迟到了，先走了啊。
2: 慢着点啊。
4: 老许，老许，倩倩留学的事儿，你考虑怎么样了啊？
5: 这么小的孩子，留什么学呀？
4: 小什么呀？你老师说了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都打听清楚了，说英国那边有一个切什么姆音乐学院，马克思都在那边念的书，好像学费吧，一年50000，加上吃住，10万块钱够不够？
6: 10万。还一年，
4: 贵是贵了点吧。他现在是对倩倩最重要的时候，我告诉你啊，他马上就要变声了。要是老师不好，把嗓子唱坏了，一辈子就毁了。

0: 你多少要开多少方子，你知道吗？你少跟我废话，你有钱我知道，款姐给的。
1: 没钱。
0: 你现在不拿着准备什么？
1: 爸。
0: 款，不，这位是？他叫赵磊。
2: 我们准备结婚了，我回来就是带他来见见你。这是我爸，是刘阿姨。叔叔阿姨好。哎，怎么不早说呢？家里什么准备都没有。
1: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啊，
2: 对，所以我们也没给你们带什么礼物。那个，还没吃饭吧？
1: 千万别客气啊！
2: 自己来，多吃哈。小赵啊，你做什么工作的？上海的外贸公司。具体呢？就是一家外资企业的中国分公司。
1: 职务呢？
2: 总经理。
1: 总经理啊？
2: 就是领导。
1: 指导。
2: 算是吧。像你这样的领导，一个月得拿不少钱吧？
1: 我们这行不固定，每个月都是跟业务挂钩的。哦，我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月，就是平常的状态，每月工资是多少钱？
0: 五险一金加起来一个月3800。骗人！你看，上海的外贸的领导，怎么可能就这几千块钱呢？
1: 爸，赵磊是从国外回来的，比较注重隐私，工资的事儿少问。你国外回来的？哎呀，怪不得我看着你长得都跟别人不一样。
2: 是，
0: 你说他怎么那么有出息啊？啊，
1: 对，
0: 他在外边好久吧？啊，
1: 高会长，
0: 我接个电话，你们先吃。
1: 你是在国外的，那你跟
0: 高会长已经解决了。是，但是还是有个情况，我想跟您汇报一下。

0: 你去切点青菜，再给小赵加一个菜。
1: 啊，好好好。
2: 小赵，哎，咱俩得好好的聊几句啊。他之前结过婚，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为啥离婚，你知道吗？
3: 我认识董小姐。
2: 哦，那你们俩认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认识有3年多，在一起1年多。
2: 哦，挺长时间了啊。他这个有没有跟你说，我们这个家他不经常回来，他们俩关系不是很好。
3: 叔叔，我知道您为什么给他取名叫半夏。
2: 好，好。
3: 叔，我敬您一杯。
2: 打个电话也不回来了，看看。
1: 高会长，我跟武建社已经谈好了。把他厂里的设备该拆的拆，该留的留，然后合并到我新建的钢厂。
4: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刚，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1: 高会长，那个钢厂你也知道，很多设备已经太久，没有什么价值了。
5: 就算是省里收回去重新招标，那以武建设那档的事儿，谁还愿意承包？最后还是要打包处理。否则只会慢慢废掉。
4: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个厂子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很多人对他是有感情的。贸贸然这么处理，我怕将要面对不小的阻力啊。
5: 高会长，
1: 说实话，我本来也不想接这个累赘，但是我和吴总好不容易达成共识，那大家就一起齐心协力把这两个厂子办好呗，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件好事儿。而且我这边确实也停了很久了，转眼春节，那春节之后发改委的专家还要来现场验收，
5: 我实在是耽搁不起了。
4: 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我必须要向上级领导汇报。行吧，我去担这个保，你呢，全身心放在项目上，不能出任何岔子了。
5: 我知道了，您放心。
1: 你在这儿干嘛呢？不是在吃饭吗？
2: 这个小赵人不错，比之前的好，你一定要跟他好好相处。我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
1: 您又看出来了，就相处这么一会儿，哪不错呀？
2: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是我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她。你妈也是过来人啊。
1: 行行行，我就带她回来跟人吃个饭。
6: 小赵，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啊？真是太有出息了啊！要说这人啊，还得出国留学，知道吧？只有出了国，那才能出人头地。
1: 您是想让我出国留学，再深造深造啊？
6: 我说的是你妹妹，啊、你妹妹呀、啊，现在人生
2: 是最关键的时候。你去看一看脚好了没有？
6: 就那个什么母啊，
2: 对，
6: 学校，
2: 对，这没办法。哎，我得先给小赵把个脉。
1: 我爸是中医，
2: 祖传中医，第4代。
1: 你怎么没穿我的？
2: 你是女孩嘛？身体挺好，有点脾虚，跟他一样是因为太操劳，但是没关系啊，在我这拿几副药走，喝了就好。
1: 就是没事儿。
2: 哎，对了，我怎么听说你因为做生意被人给告了呢？有这事儿吗？
1: 也没大事儿，如果输了就是蹲3年牢，应该赔几个亿。
2: 吓唬人呢，小赵。你跟我说实话，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3: 他确实欠着银行好几个亿呢。

0: 怎么会这样呢？你怎么当初就不听我的呢？手上有点钱，踏踏实实过安稳的日子不好吗？
1: 为什么非要图大？为什么非要野心这么高呢？
0: 小超，我跟你说啊，从一开始去北方那边要买钢材，到后来要建一个堆场，还要买人家沈二钢，到现在你看生意上惹上官司了。
2: 你说，如果说这个官司要是输了，你赔得起吗？几个亿啊！我现在血压高了。
1: 爸，您年纪大了，情绪别这么激动。
0: 我怎么能不激动啊？这些事儿让我睡不着觉，你知道吗？
2: 您踏实睡，真有什么事儿，我自己担着，我也不用您操心。
0: 我是你爹，我能不关心你吗？我能不操心吗？就像现在小赵似的，他要跟你结婚了，啊，你的事儿他能不管吗？
3: 小周，咱们现在已经是自己家人了，所以他的这些事儿，你必须得共同承担，对吧？
4: 叔叔，您就放心吧。
3: 经常回来啊，慢点开。
4: 常来常来。
0: 别太累着。
4: 哎，你说那年10万够吗？
5: 啊，我怎么算是不太够呀？哎呀，你怎么老是说钱呢？不是，你想啊，不光是学费，还有吃住。虽然你提前跟我说过，我也有心理准备，但是真见着了，觉得你们一家人。
4: 还挺有意思的。现在你知道我有多不容易了吧？所以我是半夏呀。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毒，是一味药。那我是一味药，请问你有什么病吗？有，相思病。哎呀，该走的程序我们也走完了。
6: 那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进入正题了？嗯，赵磊。
4: 啊。领证之前，我们去做个婚前财产公证吧。
6: 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春节之前就把它给办了。你什么时候有这个想法的？没多久。
5: 为什么？
6: 因为我想，就算是结婚，我们也不要绑得太死。
5: 你是担心未来我跟你共同承担债务啊，还是怕我贪图你的钱？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你觉得这是牵连？
6: 我觉得是。
5: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6: 区别就是，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这是我的条件，钱是我的，债也是我的，这些都是我的，与你无关。我也不希望我们之间的情感掺杂任何经济因素。你能接受吗？我不能接受。为什么？
4: 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么想太自私了。我们既然选择结婚，那就说明我们是一体的。不管未来我们遇到什么，发生了什么，我们都应该共进退。我不相信"共进退"这几个字。我就是想，如果我哪天真掉坑里了，我不希望你也栽进去。如果我哪天飞上天了，我倒希望。

0: 回来了。
1: 啊，
0: 吃饭吧。我让 Try 的媳妇儿从乡下弄只走地鸡，炖了两个小时，趁热喝，补补。我是想啊，我这初一不能白学，看看哪些菜烧的比较好，你尝尝，到时候多给你做。
1: 你是不是想要这个孩子？不想让我出国？
0: 对，我想要这个孩子。我佟小琪这辈子没怎么安分过，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时候能有个家，直到遇到你，你对我很重要，这个家对我很重要。要是能有这个孩子，我觉得这个家就更完整了。我知道你有你的追求，有理想，我支持，我真的支持。我就是觉得有没有可能等这个孩子生下来再去追求理想呢？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生了他，我这辈子就是孩子他妈了，这世界我都没看明白呢。佟小琪，你什么时候能替我想想啊？

0: 吃饭了，吃饭了，秀仁，赶紧起来，还等人喂你啊！
1: 哎呀，我在想一些事情。
0: 你想什么呀你？
1: 款姐这次是真的要结婚了，你说咱们送点什么好呢？
0: 你想送什么呀？来给我。
1: 人家现在是大老板了，总得拿得出手啊，得给他的身份匹配啊。
0: 匹配？跟他匹配，咱们倾家荡产都不够，你不坐下？
2: 哎，
0: 慢点烫啊。
2: 你说他到底缺什么呀？
0: 我哪知道他缺什么呀？啊，你知道他缺什么吗？哎，人住一大豪宅，请你去过吗？嗯，你也不知道缺什么吧？
3: 你这么说，我还真得过去看看去。
0: 你叫我点人吗？怂你了吗？
3: 我还用挺忙呀、啊？一家人，我是他爹。
0: 知道门牌号吗？
3: 月湖小区四号楼。
0: 哪个门啊？
3: 说走就走，到那就知道了。
4: 爸爸带我一起去呗。
3: 爸爸过去认门，下次带你跟妈妈一块过去啊。
0: 你到那儿可别头脑一热，什么都答应啊！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别大肿脸充胖子。
3: 我知道我有多少钱。
5: 姑娘，
3: 哎，月湖小区。
1: 懂啊，月湖小区。
6: 去见您女儿吧。王权，
7: 我听说你不是去了深圳吗？

0: 这么多年了，你还好吧？
1: 你觉得我还好吗？
2: 王权，你居然偷情偷到家里来了！

0: 闲的开出租车，收入也还可以吧？对了，你身体不好，那个，你不能太累着自己啊。我这玩意儿，我一天啊开不了多长时间。你女儿了不起呀。 听说要建钢厂的，富婆呀，这有钱人的日子过得也不容易。我发现，她从早到晚得去四五个地方，这一天啊，就得忙活14个小时。
1: 你也见不着他几回吧？
0: 不是，他现在做生意是比较忙的。要不这样，那个哪天我约一下，你我要见他，随时月湖小区，哎呦，豪宅呀！ 那可不是像我们这种人能去的地方。
2: 放好了，走。

0: 怎么了？
1: 我怀孕了。
0: 怀孕不是挺好的吗？你哭什么呀？
1: 你说童瑶现在怎么这样啊？
2: 你都不知道，
1: 他真的给我端茶倒水，笑脸相迎的，每天变着法的给我做饭。我以为他能有那么好呢，怎么？没想到他就是为了让这孩子留住我。那你说你不知道吗？我妈全世界都知道，都知道我要出国。
0: 这不也是要上的吗？你不想要？
1: 不知道。那他也不是一个小猫小狗，他说要就要的。姐，我饿了，都没有吃的。
0: 有，我给你拿去。
1: 哎呀，我没吃
0: 呀。你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这个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1: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啊？还有别的吃的吗？

0: 回来了。
1: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2: 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
0: 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3: 如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4: 南渡江第一次来划，啊，这个屯船段，
1: 而且今天这个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

0: 平缓。
1: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初学者，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水库不远了。
2: 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像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
0: 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3: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一个开挖。
0: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3: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0: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3: 差不多。
2: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
4: 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5: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3: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这边看一看吧。哇哦！
0: 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3: 对，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2: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0: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6: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区里的用的。
0: 啊，鱼
6: 搁这滑稽，对，鱼的滑稽。
0: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6: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以后，从这个坝上一直走到这儿，直接再往这儿放下去。
0: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设计？
6: 你这修了大坝以后，把这个南渡江给截流了，鱼儿在下游生活，上游产卵，你就给断了。断了以后怎么办？就修一个生鱼机。
2: 除了让鱼儿可以通过电梯回家，麦湾水利工程对寿烟区的珍稀古树名树也实施了极为审慎和科学的抢救性搬迁保护。从精心修剪到定向运输，每棵树木都得到了专属呵护。近3000棵树木的成功移植，使建设者与地方政府携手为未来存下的一笔宝贵生态存款。
0: 这里是
3: 一个观景平台，现在已经拆除掉了。
0: 那现在为什么要拆掉？
3: 现在工程基本上完工了，这一块地等到要复垦复绿，交给地方政府了。
0: 时间过得也很快哈，马上就要跟项目说再见了，会有不舍吗？
3: 会有，至少自己曾经的这个战斗过的地方，流过血、流过汗的地方。
0: 您是哪一年来到海南？
3: 我是2006年，接近20年了。基本上我的青春都是在为海南的水利事业做贡献的。
2: 麦湾水利枢纽工程，它不仅是混凝土浇筑的坝体，更是无数建设者用青春、汗水与智慧在南渡江上绘就的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青山为证，绿水长流，这座工程的传奇才刚刚开始。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来欣赏2026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意大利公开赛第三轮的赛事精华。那么在前两轮结束之后，来自智利的选手华金涅曼在半程过后取得了两杆的单独领先，他在第一轮交出了64杆之后，在第二轮打出一个惊艳的63杆，总成绩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5杆。西班牙小将安赫尔阿约拉在第二轮也是同样打出了63杆的成绩，总成绩-13，排在单独的第二位。而跟涅曼同组的马特华莱士啊，在第二轮是打破了球场的单轮最低杆数记录，他交出一个62杆，总成绩是来到了-11，也是排在并列的第三位。我们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华金涅曼的成绩已经是来到了-17。马特华莱士跟阿约拉是-14，排在并列的第二位。这边阿约拉七号洞的第二杆是打进了沙坑。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那都灵是位于意大利西北部的一座城市，坐落在波河上游的这个谷地当中，阿尔卑斯山就在城市的东南方向。那都灵是皮埃蒙特大区的首府啊，也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华莱士第八洞的保帕推，稍微偏左了一点点。在比赛的第一轮呢，当时意大利本土的名将埃多奥多·莫里纳利这位45岁的老将是交出了一个63杆的成绩，这个成绩在第一轮当时也是创造了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只不过这个记录保持了不到24小时，在第二轮啊就被马特·华莱士给打破了。华莱士

0: 是当时在第二轮是抓到了九只小鸟，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他在第一轮的时候只打出了一个69杆，但是凭借着第二轮的这个超绝的经验表现啊，一下子就跃升到了争冠的行列当中。这边阿瑞拉在帕三的8号洞，这是一个182码的三杆洞，打到旗杆的左后。那都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在1920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创办了。那现在这个球场的具体地址呢，是在1956年的时候迁过来的。球场在都灵以北，差不多20公里的一个位置。这个地方呢，名字叫做拉曼德里亚自然公园。这个公园呢，其实在这个古代的时候呢，是当地皇室的一个古老的狩猎的庄园，因此呢，这里的自然植被啊，包括风景都是非常的漂亮的。叶曼的开球稍微偏右了一点啊。那我们也看到球场的大多数球洞的这个球道是比较的狭窄，这个球场也是以精准度啊，对于精准度的高要求，要超过对距离的要求而著称。汤姆·瓦莱特来自法国的球员，10号洞攻果岭的这一杆。来看涅曼第9洞推 birdie。 整个比赛的周期啊，也恰好整个欧洲目前是迎来了高温天气的，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极端高温天气的侵扰，因此比赛呢也是允许球员们身着短裤来进行比赛。涅曼在前9是已经抓到了5只小鸟，只吞下一个 bogey，目前是-19的总成绩，又进一步的扩大了他的领先优势。来看阿约拉这边，哦，现在西班牙球员查卡拉来到了单独的第二位，-15。来看查卡拉在帕斯的10号洞这边，先上一个上坡之后，右到左的线啊，线稍微多了一点。那意大利公开赛呢，也是拥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跟都灵高尔夫俱乐部呢也是充满着历史渊源。意大利公开赛是创办于1925年，到现在已经是过了100年，举办了将近100届，也只有在基本上在二战期间是没有能够正常举办停赛。然后呢，在1933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停办过一届。那都灵俱乐部曾经是在1999年、2013年跟2014年是承办过这项赛事。你来看涅曼10号洞的开球啊，又一次出现了偏差。阿约拉11洞的开球，428码的四杆洞。
1: 哎，这个已经送
2: 拿了。
0: 也是稍微偏了一点。现在领先榜上啊，看到那个冯德里斯豪森现在冲的也很快啊，他在今天是打出了一个64杆的成绩，目前总成绩是来到了-13。
3: Sierra huele。
0: 涅曼11洞的开球没问题。12洞的果岭，果岭也是比较狭长的一个面积。12洞马特·华莱士。如果他能在 这场

0: 比赛啊，结束的时候呢，能够保持这个62杆的单轮最低杆记录啊，他将会获得一个单独的额外的4万美元的这个球场记录奖。而且华莱士此前是已经拿到过5场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这边汤麦西宾18洞推进这支 birdie， 负10的总成绩，单轮负3结束了移动日的比赛。来看查卡拉，他在比赛的前两轮是分别打出了66杆、65杆的好成绩，开球偏到左侧。
1: 好了，为什么？
0: 这组啊，只有涅曼的球是在球道上。来看他的第二打，

就应该是掉进沙坑。13洞，埃多尔多·莫里纳利，比赛第一轮的领先者，现在已经是排到了30名之外啊。他们两兄弟啊，跟弟弟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俩人从小，应该说从青少年时期啊，便在都灵俱乐部打球，这里是他们的主场啊。据说俩人在这个球场已经打过了上千轮的球啊，对于场地来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只不过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两轮过后啊，是非常可惜被淘汰出局。他本人呢，也是意大利公开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那是在2006年的时候，弗朗西斯科·莫里纳利在那一年夺冠的时候，23岁零180天。来看11洞这边，华金涅曼沙坑球的处理。这个也是控制的不够好啊，冲得太远了。

拉夫十三的总城际，十一栋这边走一个左线。负十三的成绩，如果是放在三年前，2023年的时候，当时，夺冠的成绩，梅隆克来自波兰的选手啊，便是一个负十三的总成绩夺冠。那球场的一个最低的夺冠记，应该说赛事最低的一个夺冠记录是在2008年的时候，当时是亨尼奥托。地域标准杆25杆，263杆。只不过那年的比赛呢，并不是在，都灵俱乐部。2008年，当时应该是在米兰的球场进行了比赛。来看涅曼这边保帕。这个炎热的天气啊，也丝毫没有影响到旁边球迷观战的这个热情。毕竟也是作为国家级的公开赛，同时也是整个欧洲大陆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公开赛之一。

稍微大了一点。瓦拉市这边同样也是宝帕推，

嗯，没问题，非常稳健，保住了这个帕。现在领先榜上第一轮，弗瑞特利也是64杆完成了比赛，负12的总成绩。这边华金涅曼的领先优势缩减到2杆，查肯拉跟马特华莱士排在并列第二位，冯德林斯豪森、阿约拉排在并列第4的位置，往后还有杰夫温特、马丁库夫拉，这是排在并列第7的位置。基本上负10往上的成绩啊，依旧还存在着争冠的可能。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年意大利公开赛的举办现场。那意大利呢，处在欧洲的南部啊，国土的形状非常的经典啊，像一只长靴。本身这个欧洲近期的天气就很炎热，这个处在欧洲南部的意大利，这个天气就属于更加的热了。大部分的国土面积都处在这个亚热带的地中海气候当中。原本就是一个冬季相对温和，而夏季炎热干燥的这么一个天气的状况。意大利也是欧洲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也是曾经孕育出了非常灿烂的罗马文化，同时还是文艺复兴的发源地。那整个意大利拥有着58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这个世界文化遗产，是世界上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那无论是古罗马帝国的斗兽场、万神殿，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圣母百花大教堂，再到水城威尼斯这个运河，意大利的每一座城市啊，都像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而放在都灵来讲呢，都灵也是很有意思啊。最著名的是埃及博物馆，对，它这里收藏的这个埃及文物的数量，在世界上来说呢，是仅次于埃及自己的开罗博物馆。那同时，都灵也是在2006年的时候，当时举办过第20届的冬季奥运会。当然，跟罗马、佛罗伦萨，包括威尼斯这些城市相比呢，都灵的游客要相对会少很多，也是比较适合一个慢节奏的旅游和生活。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的现场，十八洞这边，日裔的新西兰球员小菊和真，守关洞攻郭岭。这一杆非常漂亮啊，直接把球打进去了，太精彩了。包括同组的库夫拉也是直接上来，两人对拳，十八洞直接把球打进冬梅当中，一头老鹰米格利奥兹。

让米格里奥兹负10的成绩结束比赛。第一轮65杆之后，连续两轮的69杆，这边查卡拉13洞推 birdie 长距离，

0: 咱就能成功。
1: 这边十二洞滑进涅曼第三杆，转场前最大的领先优势一度是曾经达到过五杆，现在还剩下两杆。

这杆也不理想啊，仅仅是停在国领环上。我们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他在目前为止呢是有两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的冠军，并且是刚刚在这个月拿到了荷兰公开赛的胜利。上一个冠军是去年的印度公开赛，克莱门茨这推稍微短了一点。今天也是考虑到整体的天气影响啊，整体的比赛时间是往前前移了。阿约拉今天只抓到一只小鸟，吞下一个 bogey。 来到十三洞这边看华莱士，这是一个 bogey 的推杆，推进还是并列的第二位，负十四，差三杆。来看涅曼的保帕推，今天的第三个 bogey， 又掉一杆，依旧是两杆的领先。来到帕三的十三洞，166码的长度。先来看阿约拉，他在昨天是抓下了七鸟一鹰，今天目前是一分判。今天十三洞啊，插了一个前旗，而国领的前方是一条一这个环着国岭正前的这个很深的沙坑带啊。包括整个球道跟国岭都是一个狭长的面积，打旗杆的右后还不错。回到十四洞这边，查克拉好球，停住，

夫俱乐部。马特华莱士十四洞第二杆，嗯，好球啊！这洞基本上就是一个死鸟了。在上一洞是正好吞下过一个 bogey 啊，当时是龚国岭打到了国岭前的水障碍当中啊，这洞应该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弥补。来看李大二哥，嗯，好球，十六洞抓到 birdie。再次回到十四洞这边看查卡拉。

看到这是目前第三轮的领先榜，

稍微偏左了一点。十四栋一个帕，现在排在单独的第三位，华莱士单独第二，法金涅曼排在单独第一，之间的杆差都只有一杆。

力道感觉不太够啊，差一点。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里奇·拉姆塞在十八洞公国岭，来自苏格兰的老将，目前是负11，并列第7的位置。这边阿维拉13洞推 birdie， 走一个右线，这个线抓的不够啊，直接掉线了。

0: 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来到马特华莱士这边，十五洞公国岭，五杆洞的第二打，还剩277码。
1: Slide. Great shot. Great shot.
0: 两杆是上来啊，但是冲到了国岭后方。回到十八洞国岭看拉姆塞，国岭环上的这一推，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

不错，顺利打到旗杆后方。华莱士国领后方的回切，这是第三打。球速有点快啊，稍微冲得远了一点。还有机会来抓到小鸟。再看涅曼，还不错。华莱士十五洞推 birdie， 哎呦，这一推啊，直接瞄的出球的这个线路就稍微偏左了，错过了一次非常好的追上来的机会啊，依旧还是负十五。

0: 嗯，可惜了，已经磕到了洞杯的边缘，但还是又磕了出来，差一点点。查哈拉来到了帕三的16洞，225码的长度。这一洞设置有一杆进洞大奖。阿约拉已经是掉到了并列第4的位置。好，来看马特华莱士，225码的三杆洞16洞。15洞啊，这是一个右的狗腿洞。
1: 哇！
2: 放！
0: 这一杆偏左了，直接掉到了树下。来看一下目前的领先榜，华金涅曼依旧单独领先，但是只剩下了一杆的领先优势。扎克拉和马特华莱士排在并列的第2位，冯德林斯豪森跟阿约拉排在并列第4的位置。迪伦菲特

0: 颗粒，而在单独的第六位。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继续回到今年意大利公开赛的比赛现场，今年的比赛是举办的第83届，目前移动日的争夺呢已经是临近尾声。华金涅曼现在已经不再是单独领先了，查卡拉已经跟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两人都是-16的成绩。在之前的15洞，查卡拉是抓到了的那个五杆洞是抓到了 birdie， 17洞，4的17洞，466码。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这边大蒙意大利是八洞果岭外的这一切啊，力道不够，只是把球放到了果岭环上。好，华莱士17洞 T 台的开球，涅曼15洞第二杆偏到了右侧，还剩156码，在正对的旗杆的前方正好也是一片沙坑，这里到沙坑是148码，

还剩132码到旗杆。这边阿瑞拉15洞的沙坑球，负13的成绩啊，依旧还是处在争冠的行列当中。稍微短了一点，正好停在了果岭上这道梁的上面，之后会有一个下坡。比赛的举办球场是在意大利的都灵高尔夫俱乐部。17洞马特华莱士。

要走一个非常大的右线，而且是一个先上后下。哇、哦、漂亮，推的已经是相当棒了，只差了一点点啊。十五洞这边滑进涅曼又要掉杆了，十七洞查卡拉又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这边即便是宝帕此消彼长之下，涅曼那边要掉杆，他将来到单独领先。好在又是一只 birdie， 负十七冲到了单独领先的位置。欧亨尼奥查卡拉来自西班牙的球员，也在争取自己的第三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胜利。黄拉士这边宝帕结束，查哈拉十八洞的开球没有问题。十八洞的 T 台，华莱士的开球。开球没有问题。

是六栋。你们还是有一点机会啊，能够重新回到领先位置。关键看他之后的表现，今天已经是有三个 bogey 进账了。华莱士这边十八洞的第二打，这杆直接打穿了，打到后方的长草。

是西洞这边阿约拉的开球，

然后回到十八洞国岭这边看华莱士从后方长草的回切。这洞啊，宝帕应该问题不大。

0: 这位马特·华莱士结束比赛。并列第二的位置，今天的67杆啊，虽然不如之前这么惊艳，但还是一个非常稳健的成绩。这边查卡拉也是保帕推，他在15洞之后�啊，是连续抓到了3只小鸟，凭借着三连鸟，瞬间完成了反超，来到单独领先2杆的优势，很稳啊，又是一轮65杆。目前的领先榜上，查卡拉2杆优势单独领先，涅曼是掉到了并列的第二位。这样的话，并列单独第六，迪伦·弗伊特利之前的选手啊，应该都存在着争冠的可能。再往后的球员，包括切夫恩特、里希·拉姆塞啊，这样的争冠的可能性可能就变得非常的渺茫。来看一下第三轮的精彩5加球，排在第五球的这是第10洞，查哈拉一次长推的 birdie， 一个右至左的线，稍微偏了一点，力道还是不错。5加球排在第4位的，这是17洞，迪伦·弗伊特利，龚国岭的第2杆，小球弹跳之后停在了7杆的后方。留下一个几乎是死鸟的位置，5加球排在第3位的，这是马特·华莱士12洞。保帕推没有问题。5加球排在第2位的，当麦基宾在收官阶段推进了这只小鸟。以-10的成绩完赛，本轮非常干净的积分卡。那整个第三轮最为精彩的一击啊，毫无疑问是来自于刚才的小绝和真，日裔的新西兰球员在18洞攻国岭，直接把球打进了洞杯当中啊，一头精彩的老鹰，一下子拿到2杆啊，让自己的排名有了一个大幅度的跃升。好的，以上就是2026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第83届意大利公开赛第3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because this expo is consumer based, so business to consumer, it helps us see how the Chinese market likes and doesn't like our company, or how we can change to the customer's needs in China. China is not always the same as in Canada. People like different things.
1: I
0: believe it's very well. Right now we're doing okay, but last year we sold very well, very well. This year we'll see at the end. We are currently sampling Tinsing tea. We have...
2: 刚刚我们探访了加拿大馆海豹油和西洋参展位，感受到它的天然品质。接下来让我们逛逛美妆区，解锁加拿大天然美妆好物。
3: 这是加拿大的第一带货博主。
1: 哦，好啊，太欢迎了。咱们的品牌是第几次来参加海南的消博会？
3: 已经是第四届来参加了，非常的开心。海南还是一如既往的热情，然后我们这几天应该是做了有十几个专访，然后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
1: 等于是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
3: 对，
1: 更好的去推荐了我们加拿大的国货之光。
3: 对，从这个生面孔变成了老朋友。
1: 那作为老朋友，在这次消博会上，你们带来了哪些新的产品，或者说有哪些重磅的产品？在这里做了推荐。
3: 我们这次带了两个护肤品牌，一个护肤品牌就是叫可可恩，它的中文名，然后它在加拿大是一个已经23年的老品牌，但是是2019年才进入中国。那这个品牌呢，它是一个有机芳疗护肤的品牌，它的所有的全线产品都是欧盟有机认证的。然后品牌方没有什么硬核的卖点，但最硬核的就是它签了全世界100多家最好的有机农场，然后所有的原材料都是跟这个有机农场提前2到3年进来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消博会上有一个产品，然后首先呢，它里边用了天然的沙棘精油，那这个沙棘精油是超临界萃取有机的，然后还有玫瑰果籽油，然后还有这个石榴籽油，然后还有我们的精油之王乳香精油。那它什么作用呢？就是可以让你提亮去黄。
1: 太好了，非常棒。那通过我们消博会的窗口，您觉得消博会让咱中国的市场和加拿大的品牌有了怎样的链接？
3: 我们通过4年参加消博会，我们在中途已经完成了就是全中国1000万以上的销量。那我们现在还在继续努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生态的这个纯有机的植物，纯有机植物成分的这样一个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无限制的扩大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把品牌方在加拿大的产能是用完了的。
2: 加拿大护肤产品甄选北美天然有机植物原料，原生态萃取滋养修护肌肤，安全温和适配各类肤质，把自然纯粹的护肤力量带给每一位爱美之人。
1: 其实天然精油的特点就在于，其实你擦在手上它就会吸收了。我们在外面用的很多油，你会发现你擦上去之后，你感觉表面有一层壳，但是你的皮肤还是干的。但是天然的油它其实是会吸收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市面上的油你看到价格也很便宜，或者说有一些卖的贵的，但是大部分的成分都是合成脂，其实它没有天然油的成分。但是天然油的成分你擦上去过上几分钟它就会慢慢吸收掉了。我刚刚给你这个量，其实你擦整个手臂都是够的了。对，其实它的用量是非常省的，
4: 而且有点去黄。
1: 对，而且这个油呢，比如说你大概眼睛一滴，然后你其实用法是你这样轻轻的拍进去，对，然后你看这一滴，我整只手，你看到吗？其实它是没什么油光，但是它给你一个皮肤的一个亮泽度在。
4: 虽然是加拿大的国货，但是呢，在中国，在我们的消博会的现场，可以让我们全球的朋友感受到绿色消费新时尚。

是我们也是加拿大的国货之光，它是原产地就是加拿大，它是将藻油 DHA 藻油和酸奶还有一些健

0: 我们是探寻到了非常多的加拿大好物，纯净天然又健康的产品，尽在消博会四号馆。在这里，枫叶遇见椰风，国货好物熠熠生辉。那还有哪些精彩？让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及您逛的过瘾吗？您在生活当中吃的、喝的、用的、玩的，您能想到的，这一次在加拿大馆当中是应有尽有。那这一集我们会探寻到哪些好物呢？ Let's go。

0: 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
3: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全球国货之光的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走进了消博会当中的主宾国加拿大的展馆。今年加拿大的展馆是有400平方，集合了有近40个品牌在这儿为大家来呈现加拿大的风土人情和人文贸易。那现在在我身边的就是我们加拿大品牌的负责人，我们先请这位帅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4: 哎，大家好，我是刘英涛，然后我是从加拿大这个来到中国，然后带来了这个我们加拿大的这个各种好的产品，然后作为加拿大品牌方的这个代表，然后为大家介绍一下加拿大的这个物品。
3: 可以说加拿大的好物通过文涛这边呢是不远千万里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海南岛，再次回到中国来到海南，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4: 通关之后这个能感受到这个全国人民对这个海南这边自贸港这个热情，然后能感觉到，因为我们连续来这个消博会6年了，今年是通关之后的首届消博会，能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涨，然后这个从早到晚这个络绎不绝的这个人群，然后都是对这个我们加拿大的产品非常感兴趣，然后大家的购买热情非常高。
3: 今天在我们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想通过文涛的介绍，让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消博会的窗口来感受一下加拿大他们国家的一些人文或者说旅游的好地方、好吃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4: 加拿大这边的话，像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就是加拿大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景点，然后包括这个多伦多大学，然后它的这个景色也非常优美。这个再往北，然后加拿大这边连着北极，然后加拿大的东边，然后海洋三省，然后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海洋资源。
5: 加拿大是治愈身心的梦幻旅行圣地，落基山脉雪峰连绵，班夫路易斯湖澄澈如画，尼亚加拉大瀑布气势恢宏，极光与红枫四季皆美，温哥华滨海休闲，魁北克老城充满欧式韵味，旅途之余还可以品尝普丁薯条、蒙特利尔熏肉，美景配美味，让旅途更有滋味。
3: 我们有一组数据啊，就是了解到近些年中加之间的经贸合作是在不断的提升，已经有近65%的品牌或企业会选择来到中国开设自己的品牌或者说门店以及投资。您在加拿大能感受到这种热情、这种热度吗？
4: 能感受到，基本加拿大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品牌，然后都他们最大的这个市场最希望的就是到在中国这边来这个，然后包括加拿大的这个几个现在做的非常好的品牌都是进入中国之后，然后它的这个热度然后才做起来，像这个加拿大鹅呀，像始祖鸟呀，最开始都是加拿大的这种品牌，然后在咱们中国这边也非常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3: 刚通过文涛的介绍，让我们在海南、在海口、在消博会的现场就感受到了加拿大它非常美的风光，以及他们现在那儿的人土风情，以及经贸不断和我们中国之间的交流合作的密切性。同时呢，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我们也看到了主宾国加拿大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产品，比如说像我面前给大家呈现的这种生活的日用品，还有我们可以在一些餐桌上用到的冰酒，以及文涛带来的我们的生活的保健品。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文涛给大家做个推荐，哪些是我们加拿大的宝藏好物，在加拿大广受欢迎，更值得我们国人去选购。
4: 像在加拿大这个北极参，然后是我们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产品，我们这个品牌在加拿大已经做了46年了，然后我们是加拿大的国礼产品，加拿大的这些官员出访的时候，然后都会带我们的这个海参，然后作为这个各国之间交流的一个纽带，然后送给到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官员，然后包括这个西洋参，然后这些年非常受这个我们中国的消费者喜欢，加拿大产的这个西洋参在加拿大在国内然后销量都非常好，然后而且它非常适合现代人的这个体质，因为正常的像人参、红参它都会上火，然后西洋参的话它是清热生津的，然后非常适合现在我们现代人这个熬夜加班吃的比较油腻的这个体质，
3: 而且这些都是纯天然的。
4: 对，都是纯天然的，因为加拿大这边对食品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有这个东西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可以选购。

0: 而且我看到啊，咱们的这个西洋参呢，它是始于1983年，已经有46年
1: 的历史，
0: 近50年的历史了。它的非常的自然，而且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
1: 然后像这个海豹油也是，然后它是高端版的这个鱼油，然后我们也是有这个蓝猫认证的，然后它对于这个高血脂，它可以降血脂，然后降三高，然后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
0: 刚才文涛给我们介绍了，今天他带来了主打的三款加拿大的宝藏好物，首先就是取自于纯天然的海参，在加拿大可以说是触手可得，它是通过千万里带到了我们的海南，今天在我们的消博会现场也是非常美丽的价格送给大家，对吧？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西洋参，可以说这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品，如果说你是自己用，可以选择这种小瓶，如果说你要是过节送礼，可以选择这种礼盒装，送出去是有国际范儿。
2: 来自枫叶之国加拿大的优质好物，非常适合选购送礼，自用珍藏。享誉世界的冰酒，果香醇厚，口感清甜。本土西洋参品质上乘，滋补养生。深海鱼油营养温和，还有贴心保暖的羊毛制品，天然原生态，品质靠谱。
0: 你来到我们的消博会是第6届哈，每年来你会逛展吗？还是只是作为参展商在那不停的推介？
1: 当然也会逛展。这个从第1届消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品牌就进入到这个消博会了。每年来的时候呢，消博会其实有很多展馆，然后各种国家馆其实很有意思。然后我前两天这个有空的时候，我还到其他的这个国家馆去这个选购一些这个好物，因为太忙了，就是来我们这个馆的人太多了，然后还没有抽出其他时间，然后再过去。
0: 今年我们的加拿大主宾国它的展馆呢，因为是主宾国嘛，所以它的热度是非常之高，可以说文涛每天都在繁忙的在跟一些我们的消费者还有一些采购商们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可以看到消博会在我们的海南海口举办，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交易品的一个展示博览会，它更是我们各个国家的一个文化贸易美食等等交流沟通的平台。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来到我们的海南海口，在每年的4月13号到18号走进消博会，感受不同国家的风光，在这里尽情去享受。
3: I think that tells you the importance that we attach to the expo this year. We've always been here. We've always appreciated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Canadian companies really appreciated that as well too. And this year again, it's very special. But we know that we're going to come back year after year after year. And we have many products that have started in Haikou at the expo. Every year is special because we have new products that we're launching. Like last year, we had Canadian Royal Milk. They had goat milk that they launched here. China has so much to offer. When I came her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by the work of Chine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working hard and making things happen. And everything that I have received here has been very positive, very hospitable, very friendly. And Canada and China have very good, deep, friendly people-to-people ties, friendly relationships, and it goes back to centuries. So I think Canadians know China. I think Chinese people also know Canada. We have had this relationship for centuries. And I think we want to continue that momentum and grow this relationship even more.
0: 源于生活，精于科技，归于健康。地大物博的加拿大与海南虽然相距千万里，但是有着许多显著的共性。今天我们探寻的是国货好物，明天我们探索的是机遇与合作。消博风尚，全球共享，朋友们，让我们明年再约。
4: 这里是海南卫视，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秦岭护林员下。
4: 救命啊！
5: 小白点玲玲群，往131号树林迁移，继续追踪。

0: 彪哥！
1: 朱熹，怎么了？
2: 好像是朱熹在喊。
1: 朱熹！离开这里！朱熹！朱熹！
0: 朱熹，调整呼吸，你的心率警报声影响了灵牛，他也很不安。他应该是落单了，我去引他回到树林里。嘿，这边！
2: 朱熹，
3: 到底怎么回事？朱峰正在被一个大家伙追。
4: 是一只落单的灵牛，表哥想让他回到树林里。
3: 我过去看看。
2: 我也去。
1: 糟了！请你冷静一点，冷静。
3: 朱峰，
5: 桥被急流冲走了，妈妈还没来得及搭好。
4: 灵牛过不去。
3: 我去搬木头搭桥。
5: 我们也来帮忙。
3: 朱峰，快闪开！
2: 说完了。

0: 你们完成了考核任务，得分。朱熹，你也通过了考核，成功躲开了羚牛的攻击。啊，这事也不赖嘛。那接下来的考核任务，天怎么一下就黑了？山区天气变化很快，要下雨了，先回去吧。我们等雨停了再继续考核。
1: 雷电警报！大家快点，我高处走。是羚牛群！快点！下面冒烟了，不能待在下面，快走！加快速度！着火了！小心！你要干什么？
0: 小白点！啊，是护林站监控系统的警报！着火了！呼叫朱香姑姑！
2: 妈妈呀！
0: 别担心，我们能找到姑姑的位置。
3: 那我来启动章鱼警报，让大家一块来救火。
4: 我们要去外面灭火，
5: 护林站就交给你们守着，能做到吗？
6: 呱唧，请汇报情况。
7: 巴克队长，珠峰家守护的山林发生火灾，我们需要支援。
4: 我的小乖乖。好的，呱唧，情况紧急，我来驾驶穿山甲艇，皮上。
0: 你来准备
8: 药箱，达西西驾驶飞鱼艇。是，
9: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看到姑姑了。姑姑，
10: 喂，你们可别过来啊，我会猴拳。
11: 哎，你这家伙，
9: 是我们叫你过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护林员，对我们没有恶意。啊。
12: 竹峰，着火了，快去救火！我马上就去。
13: 小白点，你能帮忙驱散树林里的其他动物吗？如果火势控制不住，所有的动物都会有危险。

0: 见。
1: 喂，别叫我的小名，我现在叫厉王。乔二，带着孩子先走，其余的我们一块儿弄出点动静，吓跑树林里的鸟和猴。哎，动起来！小姑娘护林员，抱歉没一开始就认出你，谁让你们熊猫都长得差不多呢？

0: 不是蔓延的太快了，我们需要先控制火势，发出防火弹。
1: 好的，我已经通知巴克队长来救助，他会驾驶穿山甲顶帮忙挖出防火弹。啊，我不小心，哎，我要先想妈妈了。妈妈正在进行救火任务，我们要看好监测站。啊，刘警报！是宝玉淋里那只落单的灵牛。
2: 看，小灵牛，原来它也是一个妈妈，它刚刚生了一个小宝宝，小宝宝在斜坡上要掉下去了，怎么办？
1: 它需要我们的帮助。
2: 朱门，我们要像妈妈那样做好准备，我跟你一块儿去。
3: 朱峰，情况怎么样？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4: 太好了！厉王、小白点，你们怎么回来了？
5: 我们回来找乔姨，他不见了，附近的林子都没找到他。
3: 我们刚刚听到了他的叫声，就在这个方向。
4: 朱峰，有三个小家伙带着一大一小两只灵牛跑过来了，他们说是这里的小小护林员。
6: 是孩子们，乔伊，妈妈，我们救了小灵牛，我们拉起了小灵牛，小灵牛喝了奶，好起来喽。你们怎么一眨眼就变得这么棒了？以前是小姑娘护林员救了我，现在是小小护林员救了我的孩子。以后你就叫小白点吧。
7: 我们现在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吗？是，你们完成了救援任务，通过考核，是真正的小小护林员了。
8: 好耶！
9: 你们不仅是小小护林员，以后还可以成为我的寻宝搭档。太棒了！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开始海底报告，护林员。
13: 护林员

0: 险，
1: 拯救，
2: 暴露，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红海滩。
3: 兔兔兔，这个就是你新捣鼓出来的宝贝？
4: 没错，老爸，这是最新升级的植物鱼机器人。来，小鱼，向我老爸问好。
5: 你好，小爸。
3: 我可不是你老爸，叫我沼泽游侠就好。
5: 你好，沼泽游侠。
3: 学得还挺快。说说看，你都能做些什么？
5: 变形模块有基础协助，如搬运、挖掘、种植辅助。学习模块和扩展功能是具体指令激活。
4: 怎么样，厉害吧？
3: 马马虎虎吧。
6: 伙伴们，我们到了红海滩。阿姨鼓励。
4: 谢谢你们能赶来，您一定就是沼泽游侠吧？
3: 我也知道你，环境修复专家阿姨鼓励。你需要的剪蓬草种子我们带过来了，能告诉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4: 海水倒灌导致这片区域多处剪蓬草枯萎，必须尽快修复。
3: 剪蓬草虽然耐盐碱，但过高的盐分也会导致剪蓬草退化。
6: 这片区域退化这么严重，可不太好修复。
4: 我老爸以前在美洲修复过盐碱地植被退化，非常有经验。怎么做？怎么做？
3: 首先，
5: 分析任务目标。

0: 枝被覆盖。
1: 小鱼说的非常准确。
2: 明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分头行动。
3: 没问题。
1: 这种植啊，还是得讲究经验。机器人能有我种的又快又好？
0: 种植系统已更新。种子已取得。
3: 我的发明是不是很厉害？
1: 马马虎虎，以我年轻时一半的速度吧。
0: 速度提升100%。请求更多种子。
3: 没问题，小鱼。
1: 是弹涂鱼，它们挖洞会破坏刚播下的茧蓬草种子。
3: 小鱼，启动隔离模式，阻止弹涂鱼靠近已播种区域。
0: 隔离模式启动。
4: 那是什么东西？
5: 都要来抓我们了！
1: 小鱼，停下，不可以这么粗鲁。
3: 小鱼，停下！
1: 弹涂鱼翻动泥土，其实对。

0: 成熟的剪蓬草是有好处的，我们只需要让它远离播种区就好。
1: 要怎么做呢？
2: 老办法，声音驱赶。啊啊
3: 啊！是黑嘴鸥，
4: 不要吃我！
1: 不愧是老爸，
5: 您得做点一动心，
1: 继续播种吧。哦，怎么少了这么多？
0: 刚种下的种子不见了。
1: 是弹涂鱼吗？
0: 不，看这钳子印，是香树蟹。看这脚印，数量还不少呢。
6: 有螃蟹！谁打扰我抓螃蟹？
3: 糟了！非常抱歉，黑嘴鸥朋友，你们没事吧？
6: 怎么会没事？差点就把我们冲倒了！
1: 对不起。
7: 小心鸟巢！海星鸟呀！谢谢你救了他们，
8: 不用客气。
3: 这里的剪蓬草稀少，鸟巢建在这里太危险了。你们愿意搬到剪蓬草更茂盛的地方去吗？
6: 别以为你救了我的孩子，就可以随意安排我们。
7: 好好说话。
9: 你们的提议很棒，其实我们早就想搬了。
10: 兔兔兔，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种下的剪蓬草种子被香手蟹群偷吃了。
7: 香手蟹在我们这里也很活跃，还威胁到了黑嘴鸥一家的栖息地。
3: 我们正准备送黑嘴鸥一家前往新家呢。
11: 我没看错吧？那是护花迷草。
0: 是的，护花迷草会占据剪蓬草的生存空间，让剪蓬草变得越来越少。
10: 看来我们不仅要解决香手蟹问题，还要清理护花迷草。
3: 我记得飞鱼亭里有一些塑料围栏，我们可以用它把种植区保护起来。
10: 好主意啊！那兔兔兔、沼泽游侠，你们负责布置围栏，阿姨古丽和达西西清理护花迷草，我和麒麟通也会马上赶到。
12: 是，队长。

0: 任务完成。
1: 这下香手蟹别想进来偷种子了。
2: 别大意，香手蟹不仅擅长攀爬，还会挖洞，是个很难缠的对手。
1: 明白。小鱼，启动环境监测模式，重点监测围栏外生物活动信号，必要时启动隔离模式。
0: 环境监测模式启动，监测到高密度生物活动信号。启动隔离模式。
2: 不会吧，又抓。啊，学得不赖嘛，小家伙。
1: 这就是学习模式，能够自动升级应对策略。既然香手蟹都离开了，我们也继续补种吧。
3: 好吃的种子，我来了。
0: 监测到生物入侵。
1: 小鱼，快开启舱门，把香手蟹放出来。
4: 放我出去！
0: 入侵！
1: 小鱼，
0: 入侵！
1: 停下！快停下！

0: 老天爷啊，植物鱼机器人失控了。
1: 小鱼停下，快停下。
2: 停下。
1: 他还无法接受关闭指令。
3: 达西西，谢灵通，拦下植物鱼机器人，我来让他停下来。
4: 是队长。队长，
0: 死路不通。
3: 看我熊的力量。
1: 趁现在。
4: 我的天哪。
1: 没事吧，小家伙？
4: 别抓我。
2: 虽然出了点小意外，但我相信你的技术能让它变得更好。
1: 老爸。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松退，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红海滩。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桃花水母。
3: 水面平静，微风轻拂，波光粼粼，水域状况良好。花仔，我已经到达珠江水域了。
4: 好极了，我们一会儿见。嗯，
3: 这里的江水很干净，但是水质酸碱度在波动。取个水样检测一下吧。
5: 哎，烫死了！
3: 怎么回事？
5: 痒死了！这里不能待了。
3: 小心！
5: 救命！好难受啊！
3: 小鲫鱼，你受伤了吗？
5: 我的鳍，我的尾巴。
3: 别怕，我来帮你。
5: 晕，好晕啊！
3: 坚持住，我带你去找皮医生。
6: 嘟哒哒嘟哒哒嘟哒哒，水质清清，阳光暖暖。
3: 这是什么？好漂亮啊！
6: 二三四，优雅旋转，舞动身体。啊！嘿，你妨碍我们的清晨舞会了，请让开点。
7: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好痛！
7: 让出舞台，让出舞台，让出舞台。
3: 别激动，我马上就走。
8: 啊！又来了一群野蛮的家伙。
9: 扯到我的触手了。
3: 讨厌，我们的舞会全毁了。

0: 喘不过气了，
1: 游不动了。
2: 不好，那些鱼儿们被水母蛰伤了，我需要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3: 阿姨古丽，请汇报情况。
4: 伙伴们，我在救助这只小鱼的时候，遇到了一群跳舞的小水母，还有一群慌乱的鲫鱼。
0: 我的小乖乖啊，这只小鱼需要马上治疗。
4: 不只是小鱼，鱼群也需要治疗。他们好像和我一样被水母蛰伤了。
5: 都好晕啊！
6: 看呐，这是极其珍稀的桃花水母，它们对水质极其敏感，被称作活体水质检测器。其身形呈伞形，从伞面观看，宛若一朵绽放的四瓣桃花，因此得名。它们的触手虽有刺细胞，但因体积微小，游动迟缓，很难蛰伤健康的鱼群。
7: 那么鱼群受伤是另有原因，我立刻扩大侦查范围。
3: 交给你了，花仔。西灵通，一上啊，立刻支援阿姨古丽，救助鱼群。
8: 是，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好像没那么痛了。
0: 你是？
9: 我是皮医生，我会帮助你痊愈的。
6: 我叫小吉，谢谢你，皮医生。
5: 我也感觉好多了，谢谢你。
10: 我也是，谢谢。
11: 保持身体的活力，不要停下我们的舞蹈，保持律动，别停下。洁净的水流给了我新的灵感，看，仙处摇曳，
12: 好极了，仙处摇曳。
6: 原来桃花水母需要不停舞动身体来保持活力。
4: 你们是被这些小水母蛰伤的吗？
5: 不是的。
10: 那些小家伙还伤不到我们。
4: 看来是我错怪他们了。那你们是怎么受伤的？
5: 从前几天开始，我们就感觉呼吸不畅，身上也越来越疼，就决定游到上游去。
10: 我也是这样，
0: 呼吸困难，皮肤红肿溃烂，这症状非常像蓝藻海藻中毒啊。
8: 蓝藻？
7: 哇，好臭，是蓝藻。鱼群受伤的源头找到了。伙伴们，不好了，下游的一条支流蓝藻严重爆发，正在向主河道扩散。
6: 不好，蓝藻大量繁殖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并释放毒素，污染大范围的水域，这会让水生动物缺氧中毒甚至死亡。
4: 花仔，你先想办法拦截这些蓝藻，我这就呼叫巴克队长支援。
7: 没问题，交给我吧。
4: 队长，珠江支流蓝藻爆发，花仔需要协助。
3: 明白，立刻就到。
0: 不好，水流变急了，那些桃花水母正随着水流向下游漂移。
6: 桃花水母对水质要求极高，非常敏感，一旦进入污染水域就危险了，我们必须加快清理河道。
4: 来不及了，谢灵通，我需要你和我一起转移那些水母。
0: 那些鱼群就交给我吧。
4: 时间紧急，我们分头行动。
12: 不要！这些鲁莽的家伙，他们到底要干嘛？
11: 又来了！
6: 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
11: 你们一直在打扰我们，好没礼貌，请离开这里。
4: 糟了，这里的水质也开始受到了蓝藻的影响。
13: 你们转移的怎么样了？
4: 不太顺利，桃花水母群不想停下他们的舞蹈。
13: 那怎么办呀？
6: 要是有办法能把他们都聚集起来就好了。
4: 跳舞聚集，我有办法了。好设计。

0: 要是这样，要是那家，
1: 就这么办。
2: 你又想干什么呀，
3: 淘淘？我想邀请你到更华丽的舞台跳舞。
2: 哼，你就是想用这个大笼子困住我们，我才不会上当。
3: 别误会，这不是笼子，是专门为你们打造的梦幻舞台。当然，灯光师，准备。

0: 师和你的舞蹈团才配得上在这样的舞台演绎最完美的水中芭蕾。
1: 大师，你是在叫我吗？
0: 没错，淘淘大师。音乐起，欢迎淘淘大师和他的舞蹈团。愿意加入这场舞会吗？
1: 既然你们这么诚恳地邀请了，全体注意，保持队形，展现我们的风采。恰恰，一二，走，
0: 摆动触手，踩着水浪，舞动裙摆，你们都是最棒的舞者。

0: 水面的蓝藻团清理的差不多了，哎呀，恢复水质不容易啊！
1: 队长，花仔，我们来了。哦，
2: 我们把桃花水母送到干净的水域，
3: 鱼群也没事了。我们在上游找到了一些水草，移植过来可以抑制蓝藻生长，更快地恢复水质。太好了，我们还有很多环保工作要完成，行动吧！
4: 是。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桃花。

0: 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
1: 这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2: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啊？让别人吃吗？
1: 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
2: 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吧？
1: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2: 挺好吃。
3: 他就是胡闹，一个要当妈的人还在玩离家出走。哎，你干嘛去了？你干嘛不好好看着他呀？你怎么想的？
4: 没怎么想，随便他。
3: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啊？啊，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我肯定想要啊。
3: 想要你不劝劝他？
4: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3: 你，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行吧行吧，就让他在徐半夏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徐半夏说，让徐半夏劝劝他。

0: 这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
2: 等会儿啊，901。
1: 啊，好。

0: 俺来了，烦死了，吵也吵了。
1: 这是许冠夏家吗？
0: 你谁呀？
1: 我是他爸。
2: 谁呀？
0: 姐，他说是你爸。
1: 哦。
2: 你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看你。他是？
2: 啊，这是小童媳妇儿。这是我爸。
1: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您说。我刚才
2: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这给他煮面条呢，煮完再说。
1: 啊。

0: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有了孩子东西就多，到时候堆的到处都是，你这房子不够住啊。还是想想办法，再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1: 叔叔，
0: 啊，
1: 不用操心啊，我姐都搬这好几年了，你怎么第一次来呀？
0: 啊？啊，哎，那个，我这闺女啊，你不了解，从小自理能力就强，啊，她很独立。
1: 行行行行行，你们那故事听好多遍了。哎，你来要钱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你这孩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钱啊？多俗气！白夏，你这公司里边招了些什么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太不礼貌了。
2: 她现在可是孕妇，你说话注意点啊！
3: 说谁孕妇呢？我还没决定呢。
0: 哦，怀上了，那是好事儿啊！你别说，佟潇齐这臭小子还真有福气，孩子生下来他当爹，你当妈，不是好事吗？
3: 我都说了，我没决定呢。
0: 怎么了？吵架了？咦，这是佟潇齐不对。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他这时候怎么能跟你吵架呢？他妈怀他那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宠着，哄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每天看着他那个肚子，心里美啊。
1: 什么可美？
0: 怎么不美？他一怀上我就给他号脉了，我一号女孩，我就喜欢女孩。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出去给他买那个桂花糕吃。这桂花糕有讲究，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赶上第一笼出锅的那个桂花糕，那味儿不一样。大冬天，飘着雪呢，啊，我把那个桂花糕啊，用围巾包起来，然后把这个围巾呢，揣在怀里边，一路走回家。这个糕放到桌上，还热的，还烫手。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妈一口一口的把这桂花糕吃下去，心里高兴。不就是盼着这孩子早点出来吗？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吗？生出来不能有那个羊水味儿。你看她现在长得这样子，就跟那桂花糕有关系。哎，说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但是你看，孩子一转眼都那么大了。他妈这个人啊，你不了解，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怀他，遭了多少罪啊！

0: 我给他调的那个中药啊，一大碗一大碗的，这喝了多少啊，苦啊，都一碗一碗喝进去了，就这么着还是难着。我现在我想想，我这心里都难受。 不知道是那个中药出了问题，还是我当时的伎俩。哎，反正是孩子生下来，可是他自己人没了。
1: 妈，这面煮好了，你赶紧趁热吃了吧。
0: 哦，哎呀，这个面，哎，
1: 你干嘛去啊？医院？
0: 这么着急啊？产检啊？
1: 产什么检啊？
0: 他不是说了吗？他还没确定这孩子要不要呢，你非得跟他说我妈难产的事儿，我都说了，他是一个孕妇。啊，对了，刚才有外人在，有个急事儿，我没跟你说，他回来了。
1: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0: 王全知道你出的事儿，你就不安全了。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1: 行了，您赶紧回去吧。回您出什么事儿，我还得分身照顾您。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呢？哦，对了，正好，我今天把这个折子带过来，钱都是你给的，你看能不能拿这钱啊换套房子住。

0: 喂，
1: 老大，我先说好啊，我不会去接他，
2: 就让他在你那儿好好冷静冷静。
0: 野猫去医院了，你赶紧去医院找他。
2: 去医院了？
0: 宁小琪，我告诉你，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商量，不许烧着他，听见没有？
3: 行，我知道了。
0: 还有件事，王权回来了。
4: 高欣怡，高欣怡在吗？
5: 在，
4: 跟我过来。
6: 哎，放松啊，不要紧张，很好啊。看看你的孩子吧，已经6周了，目前情况都很好，胚胎也发育得很正常，都已经能听到心跳波动了，看这小家伙心跳的。

0: 妈妈错了。我从来都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活，其实你早就长大了。只要小童愿意，我都支持你。
1: 王心怡，哎，你的 B 超单，一切正常，记得按时产检。

0: 唐阿奇。
1: 嘿。
0: 我如果不出国了，你可不可以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运输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老大，人在里面，
1: 一会儿给他。你回去吧，我跟你们一块儿。
0: 一会儿下，老大，回去。
2: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0: 过得还好吗？
1: 你觉得我过得还好吗？

0: 这些钱你拿着。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领养了孩子，有需要跟我说，我会尽量帮助你。
1: 哎呀，要说这钱啊，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
2: 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
1: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2: 来，我告诉你。

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我裆都快沤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呀！也是，你还能结婚。 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你想干嘛呀？哦，想弄我？你还想怎么弄我？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1: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紧，我会永远缠着你的。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0: 小子，这也立不了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
1: 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2: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1: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2: 我陪你去。
1: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我妈估计等了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
1: 他已经走了。

方院长来了。哎，主任，这边请。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王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是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
4: 哎，现在好了，
3: 结束。
4: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
1: 李医生，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0: 谢谢徐总，
4: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0: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4: 是啊，送一下吧。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超近道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4: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啊。

0: 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的哪个病房？
1: 博管八号病房。哎，
0: 谢谢。
2: 这怎么样？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提升还算平稳，需要静养。
1: 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
3: 你先好好养伤，你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4: 小杜，你先出去，我单独跟赵磊说几句。

0: 赵雷，我不想起诉他了。
1: 为什么？
0: 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愤怒和怨恨当中，于是这件事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直到他出现，责了我，我反而轻松了许多，我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起诉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误，这里边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

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剩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0: 走吧，财产公证去。
1: 什么呀？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0: 10日，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3月28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13亿。
1: 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以5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次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卡麦尔一锤定音，宣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中国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有所挽回。

0: 秋总，这次能不能合作的成啊？可真的就看您的了。
1: 你就别再难为我了，我这话跟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可你。

0: 你呢，你就听不明白。这是你秦方平的公司，这是人家赵磊的公司。如果我要请示徐总，我说咱们选哪家公司啊？如果你是他，你怎么选？你肯定
1: 邱总，邱总，邱总，这我跟赵磊呢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他能给你们工厂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心知肚明。我同样可以开啊，不过邱总，我劝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那我能给您开出的个人条件，他赵磊能给吗？这样啊，邱总，我这个人呀，也不喜欢难为人。这个数，您看能不能看得出我的？
2: 喂。
0: 喂，徐总啊，咱们公司那个钢铁出口业务啊，你打算选哪家公司啊？您有没有指导性的意见啊？秦方平的公司还有赵雷公司的业务资质证书我都发给您了，您看了没有？
2: 既然这块业务交给你管，就由你全权负责。倒是我应该问你，你最后选的哪一家呀？
0: 我这不是怕没法跟赵总交代吗？
2: 钢厂又不是他的，为什么要跟他交代？
0: 那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安排你跟秦方平见一面啊。
2: 有时间，你安排吧。
0: 那好，那我来安排。
2: 还有其他事吗？
0: 没了。再次感谢徐总对我的信任啊。你放心，我一定
2: 用不着谢我。我相信你的职业判断。那没什么事儿，我先挂了。

0: 邱总，这事儿我敬你。先不要敬我，我告诉你，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
1: 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0: 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1: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
2: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3: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萧博风尚全球共享正式启程，开放联通世界脉搏，创新点亮美好生活，领略中华风物风采，见证中外友好交融。
5: Every year I discover new things about China and more and more it's getting very interesting.
3: 融汇世界珍品，尽览全球万象。
6: As the expo has grown, Canada has also grown. So this year is the largest presence that we have ever had at the expo.
3: 感受天然纯净，邂逅精密品质，领略多元开放。
7: I think Swiss products that means quality, trace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0: 色带来新加坡，蒙古也把新加坡的特色带来海南，
1: 凝聚全球共识，共创消费未来。
2: Logistically for logistics and for connectivity is a very important technology。
1: 全球国货之光第六季，解锁更多未知，邀你一同见证。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他回来了。
4: 谁呀？
3: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5: 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0: 邱总，这杯我敬。徐总大人见我，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1: 那行，邱总，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笔钢材啊，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给其返点。哦，关于互联网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聊。
2: 没有。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
1: 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
2: 徐总，这是杰克。 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
1: 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牵扯行业变现更加精细。
2: 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
1: 保守估计。
3: 前期需要1000万，那绝对不行。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了。咱们先不说前期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1000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
4: 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 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也不迟。
2: 行，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怎么了？
5: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什么事儿？你直接说。是这样的，我跟小彤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你跟小彤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 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

0: 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了，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 我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
1: 2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
2: 刚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你：您说，
0: 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
2: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契机，其他根本办不到。就算可能，起码也得几十年的积累吧。
1: 那岂不是我本来跟大家在一个跑道竞争，结果一下子变成了庞然大物，轻松就把他们给碾压了。

0: 哎，我还真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呢。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原件那部分也给怠慢了吧？这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原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
1: 之后去德国呢，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
2: 巧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再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事情落空。
1: 坏了！哎哎哎，你干嘛去？
0: 杰克，今天下午飞机还要飞深圳，我得把他拦下。
1: 哎哎哎哎！
3: 不要了，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我。
2: 啊，不对，是我绝对不会辜负你。
4: 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儿，先挂了。
5: 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切记一点，不要提赵雷。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戏班下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个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
6: 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你好，徐总，
5: 好久不见啊，徐总，
6: 徐总，
5: 徐总。
6: 赵总，别呀！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坐吧。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她不在家没饭吃。来，坐。
7: 哎，里边请，里边请。
5: 坐，先求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生意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露了，那我今天在圈子里边怎么混？邱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
4: 秦总，坐下说。
7: 坐呀，坐下，坐下，先坐。

0: 先坐。哎，行。
1: 秦总，这事不赖邱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邱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邱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了，明白吗？
2: 你看到邱必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武建设看看。你没生气吧？
3: 生气啊，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
2: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
3: 这不还差不多。

0: 我们约好，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1: 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0: 等咱以后挣了钱，就在这儿整一个大码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
0: 等你从国外回来，咱俩在这儿建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子。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0: 那咱就自己干，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
2: 我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3: 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0: 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和。
2: 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0: 真让人想不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0: 就不想对我负责。
1: 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那你应该对我负责。
2: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呀。
0: 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
3: 我要钱。
0: 奸商啊！
1: 奸商！
4: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
3: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0: 那我们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
5: 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0: 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
3: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0: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6: 许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1: 少磊，我爱你。

0: 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哼，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啊！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了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好。
0: 半夏，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哎，老冯、老邱，呈现出来。

0: 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
2: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

0: 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1: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吗？就是因为啊，咱们团结。
2: 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
3: 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1: 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
4: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儿还是偏向你。

0: 姐。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
1: 这么大红包，
0: 你看，
1: 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我和赵姐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2: 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
1: 别呀，我还指着你能带着我发财呢。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
3: 二位哥，干完这杯我们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许来了，帮我跟他说一声啊。
4: 这走什么走啊？你万一惹他，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桌里敬酒。你回来，你不在，这不能不给他面子。
3: 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人家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啊，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不行，我先走了啊！
5: 这杯我敬你，必须喝。
6: 喝，
5: 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
6: 一定，
5: 恭喜！
7: 二位，龙哥，
3: 我就先走了。
7: 别呀、啊！
3: 对对对，
7: 有事儿啊？
3: 不是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咱照顾，单独聊两句。
7: 行行行，跟你们聊。
3: 来，邵总，
6: 来，有什么话你就说。
3: 小许呢，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他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6: 你放心吧，谢谢冯总。
3: 心意到了，走了啊。
6: 那我不送你了啊。

0: 各位，经过这几个月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揭幕，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1: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占了批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
0: 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您。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6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
1: 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

0: 来我
1: 走。
0: 三五座
2: 是，
3: 坐坐坐坐。
4: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
5: 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还给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
4: 我先行了。
5: 好啊。
4: 哎，老邱，你看，你看，这都是我写的。
6: 英国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认证机构。
4: 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四个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会有极大的帮助。
6: 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
4: 哎，让我看看，
5: 真不错，没少下功夫。
4: 这两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
5: 搭那班车不是搭呀，没必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4: 秋官。我这些年，我一直搭的都是您这班车嘛，
3: 而且你答应过我，等我出去带我一起干的。
5: 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你跟徐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但徐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的，就。
4: 明白，我明白，徐半夏他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
3: 我没有我二妹夫那个开明厂了，
4: 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

0: 我就是想好好跟着你们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直接退休了。
1: 行，我还上。
0: 冷静，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最后一句，给我一条活路行吗？安东啊，我给你留的钱，你在外边你做任何生意都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安东，我求你了，咱们干点别的。

0: 明白了，明白了。你干嘛？你干什么？
1: 我要他还有什么用？我要这些东西还有什么用？
2: 坐坐坐！
1: 现在还有什么用？
2: 大家就坐，随我。

0: 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
1: 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高一进说的没错，
2: 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三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
3: 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来，来一个。就这样啊？那一点也不用力啊。
2: 那你来一个。
3: 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
2: 怎么了？
3: 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
2: 我不喝。
3: 哎，
2: 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3: 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
2: 我狡猾？
3: 好，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
3: 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私说，这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
2: 哎呀，
3: 发生什么？
2: 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3: 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
4: 泼澡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习惯。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5: 这些呀，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大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

0: 想卖出去，我想也对呀、啊。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呵呵，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呵呵，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
1: 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
2: 长见识。
0: 邱总，
1: 嗯，
0: 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

0: 确定康杰跟我们联系了，申报出口来避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
1: 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这里边门道还多着呢，您呢？心放在肚子里啊。这样啊，邱总，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钢申报，您的个人回报也会更多。
0: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
1: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嘛。
0: 偷和避就差一个字。金长林，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1: 这我害谁能害您吗？啊，邱总，您好好想一想，就那天真的塌下来了，砸的是不是也是我跟我们的公司，对不对？

0: 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呀，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
1: 去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

0: 阿东啊，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着。
1: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0: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
1: 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兰家说，对吗？
0: 我说了，可人家不听啊。
2: 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两天啊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这儿还一包。
0: 你拿着这些钱，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

0: 分红，你等着钢厂回头一上市。
1: 什么？
0: 什么什么？
1: 你的钢厂要上市？来，干一杯，祝贺你。
2: 所以这钱是许半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呀？
0: 大哥，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邱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吗？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半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了。
0: 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他是许半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
2: 吃饭吧。

0: 地吐槟榔罚50。
1: 哼，呸！
0: 随地吐痰罚50。随地吐口香糖罚50。随地吐甘蔗渣罚50。一随地便尿罚50。乱扔废弃物罚你50。不乱吐乱扔，钱包不心疼，人人自觉不例外，文明习惯最实在。

0: 台南。我看这片区域有很多老的这种沉香的树哈，它们结香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这一片呢，虽然树的棵数不是很多，但它都是从海南各大山头移回来不一样的珍贵的海南国香药用沉香的白木香树种。结香呢，这一个就是山口了，这个就是结香七八年的树，这个是冷钻，有忌口，有冷钻，有菌种结香法，但是目前最成熟的造香方法，一个是自然护理结香，忌口结香，一个是自然护理的冷钻结香。原来的火钻呢，就有含那个重金属比较多，不被医学界去采纳了。白木香时间长，效益短，这是痛处。走到今天呢，你看又出来一个黄油葛、黑油葛、树心油，这三个板块也是未来市场上比较看好的，因为它有比较好的特点，就是产量高、结香快、效益高，而且都能达到药用。这个叫冷钻的一个造香方法，这个就是一棵树往上长了，对不对？但是呢，忌口是这么去横切，一棵树如果六米高或者是七米高，它就是二十个口，二十个口这么大面积的话，它就能拿到一斤。那在古代是想都不敢想的，连两克都不会有，因为沉香它不受伤，它就不可能结香。
0: 哦，明白。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叫
1: 忌口，
0: 忌口。
1: 那
0: 忌口
1: 这么插进去，转过来，
0: 一定要这么大吗？
1: 一棵树受伤面积越大，代表着它结香的面积就越广，产量就越高。
0: 哦，
1: 对，
0: 是有道理的啊。
1: 一般沉香树是不会死的。正常情况下最怕的是水泡啊，沉香树它生命力是特别强大的，
0: 特别强大，
1: 特别强大。
0: 那一般一棵树能用多少年？
1: 按照树龄的话，古树的记载有300年的树就有，海南澄迈文有也有古树群，嘉乐也有古树群，它是可以传承的。我们现在的造香方法呢，就是可歧视循环忌口造香，我们不砍树也不伐树，即起香。
2: Wenru currently has 55 standardized eaglewood planting bases, 10 large-scale processing factories, and 100 individual processing households. It directly provides over 420 local people with employment on their doorsteps and has attracted a total of more than 3,000 farming households to participate in eaglewood cultivation, with average annual income increasing by over 20,000 yuan per person.
3: 从一棵树到一款香，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第一长在大自然，大自然给它赋予的第一个生命。第二个生命呢，就是制香人，了解它是什么材料，给它作为拼配。第三个生命就是咱像咱俩这样品香的人，那对于香料的理解，拼配了之后给它运用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中国古人用的最多的是一个和合香，中国的和香跟中药是一样的，有君臣佐辅。和心是什么呢？气于胃和，胃于意和，意于心和。
2: Since the start of 2025, Wenru has planned 8 eaglewood industry project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spanning the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sectors, achieving a breakthrough from 0 to 1 in the chain development of the eaglewood industry. Among them, the Wenru Eaglewood Cafe, Wenru Eaglewood Town, and Wenru Eaglewood Industrial Park are already up and running.From logs up in the hills to eaglewood bracelets and carvings, essential oils and incense, and even an unexpected twist, eaglewood coffee, a single piece of wood goes a long way. Wenru's eagle scent is traveling far and wide.
4: That's 3 fragrance stops complete.
2: From paddy rice to pig farming to fresh milk supplies, diverse farming operations are flourishing everywhere. One town, 6 aromas. Every step reveals a scene. Every place has its produce. Wenru has carved out its own path as a strong agricultural town and has become a benchmark. Fragrances 4, 5, and 6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是秉持的公心，
0: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有点大了。
9: 是吧？
1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海南省隆重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李荣灿、杨金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冯飞讲话，刘晓明主持，杨金白出席。冯飞七一前夕在海口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刘晓明七一前夕在三亚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据新华社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海南省纪念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主题活动6月30号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举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号召全省上

0: 下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冯飞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李荣灿、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级领导出席。
1: 清晨的中共琼崖一大旧址静谧庄严，蓝天白云下青竹苍翠环绕。百年前，十二位革命先驱在这里召开会议，点燃琼崖革命星星之火，并成燎原之势。活动在庄严的迎国旗仪式中拉开序幕，现场奏唱国歌。这面五星红旗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当天在天安门广场升挂。活动现场播放专题宣传片《琼崖百年潮涌》，演绎原创朗诵节目《琼崖百年旗正红》，革命后代和青少年代表发言。冯飞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一百年来为海南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先辈们致以最深切的缅怀，向全省老战士、老同志及革命烈士家属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表示，回顾昨天，我们从血与火中走来，铸就了信仰的丰碑，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让琼崖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正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琼崖共产党人才能始终坚守革命理想高于天，英勇事迹气贯长虹，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让党群干群关系空前团结。面对今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岛封关运作如期顺利实现，踏上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新征程。展望明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定理想信念，对党绝对忠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确保海南自由贸易港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行稳致远，坚持百折不挠，继续艰苦奋斗，让海南成为展示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的亮丽名片，始终扎根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目标一定会全面实现。活动期间，在冯飞的领示下，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集体参观主题展览和观看微话剧《琼崖之光》。
0: 6月30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在海口召开，传达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会精神，通报反馈问题隐患，部署下一步工作举措。省委书记冯飞讲话，省长刘晓明主持，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进白等省级领导出席。
1: 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抓好问题整改，结合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清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严峻复杂形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嵌入决策、执行、监督每一个环节，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直面问题查缺补漏，深刨根源，举一反三，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要求，要严肃抓好重大事故隐患调查处理，查明隐患形成全过程，理清各方责任，依法依规依纪追责问责，严格落实一案双罚，压实企业内部安全管理责任，重点严查监管宽松软、执法放水、整改督办不力等突出问题，按期保质完成整改核查任务。要坚决打好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战，强化工作协同，加强统筹调度，健全完善闭环整改机制，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筑牢群防群治防线，紧盯矿山、危险化学品和民用爆炸物品、工贸、交通运输、消防、燃气、建筑施工、休闲渔业等重点领域，常态化自查自纠，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效能，强化高危行业前置管理，突出重点精准打击，让执法检查有力度、长牙齿，强化行政执法、公安、司法、纪检监察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普法宣传，提高人民群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扎实开展明察暗访，把压力和责任层层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主体，组织开展好安全生产专题培训，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意识与履职能力。
0: 今年是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省委书记冯飞6月29日在海口走访慰问老党员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代表省委向奋战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
1: 在省级离休干部老党员李天向家中，冯飞与他促膝交谈，详细询问健康和生活情况，衷心感谢他为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冯飞表示，海南自贸港已顺利实现全岛封关运作，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希望老党员老同志发挥自身优势，多提宝贵意见。2025年9月30日，三沙市纪委原常委、市委巡查办原主任邢军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因公殉职。今年七一前夕，他被追授为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冯飞看望慰问其家属，代表省委感谢邢军同志生前为三沙发展做出的贡献。冯飞指出，要大力弘扬邢军同志用生命践行初心使命的先进事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担当作为。有关党组织要及时了解，妥善解决家属生活中的各类难题。现年97岁的老党员黄玉英在新中国成立前入党，曾在解放海南岛战役打响后在家乡参与支前任务，党龄已有78年。家住美兰区眼峰镇山尾村的老党员郑道雄深耕基层数十载，已有50年党龄。冯飞来到老党员家中，为郑道雄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冯飞指出，各位老党员矢志坚守初心，践行入党誓言，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岗位上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落实各项关心关爱举措，让各位老党员安享幸福晚年。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奋进力量，把宝贵精神财富转化为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的强大动力。省领导陈国猛、纳云德、张毅参加。
0: 6月30日，七一前夕，省长刘晓明在三亚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和烈士遗属。
1: 家住天涯区六乡村的老党员黎家才是一名退役军人，1976年入党至今已有50年党龄。刘晓明来到黎家才家中，为其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表示，希望老党员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支持建强基层战斗堡垒，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发挥余热。在天涯区槟榔村，刘晓明看望慰问76岁困难党员周文庆。他指出，要进一步摸清情况，细化举措，落实政策，把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每一位困难党员身边，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爱、困难上帮扶，让广大党员在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更有归属感、幸福感、荣誉感。2011年4月，时年32岁的原省第三劳教所副主任科员谢宗户在执行任务时不幸殉职，后经三亚市政府评定为烈士。刘晓明代表省政府感谢谢宗户烈士生前所作贡献。他表示，党和政府不会忘记英烈的奉献与牺牲，也不会忘记烈属的坚守与付出，要持续健全尊崇英烈和关爱烈属长效机制，在全社会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习英烈、捍卫英烈、关爱烈属的浓厚氛围。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其阳参加看望慰问。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按照省委统一安排，6月29日，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荣灿前往文昌市开展走访慰问活动，向老党员、老干部代表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1: 在文昌市罐头厂职工小区，李荣灿走进老党员刘衍兴家中，认真倾听老党员回顾难忘经历，并为其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希望他保重身体，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继续发挥余热。在有着47年党龄的94岁离休老干部邢宝博家中，李荣灿指出，老党员老干部为党和国家事业奋斗一生，党和政府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文昌市各级各有关部门要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服务保障，让老党员老干部安享幸福晚年。老党员云维渊曾担任

0: 文成镇横山村委会党支部书记36年，李荣灿来到他的家里，关切询问子女就业、家庭收入等情况，希望他在村委会各项工作中积极发挥传帮带作用，继续支持村两委工作。有关部门要千方百计为老党员排忧解难，让他们切实感受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杨庆柏日前在儋州市拿大镇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
0: 杨进柏来到老党员王孔书、王垂年和因公殉职党员家属戚亚景家中，关切询问家庭生活、看病就医、子女就业等情况，并为王孔书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代表省委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候。杨进柏指出，为党龄50年以上的党员颁授纪念章，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老党员的政治关怀，体现了党和人民对老党员历史贡献的充分肯定。要用心用情为老党员，特别是生活困难党员办实事、解难题，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要打造自贸港引领先锋党建品牌，组织引导更多老党员发挥余热，投身矛盾纠纷化解、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等工作中，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在今天举行的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纪念活动上，海口市代表、革命后代代表、各界先进典型代表等一同回望了1926年那个夏夜点燃的星火，激励大家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舍我其谁的责任感，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贡献力量。
0: 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纪念活动，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的主题开展，通过纪录片、原创朗诵、代表发言等形式，带领与会人员重温革命历史，感悟琼崖精神，砥砺入党初心，汲取奋进力量。
2: 今天呢，能够很荣幸参加这次活动。作为后人呢，我最想传承给大家的就是，我曾祖父当年不怕困难、不怕牺牲那种坚强的信念。
3: 有一种跨越了2个世纪，然后跟革命人物对话。首先，我们不仅要树立自己的远大理想，勇敢去追梦，并且传承红色革命精神。
4: 在这片100年前，竹林秋宅当中，缅怀我们12位，革命的先行者，聆听他们的这个故事，听到他们后人在时代的发展，在百年的这变迁当中，仍然继承这样的一种红色的这种基因，我也是备受鼓舞，备受感染。
0: 仪式结束后，许多与会人员在革命文物和史料展板前长时间驻足，一件件镌刻着红色记忆的文物，一个个彰显着红色初心的故事，为大家凝心聚力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5: 过去老一辈家用生命心血捍卫了我们海南岛，我们要在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认真地实施神我们党的政策，把自贸港的政策为老百姓服务好。
6: 从琼崖革命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作为一名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以实干担当服务自贸港。
7: 先辈们的精神也不断激励着我，我在以后的学习中会更加努力读书，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8: 我们将继续在工作中传承这种信念，在海南省深化未成年人护苗行动的背景下，为未成年人守护好更好的明天，护航自贸港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1: 今天下午，2026年省直机关致敬自贸港先锋主题党日活动在海口举办，集中宣讲自贸港建设一线先锋模范事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自贸港建设新征程上实干担当，奋勇争先。
0: 活动中，12组来自海南各条战线的优秀党员先锋代表，结合扎根基层经历，讲述各自投身自贸港建设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全省广大党员深耕一线、锐意改革、实干争先的昂扬风貌，
9: 充分地去展示了我们像素图强相关的一些工作，也是围绕高水平开放服务全岛封关运作的相关工作的一个成果展示，
10: 去把我们的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成为即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换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这个南繁硅谷。
0: 朴实的

0: 话语、鲜活的故事，让在场的年轻党员干部深受触动。
1: 每个人都在发光发热，看完之后的我也深受感动。我们想就是在以后的工作岗位上也要像他们一样去服务海南的这个各行各业，在我们这个战线上做出更大的贡献。
2: 我将以芝麻岗先锋为榜样，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善作善为。我将全心全意为退役军人服务。
0: 今天上午，五指山市《童声里的中国》合唱展演活动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举行。来自五指山、乐东、保亭、琼中、白沙五市县的青少年齐聚一堂，用红色旋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为建党105周年歌唱，我特别激动、自豪。我发自内心热爱党，热爱祖国。
4: 今天我们在海南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唱歌，我心里感觉很庄重。我要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长大做有用的人。
5: 6月29日，经海口海关所属8所海关检验检疫合格，海南昌江本土企业生产的20000包评估菌丝顺利出口马来西亚，实现海南评估菌丝出口零的突破。
6: 此次出口的20000包评估菌丝由海南菇香九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生产加工，具有鲜活易腐的特性，对冷链温控、通关时效有着极高要求，出口检验检疫标准严苛，产品搭乘专业冷链物流车发运，海关部门最大限度压缩通关时间，锁住菌丝活性，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抵达海外。
7: 这是我们企业第一次开展出口海外业务，在整个筹备和通关过程中，政府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指导和精准建议，帮我们顺利打通了出口通道，让我们对未来稳定扩展海外市场、持续扩大出口规模信心倍增。
8: 继续立足监管与服务职能，持续优化通关便利化举措，助力更多优质特色农产品跨越山海走向海外。
6: 菌丝是食用菌产业链的前端核心产品，直接决定蘑菇的生长品质。相较于传统鲜菇出口模式，此次海南采用国内发菌、国外出菇的新型外贸模式，有效破解了鲜菇长途运输过程中水分流失、褐变腐烂、损耗率高的行业难题，大幅压缩跨境物流成本，提升产品品质稳定性，高度适配东南亚海外市场需求，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本次菌丝成功出海，也标志着海南食用菌产业正式从终端产品出口向产业链上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升级，产业国际化发展层级持续跃升。
9: 我们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用好芝麻岗政策红利，培育更多外向型农业企业，推动更多海南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5: 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海南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在审评审批、创新药械落地转化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
0: 发布会介绍，一年来，海南成为全国首批药品补充申请审评审批改革试点省份，审评时限由200天压缩至60天，27个品种通过真实世界证据加速上市，3个品种实现乐成沿用加海南生产落地，首个品种科赛拉实现海口产供全球。
10: 方案实施以来，已批准107款特许药械产品实现中国首用，累计批准580款，惠及患者近30万人次。新增6款药械产品通过真研辅助获批上市，累计获批27款。
11: 明确全省2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对获准上市的创新药品实行随批随进，直接纳入零门槛准入，累计纳入创新药品510个，创新医疗器械32个，有效推动创新药械常态化、规范化落地应用，
12: 全面落实研发创新等产业支持政策，带动医药企业的年均研发投入超20亿元，研发占比超8%，是建立了多。

0: 部门联动的服务机制，近两年我们累计培育了专精特新小巨人2家，新三板的企业3家，40余家企业中标了国家药品集采。
1: 在产业培优方面，海南构建1+4+N政策矩阵，创新出台支持脑机接口、南药理药等专项措施，14款数字疗法产品获批上市，持续领跑全国。2个化妆品新原料实现零的突破，监管能力同步升级，全省零售药店、医疗机构追溯系统安装实现全覆盖，12个政务服务事项推行 AI 辅助审批，进口药品通关月业务量增长61%。
2: 坚持把全面深化药品监管改革深度融入到自贸港的建设大局，塑造更具活力、更有效率、更加开放、更为安全的海南医药创新生态。
3: 今年国内众多优质本科高校持续扩大在囧招生规模，新增 AI 智能、低空技术等一批紧扣国家战略和自贸港建设需求的新兴专业，为海南考生提供更多优质选择。
4: 我们已经积极在谋划未来我们5年甚至10年华中大学未来的发展。
1: 今年海南高招会现场人头攒动，人气爆棚，200多所国内高校、500多位招生老师齐聚海口，吸引超20000名考生和家长到场面对面咨询。哈尔滨工业大学今年在海南招生总指标从去年的50个增加至今年的55个，并首次在海南招录深圳校区巨深智能专业学生。
5: 海南的学子如果考上巨深智能了的话，直接就可以去深圳校区报到了。实际上我们学校为学生建设了将近有5公里的暖廊，也就是说在冬季室外-28-9度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完全可以穿着半袖就可以行走在我们的教室和我们的食堂中间。
1: 此外，各大高校抢抓报考关键期，深入海南各中学开展专场宣讲，推介办学优势、学科布局和招生计划，新增特色专业同步扩招，为海南考生提供更加契合自贸港产业发展需求的优质专业选择。
6: 我们海南省今年投放了34个名额，相比于去年增加了2个名额。我们今年额外在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上进行了加大量的一个投放，重点投放了航空航天工程以及能源动力这个方向，也非常契合海南自贸港未来的主要的发展路径。
7: 今年我们招生组带着满满的诚意，增加了我们在海南的这个招生的一个力度指标，增加了超过了30%，把浙江大学理工科的王牌专业，我们叫理工混合班，投放到了我们海南。我们也把顶尖的计算机类的学科投放到海南。
1: 同时，海南本土高校也加大扩招力度。海南大学新增纪检监察专业，招生专业总数扩充至77个。海南师范大学扩大公费师范生培养规模，招生人数增至191人，覆盖12个学科专业，落实省来县去定向政策，配套免学费、免住宿费，发放生活补贴等扶持政策，实现入校即带编，为海南基层教育输送稳定优质师资力量。
3: 网络上随处可见高薪轻松、无需经验的招聘信息，看似是难得的好机会，实则大多是精心布置的骗局。今天的就业小讲堂，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保护自己的求职权益。
8: 在找工作的过程中，看到有些招聘信息上写着活少钱多，特别心动，请问这样的工作可以找吗？
9: 根据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相关规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不得借招聘牟利，不得介绍违法活动，但仍有不法分子包装成正规公司，通过网络投放兼职刷单、网络客服等广告，以活少钱多、躺平稳赚为诱饵设局，诱骗求职者沦为违法活动工具人。大家求职请记住2点，摒弃侥幸心理，远离虚高报酬、轻松报复的馅饼岗位，提前核查企业资质，权益受损找人社部门投诉，遭遇诈骗立刻报警。同学们，你们了解了吗？希望大家擦亮双眼，顺利拿到理想 offer。
3: 近日，全省地质灾害防治暨资规系统安全生产工作现场会在邛中李母山镇沃代村泥石流灾害现场举行。
10: 在邛中李母山镇沃代村泥石流灾害现场，参会代表通过实地观摩引

换点位，集中观看前期应急演练视频，现场科普避险知识等沉浸式教学模式，真实感受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直观掌握不同类型地质灾害的识别要点。

0: 开展1:10,000地质灾害精细调查试点，在237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布设127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真正搭建起全域覆盖的自动化地质灾害监测网络。
1: 真实抓好安全隐患排查和日常监管执法，将隐患排查到实处，实现年度不死人、不伤人、少损失的工作目标。
2: 当前正值海南特色农产品出口旺季，作为我国热带特色农产品主产区，荔枝、石斑鱼等纷纷抢滩国际市场。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海南农产品出口31.8亿元，同比增长50%。为铺就农产品出口快先路，海关持续扩大批次检验改革，叠加跨地域远程查验，实现货物即验即放、即查即走，帮助海南特色农产品顺畅走出国门。
3: 6月27日，海口江东金柔湾产业并购发展研讨会举行，立足封关运作新起点，把握制度型开放新机遇，把并购重组作为盘活存量、引入增量、化解风险、重塑价值的关键抓手，共同探讨封关背景下并购重组的创新模式与实施路径，为海南自贸港产业能级跃升提供稳定可持续的资本市场支撑。
4: 6月28号，三亚市级非遗项目2026丙午年崖州孔庙学童开笔礼在中国最南端的孔庙崖州孔庙举行，近百名学童身着汉服及黎族、苗族、回族服饰，完成正衣冠、朱砂启智、启蒙描红、击鼓鸣志等传统仪式。活动还同步开展了行走的崖州文化体验。
5: 感谢收看，明天再会。

0: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一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0: 美好生活，你我同行。海南卫视健康新时代与您精彩相约。健康新时代由一菱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0: 全都死了，就剩我们三个活着回来了，全死了！
1: 能捡回一条命已经是不错了。
0: 胡哥，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今天这是个陷阱？说！
2: 凯文，
0: 别胡说，你坐下。
2: 情报是周公馆的线人提供的，你都看到了，拐子都有准备，所以才导致我们行动失败。可见线人已变节。
1: 这事情很简单，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
0: 给重庆发报，就说今天的行动，特战区天津站阵亡23人，全军覆没。
3: 是，
0: 23个人，那是23个兄弟。

0: 黑子，不是我说你啊，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个累赘，大累赘，还独闯周公馆。哎呀，哎，你到底是孙悟空啊？九天揽月。我告诉你，你死了不要紧，别把我们大家伙牵进去。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你？
2: 黑子，黑子自己知道错了。
0: 您也是，护犊子，你怎么不拴着他呢？
1: 不是你说啥？拴谁呀、啊？你把我当牲口呢？
0: 你就是头猪！我跟你讲，我现在恨不得把你切碎了吃进去，拉出来。
1: 不是你再给我说一遍。
0: 拉出来，提手旁加力，拉出来。
3: 行了，你发那么大脾气，对你伤口不好。
0: 什么好不好啊？我跟你们说，我也想明白了，老子不干。
3: 哎，
4: 静怡，你来一下。
5: 国民党什么意思啊？耍我吗？写信让我来天津，一点诚意都没有。
1: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俺早就看出来他是涮你了。不是杨飞，你以为你是谁？你连个小队长都不是，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
6: 飞哥，你再激我，我就把你当臭驴一样捏死你。
1: 嚯，还捏死我？来来来来来来，来出去试试啊！你起来出去试试啊！
2: 飞哥。
7: 重庆方面说，
3: 十号之前必须杀死周玉海。这都几号了，接连失败，他们能不着急吗？国民党内部现在非常混乱，这次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们试图断送。
6: 他们这样会打乱我计划。
0: 把我当什么了？哦，一边请了我梁飞，一边自己行动。
6: 什么意思？藏一手。老子不干。
3: 你
0: 黑子，把门给我关上，
6: 老子休息。
1: 我还给你关门？我你不干了我也不干了。
8: 報告します。
0: 哎，
9: 少将、見てください。
10: 上遊海の原稿、
9: どこで見つけた？奴らが潜んでいる家で見つけました。また6人、我々の隊員がやられました。奴らはいい腕をします。すべて一発で仕留められています。
10: バカ野郎。
9: 見るところ、まだ逃走中の者がいます。所長、明日の演説は中止にできないでしょうか？
10: 内部事情、各界のお偉いさんその他に全て通知してある。今さら中止にはできん。おい、福田司令官殿にお伝えしろ。明日は出席をしないようにと。

0: 会是神？
1: 你让我说呀？哎，事情都发展到这一步了，咱赶紧打道回府走吧。
2: 不行，没有上级的指示，不能擅自行动。
1: 哎呦，我说政委，咱还等啥上级指示呢吗？你现在看啥情况了？这国民党不光把梁飞给耍了，本宁都给耍了，咱在这干啥呢？你瞎等犯傻呢？
3: 同意。
4: 那现在
1: 这就对了。
2: 你们两个散兵游泳呢？
4: 游什么泳啊？还跑步呢？哼，老子说不干就不干。
2: 你就这样执行上级的任务？
4: 什么上级啊？咱就是国民党的伙计，他不相信我，老子还不稀罕他呢。
2: 你真要走啊？
4: 那腿长我身上，说走就走啊？
5: 我是看明白了啊！你说我这回死了，我连个烈士都算不上，我当什么二把呢？
1: 要我说，咱就不应该来这天津。你看这人多的密密麻麻，看着我眼都晕。
5: 说对了，走。
2: 梁飞，我问你，你是不是害怕了？
6: 害怕？我长这么大，我还真就不知道害怕这两个字怎么写。
2: 那既然没有害怕，你为什么要借口离开？
5: 为什么？那他为什么擅自行动呢？不相信我们就是。
1: 哎，就是。
2: 就是什么？闭嘴！
4: 不是，你先把嘴闭上。方斌，你听我说啊，国民党这么一弄，日本人的防守肯定更严重，我怎么办？
7: 咱没接到上级的指示，毁掉 DF 九的计划就不能变。
4: 没事，刘敏仪。
8: 我开了个会，回来晚了，你给我过来吧。怎么了？
4: 指什么指？亮杠了。
9: 黑子，
10: 过来一下。
4: 哦。
2: 白纸。你好好想想吧。
4: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样好吗？
8: 伤口还疼吗？
4: 没事，擦伤。
8: 这子弹要再偏点啊，你就搁在那儿了。谢谢你啊，要不是为了救我，你也不会受伤。
4: 我这意思，
8: 我想，就算是黑子在那儿，你也一定会救他的。
4: 那肯定的，说不准，反正。行了，别拐着抹角劝我了。说不干就不干。
8: 也好，你的决定是对的，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
4: 我跟你说啊。还真就别僵了。
8: 打算什么时候走啊？我给你买票。
4: 你说呗，你说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
8: 好，从哪儿来就回哪儿去。
4: 法国。
8: 我给你订明天一早票。
5: 哎，等会儿。
4: 真打算把我打发走啊？
8: 当然了，你没有能力完成任务，我们只能另请高人。
5: 等会儿，我这么跟你说吧，只有我能完成任务。
8: 你也太高估你自己了吧？
4: 什么叫高估我自己？我说到做到。

0: 不是梁飞，你跟你一个女人，你好什么好？
1: 那你跟一个女人是你怕什么本分吗？
2: 就你这样也没法用你。
1: 怎么了？我对她这样，我又没对你这样。
2: 你不团结协作，你一人单枪匹马，不可能完成任务。
1: 怎么不可能完成任务啊？谁贴的告示？谁杀的小野高大祥？谁把刀挂墙门上的？
2: 行了，你杀的都是无名之辈，周玉海他不一样。
1: 刘景怡同志，那我这回就给你杀一个有名之辈。
2: 行啊，那你还走不走了？
1: 激将法挺成功啊，我这是将计就计。谢谢你给我一台阶下。吃什么呀？
3: 特战局现在就跟疯狗一样，不达目的不罢休。听说已经死了20多人了。
4: 为了一个周玉海，值得吗？
1: 他们觉得不值，也许重庆方面觉得值。
3: 还不是怕老蒋怪罪下来。重庆方面可是说了，在10号之前解决周玉海的事儿。眼看日子近了，那个周大白话还在这瞎白话。
5: 说什么呢？说得这么高兴？
3: 正说你们女人呢。
5: 你们这些男人呢，要不然呢就是说些打打杀杀的，要不然呢就知道谈女人。什么时候能够正经点啊？
3: 哎，这是你出的吧？
1: 哎呀，今天这手气啊，哼，真是背。
5: 手气不好就别玩了。文清，陪我跳支舞吧。走嘛。
1: 小凡，我这是输着呢，要不你帮我打两把，捞捞本。
5: 替你打可以，咱俩得先说好了，赢了算我的，输了算你的。怎么了？
1: 输的太多，心里边疼。来，
5: 看我给你赢回来。
3: 小凡，你怎么样？
5: 又不是没玩过，洗牌吧你。

0: 情况没有变化吧？
1: 我可能暴露
2: 了。啊？没关系，没事，哥。你倒是把话说完，到咋回事？
3: 怎么回事？
1: 窦小凡摸到了这把枪，但是他没揭发我。最可疑的就是他当时的反应。镇定自若，不像一般女人的反应，一看就是受过专业训练。你跟我说他跟周玉海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照这么看的话，他很可能被日本人服役的。
0: 既然暴露了，鬼子为什么不跟踪？
1: 这也正是鬼子的精明之处，他知道我们所有行动都是奔着周玉海的。所以他们只需要埋伏在周玉海的周围，等我们出现。
4: 小凡，皇军交代你的都记清楚了？
5: 我记住了，可是我还是有点害怕。
6: 有皇军保护你不用怕，如果他心里有鬼，他可能再也不敢来了。退一万步讲，他若真是国民党派来的，也是为了对付我，不会对你下手的。
4: 不管怎样，
6: 你要先设法稳住他，我马上安排人去查他的底细。
5: 行，我记住了。

0: 是不是马上派人到窦小帆那里埋伏？
1: 暂且不用，
0: 我担心他会出事。你知道他对我很重要，
2: 可是他只是一个中国女人而已。
0: 你不了解他，他帮了我不少忙。
1: 请你放心，他们不会对他太凶，他们不会那么有趣。他们的最终的目的还是您。我们断定明天的机会他们一定会断手。
3: 朱玉海每次开记者会这记者都会被请去，这里面有晚报的记者、商报的记者、晨报的记者、每日新闻的、黄浦江边的。
2: 你别说，这个人倒有点像你。
3: 这是晚报的记者聂小龙。
2: 说说他的情况。
3: 晚报销量很大，每天都有十几万份，每次有记者会他都遇到。
4: 别说啊，眉清目秀，玉树临风，有几分姿色，挺像我的呀。就他
1: 只像我。
3: 这上面有叶小龙的办公室电话、家庭电话，下面是他们家地址。
4: 哎呦，有个人来呀，那您请坐吧。下边怎么办？
2: 大家都坐。
3: 你代替叶小龙去，只能一个人进去，里面戒备森严，就算你得手了怎么出来？
4: 说实话，怎么出来我还真没想，但是进去了完成了任务，不就比那些草包强吗？
2: 小飞，你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你胳膊上还有伤呢。
5: 行了，这都别想了，想来想去我这都快睡着了。我都这样，那我去，这次出来是我惹的麻烦，我负责，我去执行任务。你们看着我干啥？不是你们不相信我能完成任务是吧？
4: 相信，你完成的很好。前两天你不把那鬼子正好招我们家门口来了吗？
5: 现在不提这那事儿，现在说的是毁掉 DF9 的事儿。我告诉你啊，大不了捆一捆手榴弹，我跟他们同归于尽了。
4: 我看行。哎，你说特战局的人怎么没想到这办法？
5: 你啥意思啊？
3: 行了，里面戒备森严，肯定是要搜身的。你没有武器，怎么完成任务？
6: 老龙，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咱们多混几个人进去？
7: 五大道那片地儿都是外国租界，鬼子又多，再加上明天那种情况，难呐。
3: 屈啸江会不会有办法？
7: 找他？
3: 哪怕是多弄点武器呢？
4: 我看行。
2: 既然这样，窦小凡那儿咱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5: 当然。
7: 打他。
5: 我看就别去了，他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找他不找死去了吗？
4: 不去不行，不去的话鬼子会有所警觉，说不定会影响这回的行动。
3: 可是你去会有危险。
4: 也未必。你想啊，鬼子这两天没抓我，说明他们想稳住我。哎，我们正好可以靠这次机会将计就计，稳住他们。
8: 恭喜发财！
9: 恭喜发财！
8: 恭喜发财！说呀！
9: 恭喜发财！
2: 那个梁飞又找上门来了。
8: 他炸房子那个事儿，我还没找他呢。
10: 大爷，哎呦，神清气爽，您这是有什么秘籍吧？
8: 托你的福，房子炸了，鬼子也盯上了，我能不神清气爽吗？我还要长命百岁呢。
10: 您呢就当是为抗战做的贡献吗？
8: 这位小姐是？
10: 她是我同事。
11: 许先生您好，我姓刘。
8: 好，请坐。
12: 梁英雄，刘小姐，八爷是看。

0: 站在为抗战出点力的情分上，帮你们在周公馆租了宅子，而且你们还打扰了鬼子，把房子还给炸了，这事儿有点说不过去吧。八爷这几天正愁着怎么圆这个事儿。
1: 八爷，这件事情呢，
2: 你先别解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啊，这房子呢是八爷出面租的不假，但咱有言在先呢，我欠八爷10万块钱大洋，哎，这就不是帮了，这是生意，是生意嘛，就都有风险，是不是？谁听说过只赚不赔的买卖？哎，况且你刚才说的怎么把这事儿圆过去啊？你说鬼子进中国这么多年，八爷在天津这么多年，哎，八爷不依然是呼风唤雨，雷打不动吗？嗯，就为这点小事，鬼子犯得着难为您吗？
0: 梁兄，你们今天登门造访不是为了说这些吧？
2: 还真是，我今天来呢，真想请八爷帮我一个忙。
3: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一直帮忙帮你到底呀？
1: 八爷，您能在江湖上立足这么多年，靠的是什么？是义气和霸气。现在，小鬼子在咱们中国祸国殃民，很多有骨气的中国人都主动参加了抗日，我想依您的性格应该不会坐视不管。
3: 还是这位小姐说话中听，说吧，什么事？
1: 今天晚上周玉海会在利顺德饭店开一个演讲会，我们
0: 来。刘小姐，爱莫能助，爱莫能助。至于你们怎么杀周玉海，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无心过问。
2: 哎哎哎，八爷还没说。很简单，我怎么进去？我有办法。但是他怎么进去？我想八爷您有办法。
1: 八爷，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

0: 怎么是你啊？难道除了周先生，就没人给你送花吗？除了玉海，没人给我送花的。
1: 喜欢吗？
0: 喜欢。
1: 不值钱的东西。
0: 谁说的？我觉得鲜花比那些金银珠宝可强多了，那些东西太俗。 谢谢你，让我闻到了久违的味道，我都不舍得让你走了。

0: 你和别人不一样，
1: 哪不一样？男人看女人有两种眼光，
0: 一种是欲望，他只想占有你；另外一种是怜爱，让人觉得温暖。你就是这种。
1: 谢谢。
0: 你喜欢我吗？

0: 还在等什么？韩，其实呢，刚才进门之前，我对自己还是信心满满的。但当你玉海那两件脱口而出的时候，我这信心全没了。疼，这儿疼，你得给我时间康复。
1: 对不起啊。

0: 是故意的。
1: 是的。这样，
2: 我希望我下回来的时候还能像今天进门之前一样信心满满。
0: 下回是什么时候啊？我怕过了今天明天我就没机会再见到你了。
2: 要不这样，明天晚上。
0: 明天晚上
2: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
3: 周云海的演讲时间是12分钟到15分钟，演讲开始以后咱们可以通过电台来收听演讲。
4: 杨飞，你需要在演讲的第10分钟动手，你动手以后我们会在外围有所行动。
3: 我计算了一下，我们大约可以坚持5分钟，5分钟以内你必须从里面出来与我们在这里汇合，然后咱们一起向海河方向突围。如果5分钟你没有出来，
2: 不用等我，你们直接走。
5: 杨飞，还是那句话，任务重要，命也重要，要是没有机会咱们再想办法，别硬拼。
2: 嗯，政委，我也还是那句话，就算死了咱也得完成严交给的任务，不是吗？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醒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1: 9.9元，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